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5月7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选举局表示，超过550人曾存取涉及大规模私隐外泄事件的选民资料库。事件与支持亚省分离组织 Centurion Project 有关。选举局指出，当中有23人获得完整选民名册副本，另有545人透过该组织公开设立的资料库查阅资料。Centurion Project 早前表示，

其目标是在预计今年秋季举行的分离公投前，识别和招募更多支持亚省独立人士。当局指出，外泄资料来自一份官方选民名册，当中包含近300万亚省居民姓名和地址。该名册原本由亚省选举局依法提供给一个省级政党使用。选举局表示，已经向被指曾存取资料库的人士发出停止及终止通知。涉事资料库已经在上星期在法院命令下关闭。亚省选举局及皇家骑警 RCMP 目前正分别就事件展开调查。去年因公开反对预算案而被逐出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党团的亚省议员 Scott Sinclair 今日正式重返该党。代表亚省西北部 Lesser's Leaf Lake 选区的 Sinclair 自去年3月起一直以独立议员身份在省议会离职。他于昨日在省议会公开向省长戴斯敏和前党友道歉后，今日获准重新加入联合保守党党团。Sinclair 当年因威胁不支持省府预算案而遭逐出党团。他当时批评预算案过度偏重大城市，忽视农村地区利益。他今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过去一年让他有时间反思自己公开表达不满的方式。他承认自己当时过于情绪化，虽然出发点是为选区发声，但现时认为应有更好的处理方法。他表示自己仍会继续为选民争取利益，但已经明白如何提出关注同样重要，并认为作为团队一员更能有效服务选民。戴斯敏则表示好高兴 Sinclair 重返联合保守党团队，称他一直积极为 Lesser's Leaf Lake 和亚省北部社区发声，并感谢他努力与党团重新建立关系。省政府党鞭 Justin Wright 亦发声明表示， Sinclair 经过反思后展现出重新作为政府党团成员服务的承诺。他指 Sinclair 对过往言论和行为深感后悔，并承认自己当时对议会制度存在误解。被逐出党团后， Sinclair 曾联同另一名前联合保守党成员 Peter Guthrie 尝试以昔日执政多年的进步保守党品牌成立新政党。不过联合保守党随后发出法律诉讼，指其名称及历史属于联合保守党所有。相关行动会损害联合保守党声誉并令公众混淆。Sinclair 昨日在议会道歉时表示，自己当初未有见到省府其实正大幅投资亚省北部，包括88号公路、686号公路走廊以及保护北部社区免受山火威胁等项目。他最后表示，联合保守党党团才是自己真正属于的地方，并称已经准备好重新投入政府工作。卡加利市警务委员会一份机密备忘录昨日在市议会引发激烈讨论，反映市议员对市府新公共安全策略存在明显分歧。市议会社区发展委员会原本讨论名为 Safer Together 的社区安全与福祉策略，但期间有关备忘录内容曝光，显示警务委员会尚未正式支持有关计划，令会议气氛转趋紧张。Safer Together 策略主要透过处理精神健康、成瘾、露宿及粮食不安全等根本问题，以预防犯罪。不过多名市议员将焦点转向警务委员会对计划的保留态度。市议员 Watch Dollar 批评警务委员会立场不清晰，认为对方一方面表示未准备好支持计划，另一方面又指未被充分咨询。当 City News 要求公开备忘录时，警务委员会拒绝，表示文件并非供公众传阅，但承认需要更多时间评估计划影响。市长 Jimmy Farkas 其后提出修订案，加强警务委员会在计划推进过程中的参与，希望作为折冲方案，让计划可以继续推进，同时给予警方更多时间审视内容。支持计划的社区倡议人士则呼吁市议员聚焦合作而非分裂，他们强调 Safer Together 是整个城市的策略，而非警方单独主导的计划。部分市议员亦关注计划尚未公布详细财务预算。不过多名社区代表在会上发言，当中包括一名小四学生分享陈友卿新念头，引起在场议员关注。最终动议以7票对6票通过，显示市议会内部分歧加深。Safer Together 策略将在5月26号提交市议会全体会议表决，届时预料会公布更详细财政资料。卡加利市议会昨日听取 Homestier 房屋策略最新。

0: 进展报告。虽然因撤回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政策同部分项目延误，整体进度略有倒退，但市府表示，佢隔离去年仍新增数以万计房屋，在全国房屋动工数量中位居首位。根据报告，佢隔离去年共有超过27000个新住宅单位获批入伙，超过过去十年每年平均13000个单位的两倍。此外，去年有1800个非市场房屋单位获发展许可，数量为一般水平的五倍。市府亦逐步接近新社区与成熟社区50:50发展目标，目前57%增长来自新社区，43%来自成熟社区。相较2024年，新社区占73%已有改善。卡格利首席房屋官 Rick Hendry 表示，虽然部分范畴取得进展，但住房压力仍然严重。他指出，自2019年以来，卡格利楼价同租金上升超过40%，同期收入只是增加12%，令可负担能力问题持续恶化，并开始影响中产家庭。他引用最新市民调查结果称，92%受访者认为市场房屋价格过高，86%认为应增加对低收入居民可负担房屋的投资。报告显示，在98项建议措施中，71%已完成或正在推进。不过，由于撤回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政策同部分营运延误，整体进度出现倒退。其中19%原定于去年启动的措施，因资金问题或优先次序调整，未能够展开。另有9%原本被列为按计划进行或已完成的项目，进度下调。第8区市议员 Nathaniel Schmidt 表示，房屋政策需要以多年时间衡量成效，不能够只看单一年份数据。他指出，可负担房屋项目往往需要联邦同省政府资助配合，因此进度会受不同政府资金周期影响。第7区市议员 Mike Atkinson 则表示，兴建非市场房屋的成本远低过处理露宿者问题的社会成本。他称，为居民提供安全住所，不单止改善生活，亦有助减轻市府长远财政压力。如卡格利人气亲子农场 Butterfield Acres 有关的小隐孢子虫感染个案持续增加。自4月28号首次公布疫情以来，再多12人确诊，累计增至17宗个案。亚省卫生部门表示，所有确诊者均为17岁或以上人士，但基于私隐理由，未有透露患者是农场员工定是访客。小隐孢子虫可引致腹泻、发烧、反胃、呕吐、腹痛及体重下降等症状，通常在接触后2至10日内出现，症状可以持续长达2星期。该寄生虫存在于受感染人类同动物肠道，主要透过接触受污染粪便后再接触口部传播。免疫系统较弱人士出现严重并发症同脱水风险较高。Butterfield Acres 上星期曾自行停业后短暂重开，现时再次关闭。农场在网站表示，决定采取审慎做法，直至卫生警报解除前继续停业。农场早前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感染源头追查至其中一只新购入的小牛，农场已迅速进行消毒并遵从公共卫生指引。受感染小牛已被人道毁灭，其双胞胎小牛则被隔离观察。直至目前，当局未有接获今次疫情相关的住院或死亡个案。卫生官员呼吁有症状人士致电卫生热线或求医，免疫力较低人士更应尽快接受评估。当局亦提醒市民勤洗手，使用独立洗手间，避免为他人准备食物，并在症状消失后至少48小时内留在家，以减低传播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温哥华市议会批准咗一项为期6个月嘅外卖机器人试点项目。黄亮润报道。
3: 温哥华市议会昨日投票通过市议员麦嘉逊的动议，批准一项为期6个月的外卖送餐机械人试点项目。相关项目将会在今年秋季启动，总部位于美国的机械人公司 Surf Robotics 将会率先在市中心和 Kisilano 社区的行人路上启用外卖机械人。

0: 目前该公司的机械人已经在洛杉矶等美国城市投入使用。市议员麦嘉逊认为相关机械人不一定会取代目前通过车辆甚至单车进行的外卖配送服务，但会是一种自动化配送方式，希望从长远而言能够达到更为经济实惠的效果。他又说之所以选择市中心和 Kitsilano 社区进行测试，是因为相关地区房屋密度更高，因此机械人需要行驶的距离会更短。相关动议同时呼吁市府职员和对行人路和街道使用拥有最终管辖权的省府进行合作，并监督试点项目，为未来的城市政策提供参考。 Surf Robotics 的行政总裁就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该公司已经在2022年在温哥华的一间 Pizza Hut试用相关技术两个星期。他表示目前大多数外卖配送都是用车辆进行，少量食品用这种方式运送效率较低。另外该公司旗下机械人的动能比汽车少大约3000倍，意味着机械人不会好像车辆那样构成安全风险。他又说虽然机械人大多数能够自主运作并利用感测器进行导航，但如果侦测到无法自行处理的情况，可以请求人类操作员介入。ABC 党市议员裴智丽就提到，温市花费了几年时间才容许网约车和电动滑板车营运，落后于其他城市。不过温 City 市议员马洛尼就表示，多伦多已经禁止使用外卖机械人，因为他们对视障人士和行动不便的人构成危险，同时会堵塞道路。在其他城市亦都发生过机械人和行人争啲相撞的严重事故，而且通常是机械人的过失，对儿童的威胁尤甚。与此同时，代表维多利亚网约车司机的工会主席 Patrick Johnson 就表示，担心机械人的应用会威胁到零工工人的生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麟润报道。
1: 今年的报税季节在上个月底结束，税务局发表初步报告，表示一共收到超过2850万份报税表，其中 95.6% 为线上申报，另外已经发放了超过1500万份的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梁俊明报道。
2: 连续两个月的报税期在4月30号结束，税务局 CRA 发表初步报告，表示一共收到超过2850万份报税表，其中 95.6% 是网上申报，另外当局已经发放了超过1500万份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平均每份退税金额是2282元。税务局又说，当局的电话求助中心一共接到超过650万宗致电，平均每日有12万宗致电，尽管致电量庞大，但中心平均接听了超过75%的独立来电，最高接听率达到83%。联邦政府去年加强网上报税的服务，税务局说目前大约有2300万名用户注册了税务局的网上账户，网上账户可以追踪报税状态，查看通知，获得线上客服支援，另外都新增了账户恢复功能和现有的线上支付工具。当局预计明年3月大约有100万名合资格人士可以在税务局设立网上账户。从今年元旦日至到3月31号期间，当局透过社区义工所得税计划提交的报税表超过48万份，计划将会在未来3年继续为符合条件的组织提供新的拨款，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额外报税支援。税务局又指新增的 Simple File 免费网上服务，用户可以透过一系列的简短问题，使用电话或者网上提交报税表，支援了超过 7.3 万份报税表。税务局提醒仍然未提交年度报税表或者缴交任何欠款的人士，请尽快提交，以免产生罚款和利息，并防止福利金和抵免金的发放中断。另外，食品及必需品福利金所属的一次性商品及服务税以及统一销售税 GST 和 HST 抵免额补贴将会在6月5号发放，在今年1月有资格领取 GST 或者 HST 抵免额的人士将会收到这一笔的一次性补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BC 渡轮由今个月19号起允许冇损毁但是未能发动的电动车以拖运或者搬运的形式乘搭渡轮。渡轮公司同时在网页发布指引。黄耀明报道。
3: BC 渡轮宣布，从本月19号起将允许不能够发动例如冇电以及有轻微

0: 选位，但唔影响车架或电池完整性嘅电动车，可以由拖车或搬运形式登上渡轮。目前渡轮公司基于安全考虑，禁止该类电动车上船，担忧引发火警。渡轮公司已喺官方网页发出指南，以及发布更新后嘅政策，包括参考图片，说明可搭载要求。比斯渡轮声明表示，早前与相关利益者进行讨论，修订后的政策符合加拿大运输部的危险品法规及海上安全法规。声明又指出，由于受损或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中，渡轮公司亦未有技术权限对受损的电动车电池进行检查、拆卸或独立认证。目前公司亦未有可以依赖的标准化检查框架验证电池在海上运输的完整性，而船员亦未有接受过检查电动车复杂技术问题的培训，因此无法行驶的受损电动车的运输，包括不能排除高压电池受损的车辆，将会继续受到限制。当安全问题未能解决，船长将会保留最终决定权，可以拒绝运输。卑斯渡轮海事营运副总裁 Darren Johnson 表示，理解新政策对于依赖渡轮出行的居民及电动车车主的重要性，承认经修订后的政策对他们面临挑战，但同时确保渡轮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并继续将乘客和船员在乘坐卑斯渡轮时的安全放在首位。卑斯新车经销商协会主席 Blair Crowley 表示，对于沿海和岛屿社区来说，渡轮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尤其当车辆需要维修或保养时，协会欢迎渡轮公司修订政策，能够兼具安全要求的同时，亦为乘客提供更清晰明确资讯及保障。由于受损或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中，联邦运输部自2014年起规限受损的高压电池必须拆卸及单独运输。卑斯渡轮去年宣布限制受损电动车由渡轮运输。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二月初发生校园枪击案的卑斯省北部小镇塔布勒岭，省长韵大为宣布决定在当地重建涉事高中的新校舍。梁俊明报道。
2: 卑斯省长韵大为宣布，经过同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受害者家属、当地第59区教育局以及当地社区人士商讨之后，决定拆卸涉事高中校舍，并且会另觅新址重建新校舍。韵大为表示，同学生、教师、教职员和其他人员商讨过后，听到的绝大多数意见都是希望搬到新的校舍，而联邦政府已经承诺会资助新校舍的建设。同時，省府和渥太華都不會挪用其他社區的教育資金去支付新校舍建設費用，但他暫時沒辦法提供項目的成本估算以及是施工時間表。
3: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as apparent to me in conversations with some of the kids from the school was a high level of anxiety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y'd have to go back to the same school building. And a new school, a high school, a secondary school will be built on a new site.In Tumbler Ridge. Federal government would be part of this effort as well, and they have confirmed that they will also be working with us to replace this school.
2: 韵大为补充，第59区教育局会牵头同社区成员进行磋商，确定相关学生的下一步计划。而新校舍是一个更大和更舒适的校园，预计每间课室可以容纳32名学生。他又指，省府现时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要加强当地精神健康服务，另外都会审视人工智能软件在年轻人当中的应用。案发2月11号，枪手 Jesse Van Rosler 先在家中枪杀自己的母亲和继兄弟，之后再去受害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以及5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至少25人受伤，枪手其后吞枪自尽。省府在2月底为当地学生提供临时课室，另外其中一名的12岁女伤者近日就完成了第5次手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本国最大的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表示，因应飞机的燃油价格高企，决定进一步削减航班。周浩辉报道。
4: 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表示，因应飞机燃油价格高企，决定进一步削减航班。最新受影响的四条航线都是往来美国季节性的航线，包括多伦多去到加州 Sacramento 和南卡罗来泽州的 Charleston， 满地海至到德州 Austin， 还有温哥华至北

0: 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嘅威胁，并对袭击美军嘅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戰備部署，隨時準備保衛美軍部隊。伊朗武裝部隊說，由於美國違反停火協議，襲擊伊朗運油輪和另一艘進入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伊朗武裝力量打擊了霍爾木茲海峽以東的美國軍艦。
1: 有美國傳媒報道，特朗普政府邀請 NVIDIA、 蘋果、波音等等大型企業的行政總裁隨同特朗普下星期訪華，高通、黑石集團、花旗集團和 Visa 的高層亦都在受邀名單當中。再由許敬軒報道。
2: 美國傳媒報道，特朗普政府邀請 NVIDIA、 蘋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業的行政總裁隨同總統特朗普下星期訪華，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也都在受邀名单中。之前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拒绝置评。白宫总前公布，特朗普将于下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
1: 等阵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中央军委原委员魏凤和被判犯受贿罪，判处死刑。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受犯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陈正仪报道。
4: 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受贿案，今日分别在军事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尚福就犯受贿和行贿罪，数罪并罚之下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同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两人在死缓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将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或者假释。
1: 有两名女子涉嫌跨境由内地运送大量现金到香港洗黑钱，涉及 2.8 亿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许敬轩报道。
2: 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其中一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求情时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未被截查，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另一个被告的代表律师就说，被告被捕至今近七年，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是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判刑时候表示，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也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仍属于重要角色。两人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的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如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就不会流入香港。
5: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

0: 至伤口。容少麟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容少麟对好多问题嘅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麟否认，重申只系想将事情讲出嚟。陈晓庆报道。
1: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麟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窗角和宏字角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麟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麟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冇留意系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麟嘅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麟，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点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麟话，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俾屋宇署嘅电邮。杜鉴坤问容少麟，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不是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麟是不是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麟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麟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佢话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嘅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警方正是调查昨日在秀茂坪发生的谋杀及自杀案，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死亡，两人结婚多年，在去年离婚。警方相信女子先倒卧在一个房间内，她的面部、颈部和手部受伤。男子其后在厨房内吊颈，怀疑她以钝物和手袭击女子之后自杀。仇志荣报道。
2: 警方在昨日下午四点几接报揭发这宗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报案，话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警方同消防破门进入宝达村一个单位后，发现77岁男死者和71岁女死者，女死者侧卧在睡房床边的地下，法医相信她在昨日凌晨一至两点期间离世。男死者怀疑在厨房吊颈，颈部勒伤，怀疑昨日朝早八至十点过身。警方相信单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没有被移动过。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初步知道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
3: 男死者就是吊颈身亡，而女死者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她面部的一个肿了的伤是一些由钝物击中所造成的一些伤势，这个是非常接近头颅的位置，可能是一个致死的原因。她颈部也有一些血点，相信是由一些箍颈或者是被链颈所造成的一些伤势，所以有一些窒息的情况出现。
2: 两名死者在1980年结婚，育有一名儿子，同住多年，经常因为生活习惯而争吵。儿子在2018年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女事主前年提出离婚，法庭去年颁下暂准离婚令，分居一年。温景亨说，男死者一度在内地居住，最近才搬回香港。
3: 最近呢，双方呢都是希望呢是在香港居住的关系。那女死者呢主动咁样去帮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咗一个位于黄大仙区嘅一个劏房单位啦。呢一个咧，相信亦都系因为一个嘅导火线，令到个男死者觉得对于生活嘅一啲绝望啦，因为已经去到系大家都真系要永远都唔再见面嘅情况啦，继而咧杀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杀嘅。
2: 警方话男死者冇精神病记录，女死者十几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呼吁市民勇敢面对困难。如果情绪不安。

0: 者低落，要适时寻求专业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容许狗隻进入食肆的新例听日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预计今年7月容许狗隻进入或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的申请。厨房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展。邓永林报道。
2: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隻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面，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3: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隻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止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2: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说，厨房会提供指引给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的时候应有的良好行为。
3: 法例是定明狗隻是处于食物业处所的时候，狗带是需要按指定的方式稳妥地牵引，或者是系于固定的附着物上面。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的条件规管食肆的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面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2: 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隻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7: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6: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8: 天气报告。
9: 各位晚安。2026年5月7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近每小时10公里的西北偏北风，最低降至6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最高18度最低8度。展望星期日是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7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1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阿添李雪培。最近省府就推出了一项的教育修正案，主要是透过禁止教师和校董会职员在学校发表一些政治的论述，以防课堂被渲染政治色彩。添啊，今次的一个教育修正案相信和上年10月的亚省教师大罢工就有些关系。基于上一次有超过50000的教师参加罢工，而省府用弹书条款就迫使老师复工，造成极大的舆论。

0: 爭議，亦都有數千名嘅學生發起罷課去聲援復工嘅一啲老師啦。省府可能係以法律想阻止老師向學生灌輸一啲政治想法啦。但係教育其實往往都係生命教育啦，主張新教噶。咁係咪一條硬生生嘅法例就可以改變到啦？
1: 最大嘅問題就係話，有一啲嘅高中個學生一定會準備佢哋係成年入去社會做事嘅。会变身会面对好多资讯，如果你本身处处设限，系咪对佢本身嗰、那个迈向成年人有个限制呢？值得大家去思考啦。
0: 咁究竟呢系咪罔顾咗教育呢涉及师生嘅关系同埋情感呢？单靠呢一条法律又系咪可以真正咁样划清到界线呢？学术自由同埋保障学生之间嘅界线究竟又喺边度呢？我哋第二节继续详细分析。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讲下咧亚省嘅教育议题。咁上年嘅一个教师大罢工咧，就其实表面上咧就已经结束咗，但系其实上咧都衍生咗唔少嘅后续问题，包括咧一连串咧针对省府内阁，譬如系教育厅长、省长嘅一啲罢免请愿，以及咧省府今次嘅教育法修改案咧，其实唔多唔少咧都同教师罢工有关噶。阿添啊，咁省府就话今次嘅修订案咧系想确保学习环境可以保持中立，可以尊重咧学生有唔同嘅观点。亚省嘅教育厅长 Dimitrios Nikolaidis 咧就更加强调，法案系期待咧系可以保障学校去教学生 how to think 而唔系 what to think， 咁强调咧系冇限制佢哋嘅言论自由。咁但系系近呢两年啦，咁省府喺教育方面咧都有唔少嘅改动啊，譬如系2024年咧将性教育咧由 opt out 咧改成做 opt in 制，咁家长需要主动报名咧仔女先可以接受到性教育噶。咁仲有旧年夏天嘅一个限书令啦，要从教室啦同埋图书馆咧移除所有咧认定系一个露骨嘅内容嘅书籍。如此种种嘅政策咧，似乎就唔系政府所讲咧话系教学生点样谂嘢，其实都仲管埋咧老师究竟教啲乜嘢嘅内容。呢一种做法咧，对于学生嘅批判思考咧，其实系好定系坏咧？
1: 嗱，首先嚟讲咧，就系一路嗰个嘅第25号法案咧，咁啊，通常我哋叫佢就话，移除一啲意识形态嘅内容，系由一个学校咧，系鼓励学生应该就话点样去思考，就唔系话去思考啲乜嘢。咁其实咧就表面上面就好似好合理嘅，但系问题在于就话点样思考 ，how to think 咧，一定要有一个嘅范围。咁究竟个范围嚟讲，边个去选择咧？咁样？咁我觉得就话作为一个教师一定係有一个嘅教育个方案。方案就必须要根据呢係教育厅本身顶出嚟嗰啲嘅教育嘅 curriculum 啲课程。咁所以情况之下嚟讲就俾人哋好似有一种嘅即係摸咗不着头脑一样嘢。嗱，你就要学生应该教就话係点样思考。但唔系同佢讲就话系谂啲乜嘢，但如果冇一个范围嘅话咧，又点样教学生同埋鼓励学生点样去思考咧？咁呢个情况咧就变咗系有一个嘅即系好大个逻辑同埋矛盾嘅问题。咁呢个咧我自己都谂唔清楚嘅，呢个系。
0: 咁嗱，再讲下啦，今次嘅修订案嘅一啲细节啦。咁除咗比较明确嘅指示啦，包括系教师同校董会成员咧，都不得发表同政治相关嘅言论，咁同埋校园咧，亦都唔可以展示有任何意识形态嘅旗帜啦，或者系展品，咁除非系加拿大旗或者亚省旗。咁成条嘅法例咧，其他部分咧都系讲述咧从课堂入面咧排除任何嘅意识形态，咁其实系非常之空泛啦，同埋都好难以拿捏噶。

0: 因为生活其实处处都充斥住政治啊，小至交通配套啊、城市规划，大至交税去到选举，其实事务大小都涉及政治。老师亦都经常从一些新闻或者日常生活的例子去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而养成学生有一个批判思维。如果这个法例这么模糊的话，其实是不会造成教育界一个寒蝉效应呢？
1: 首先如果这个立法了，就话如果本身是碰到呢个法案上面不容许嘅嘢嘅话呢，就可能系违法啦。咁变咗老师呢有机会就会系有个嘅惩处，甚至嗰个教师嘅牌照呢系被取消。咁所以好肯定嚟讲，系对于一啲教育工作者嚟讲呢，系有一个嘅即系有一个恐吓喺度嘅。咁问题在于就系，我绝对同意就话系需要有一个规管，亦都老师嚟讲，由校长知道教师呢是根据那个教育的守则，也都根据一些的课程的指引里面呢是去教导老学生。咁但如果睇返转头嚟讲啦，你就唔可以除咗呢个省旗同埋呢个嘅联邦个旗之外，其他旗次唔可以系去有一个嘅表展示出嚟嘅。咁但你嘅现实就话，咁其实外喺学校以外嘅话呢，其实我哋见到好多唔同嘅旗帜嘅，包括咗乌克兰嘅旗、俄罗斯旗，系嘛？青天白日旗、五星红旗，同埋全世界嚟讲咧，我相信好可能都系得亚省嘅卡加里有咧，就以前咧南越国家嘅国旗，就仍然喺呢个嘅 Forestland 地区你会见到嘅。咁呢个情况嚟讲，如果你喺学校里冇得讨论嘅话，咁学生会好奇怪，点解我哋本身喺呢个嘅我哋17 Avenue 叫做 International Avenue 嗰度会有一个嘅南越个国旗，而呢个国家已经唔存在啦。咁如果冇一个讨论嘅话呢，点帮助学生有一个嘅合理嘅考虑呢？咁样。而实际上面嚟讲，我哋本身不论我哋成一个中国，但实际上面嘅话呢，是有一个两地嘅政府。咁如果冇个讨论嘅话呢，点帮助学生对个国际嘅事务上面有一个掌握喺度呢？嗱，咁嘅情况嘅话呢，我就觉得就好似联合保守党里面呢，可能一部分嘅执政嘅人士，佢哋本身因自己一啲嘅个人嘅喜好同埋一啲嘅偏执，而影响咗一个嘅对一啲教育嘅推行，咁呢方面嚟讲呢，就强行推出一啲呢其实可能仍然好大争议嘅一个法案，因为佢本身系呢个 majority 嘅，佢个通过机会就好大。咁样情况嘅话，对学校个学习、学生个学习系咪最好呢？咁呢个我自己一个好大嘅即保留喺度。
0: 嗯，冇错，系啊。咁啊 ，Tim 啊，其实学校本身咧就理应系一个要鼓励学术自由嘅地方啦。咁如果而家亚省咧加入咗意识形态呢啲标签同埋教育内容嘅一啲筛选，咁老师喺呢个程序中立同埋鼓励学术自由上面咧，系咪多咗红线咧？咁譬如话喺 YouTube 嘅一啲资讯自由入面啦，咁学生当然都会睇到好多唔同嘅内容啦。咁而某啲嘅社会议题，往往都冇一个绝对嘅啱同绝对嘅错噶。咁如果呢一啲嘅内容被标签为系有意识形态，咁学生又会唔会少咗一啲讨论嘅空间咧？
1: 即系我自己担心一样嘢，就话其实就算老师因为有个法例，我唔会去踩红线，我唔去提出。但实际上面，尤其是一啲系15岁以上已经系高中个学生呢，佢本身亦都会接触好多唔同嘅资讯嘅。咁而家嚟讲 ,social media 个流行嘅话呢，咁你冇可能禁止啲15、16岁个学生系接触呢方面嗰个嘅啲资讯。咁佢见到就话，点解以前嚟讲我哋好强调环保，但系我哋本身强调到我哋亦唔应该起一个嘅油管嘅，我哋唔应该系用咁多汽油嘅。咁但系而家咧，因为嗰个嘅经济问题嘅话咧，我哋会鼓励起油管。咁但系咧，就依个啲嘅学生会问到就话，点解我哋嗰个嘅观念十年前同而家有改变，系咩经于咩因素咧？咁样嗱，就算学生学老

0: 点唔提出，学生都会提出嘅。咁学生提出，老师系咪唔答咧？呢个系问题。咁你要去答嘅话，去讨论嘅话，鼓励去一个嘅思考嘅话咧，就必须有内容。咁呢个情况有冇掂到红线咧？嗱，呢个咁样情况嘅话咧，我成日都觉得系一个鸡同埋鸡蛋嘅问题。咁我哋本身嚟讲，反而就话需要喺嗰个 code of ethics 一个规则上面嚟讲，有一个嘅全面啲嗰个讨论，同埋要求老师两边个观念都要摆出嚟，好过就话你一刀切。呢啲情况之下咧，唔可以讲呢个意识形态。咁其实嚟讲，联合保守党呢个观念，重视家庭，重视家长个职权，重视家长有呢个话事权嘅，已经系一个意识形态啦。咁所以我觉得喺法律上面个原则上面嚟讲咧，好明显嚟讲系有一个嘅，即系一个嘅 policy 喺度啊。我自己个人觉得系。
1: 嗯，咁啊，亚省嘅教育议题咧，系我哋节目之中咧经常会探讨嘅课题。因为教育政策好坏啦，分分钟系影响紧成个世代嘅一个思考模式，影响系非常之深远。咁如果法律咧系会令老师变得唔敢讲嘢，咁究竟呢一条法律系保护紧我哋个学生，定系阉割紧学生嘅思考空间呢？咁休息翻嚟咧，会继续同阿 Tim 探讨下新法例底下咧，前线老师究竟面对紧乜嘢嘅挑战。咁转头时事对对碰再倾。
2: 喺加拿大，包括我哋身处嘅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咗你自己、你嘅家人同社区嘅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嘅疫苗接种记录，唔好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系咪已经打齐针，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系由亚省政府提供。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阿添李树培喺度。我哋啱啱就分析咗啦，省府最近嘅教育修订案嘅一啲细节。呢节咧继续从咧教师嘅角度咧去睇下法案啦带嚟嘅一啲课堂上嘅实质改变。阿 Tim 啊，咁呢项嘅法定咧就规定咧学校咧只能够悬挂国旗啦同埋省旗，目标咧系其实系建立一啲咧集体认同，同埋构建一个咧话安全同埋中立嘅学习环境。咁表面上睇咧都好似合理啊，实际执行上面咧可能都会有一啲矛盾啦。咁譬如话一啲嘅性小众嘅彩虹旗啦，或者一啲特定嘅社会运动嘅标志旗，譬如啊庆祝一个非裔嘅加拿大人嘅黑人嘅历史月 （Black History Month）， 咁又或者咧，啱啱阿添你提到嘅一啲支持难民啦，或者系战争受害者嘅国旗，譬如乌克兰国旗咁样，咁省府喺学校咧排除晒所有呢啲都叫做意识形态，咁其实本身咧都系一种嘅政治抉择啦，而唔系一种真正嘅提供一个中立嘅学习环境啦。
0: 系啊，嗱，其实嚟讲就话嗱，除咗呢个国旗同埋省旗喺学校里面可以展示之外，其他啲嘢咧系唔能够再标示。我哋上一次有讲过就话亦都唔能够去讨论一啲嘅意识形态嘅嘢。其实呢个观念呢、这个做法就话淨係可以容许国旗同埋省旗已经系一个意识形态㗎啦。如果你本身去啲原住民保留区，例如话 Tutuna 嘅话呢，你入到去嗰个保留区里面，你根本就搵唔到省旗嘅。只有呢个嘅联邦嘅旗同埋本身原住民嗰、那个嘅族群嘅旗，而族群嘅旗呢个旗杆亦都高过联邦枫叶旗嘅。咁我哋本身嚟讲又点去处理呢样嘢呢？嗱，你见到一样嘢好有趣，就话执政保守党呢佢好巧妙，淨係针对一啲嘅即係亚省个居民，但係喺原住民保留区里面嗰啲嘅权益呢佢尽量少提嘅。咁其实呢个情况都系一个意识形态嚟㗎喎。佢相信能够处理到省同埋市镇已经可以决定到呢个嘅省嘅事务。但实际上面嚟讲，如果你本身冇留意到冇尊重到原住民嘅话呢，其实好多嘢做唔到㗎。

0: 30年前90年代初嚟嘅移民朋友会知道，当其时已经系规划咗呢个 Stoney Trail 噶啦。
1: 嗯，
0: 但系我哋嘅 Stoney Trail 用咗好多年时间，就喺西南部同 Tutina 嗰度咧，用咗成10年时间去商讨同埋去争议，系一啲赔偿，先至起咗个 Stoney Trail 嘅。嗱，咁嘅情况好实际。如果各亚省话要独立，佢本身独立出嚟嘅话咧，冇尊重原住民，亚省本身嘅资源，亚省自己本身嗰个运作可唔可以实行到咧？实际系做唔到嘅。实际上面嚟讲，二三月已经有亚省嘅原住民咧，向呢个亚省嘅最高法院表示，而家呢个做法根本就违宪，亦都排期紧嘅。嗱，咁所以其实呢度嚟讲，依家系意识形态。咁所以咁讲法嘅话咧，实际上面嚟讲，联合左手党执政政府有好多个做法，基本上面就好似合理，但实际上面喺个现实运作嚟讲咧，其实系行唔通嘅。咁就算本身因为佢系一个嘅大多数嘅政府，俾佢运作到，咁只不过就一个嘅坊间上面系有一个阻吓嘅作用，但实际上面嘅成效系大唔大呢？我自己都有一个保留喺度。
1: 嗯，咁啊 ，Tima， 另外一个呢亦都涉及最多争议嘅地方啦，就系、呢个新法例呢系允许省府可以转移呢叫做未充分利用嘅学校财产。咁省府就冇详细咁样列明呢究竟乜嘢叫做未充分利用嘅学校资源啦，咁同埋转移到去边度呢都未有提及㗎。咁但系呢一个意图呢就有明显插手呢校园财政嘅意味啦。咁亦都系呢校董会同埋前线教育工作者呢最担心嘅地方。咁啊 ,Tima， 如果呢省府真係可以轉走校內嘅一啲嘅教育資源啦，對學校嘅自主能力啊，又有咩影響咧？
0: 嗱，好實際咧，而家咧就係即係 Alberta Education 亞省教育廳下面有唔同嘅教育局，咁教育局嚟講咧，亦都本身有佢嗰個董事會，就我哋嗰個嘅即係學位 Trustee 嗰度。咁 Trustee 本身嗰個嘅預算咧，係嚟自呢個亞聯邦。呢、这个嘅亚省政府嘅，咁佢本身下面亦都有好多嘅物业，包括咗一啲嘅即系操场啦，到呢个嘅系一啲个学校舍啊咁样。但系呢个事实嚟嘅，亦都有一啲嘅校舍咧，本身嗰个嘅效用未必系好高。咁亦都嗱，有呢个试过噶啦，亦都喺我哋本省嚟本市嚟讲咧，喺呢个 Beachland 咧。有啲校舍 CBE 都表示出需要可以出售嘅，咁因为咧嗰个嘅校舍已经系一段时间冇用到，咁亦都系即系可以透过出售咧，能够有收入，可以补充翻嗰个嘅预算上面一啲嘅不足嘅地方。咁而家佢修改法案嘅话咧，就容许亚省本身政府嚟讲可以直接染指呢啲咁嘅即系设施喺度。咁所以呢一部分嚟讲呢，好直接啲讲就话本身省政府同埋呢个校区嚟讲呢係有一个争权喺度。咁究竟呢个系最对成个地区系最有利呀定系冇利呢，值得我哋去关心。咁我当然就我觉得就话咁省政府除咗呢个佢有权喺嗰个嘅 curriculum 里面呢系定义嘅。亦都可以去成立一啲嘅法例。呢个大家记得2000年嗰段时间呢试过本身当其时叫做 Alberta Learning 嘅教育厅呢系解散咗卡城教育局嘅学位嘅。而 Daniel Smith 呢系其中一位学位。因为当其时嘅意见就话呢间学位呢班学位呢系一个争议，完全系运作唔到佢哋应有嘅功能喺度。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就我觉得就话我哋作为呢个省民市民呢需要关心，就话如果本身系改咗呢个法例，使到政府有一个直接嘅染指嘅话，咁系对于嗰个学位方面教育局方面嗰个运作系利同埋弊呢，值得我哋去关心啦。
1: 咁啊，最后呢都要跳出呢啲具体嘅法案细节啦，宏观咁样去睇下我哋未来嘅教育系统。咁究竟喺提升教育竞争力上面呢，我哋应该要提供一个呢受保护嘅，正如省长讲嘅一个无菌环境呢俾小朋友啊。

0: 定是一个开放的学习环境比较好？我们尝试用一个世界公认的教育典范芬兰为例子。芬兰的教育是以高品质和低压力的教育模式是闻名全球的，而老师亦都有高度的自主权去设计课程和选择教材。亚省的教育系统设下处处的红线，其实是不是走紧回头路呢？
1: 首先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一路变化紧，同埋越来越多元嘅，咁同埋呢个嘅人工智能嘅发展呢，亦都有好多个资讯，其实就喺部手机揿一揿个掣都容易揾到。问题在于就话呢啲资讯系咪咁全面呢？嗱，试下你揾一个问题呢，嗱，我啲朋友讲过就话问边度去食饭，嗰间餐馆可以喺边度去？咁我就啲朋友都咁讲就话。问四个嘅人工智能嘅网站呢，有啲就答到，有啲就答唔到嘅。嗰位朋友喺BC 省嘅 Richmond 里面去问，有啲嘅网站呢係答咗香港嘅，有啲会答返就话係 Richmond 嘅地方。咁所以其实就话网上嘅资讯永远都存在，同埋越来越多。问题在于点帮助我哋嘅子弟能够有一个批判嘅思维。如果我哋本身处处设限，我哋虽有指引，但系连嗰个内容都有个设限嘅话呢，其实系咪一个嘅斩脚趾避沙虫呢？以为只不过帮助咗执政者系有一个方便嘅管理。咁但如果方便嘅管理系咪对下一代嚟讲最理想呢？反而就话本身嚟讲，年青人都好多方法就攞呢个资讯。点解我哋本身就话唔能够有一个指引，就系帮由成年人带引年青人有一个平衡嘅资讯，同埋坊间上面有一个多啲嘅讨论。嗱，我哋好多个法例我哋听唔到㗎喎，就係每个新执政政府就话喺立法会上面个讨论。但其实佢本身有冇鼓励方众去讨论呢？嗱，呢个情况嘅话呢，就似乎有一啲嘅系即系我话咗事算数一种印象喺度啦。
0: 嗯，冇错。咁啊，教育咧系为咗等小朋友咧可以适应未来。咁如果一个嘅连其次嘅颜色，老师发言咧都要受到层层嘅限制嘅无菌空间。咁究竟系保护紧佢哋嘅身心，定系剥削紧佢哋对真实世界嘅应对能力啦？咁相信系每一位家长同纳税人咧都要关心嘅议题。咁今集咧好多谢阿Tim同我哋嘅分享，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伊朗同美国都曾经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河峡嘅船只收取通行费。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就喺雅加达一场研讨会上话，可以参考伊朗收通行费嘅模式。若果喺马六甲海峡建立收费站，同时将收入分俾印尼、马来西亚同新加坡，将会系一笔可观收入。普尔巴亚之后澄清，印尼会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唔会向通过马六甲海峡嘅船只收费。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同苏门答腊岛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同南中国海的重要水道，全长大约800几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公里阔，它承担全球大约 30%

0: 的贸易量有海上十字路口之称。马来西亚海事部门数据就显示，去年超过102500艘船通过马六甲海峡，每日超过200艘，是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数量的两倍。历史上马六甲海峡早在古代已经是贸易要道，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商人都会经过这条水道进行丝绸、香料、瓷器等货物的买卖。去到15世纪，马六甲王国崛起，凭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区内最繁荣的港口之一。当时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云集，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例如伊斯兰教就是通过贸易逐渐传入东南亚。之后欧洲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亚洲，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价值更加突显。葡萄牙在1511年攻占马六甲之后，荷兰和英国亦都相继争夺控制权。殖民时期，海峡不单只是贸易命脉，亦都是军事据点，控制住它就等于掌握了东西方航线的命脉。进入现代，马六甲海峡仍然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由中东运往东亚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必须经过这条海峡。不过繁忙的航运亦都带来不少问题，首先是海盗活动，尤其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海盗劫船事件时有发生，对航运安全构成威胁。第二就是环境污染，船只排放和石油泄漏都影响海洋生态，破坏当地渔业资源。另外，马六甲海峡的水深有限，部分大型邮轮无法通过，需要改到其他航线，这个限制亦都令各国开始研究替代方案，例如兴建陆上管道或者开发其他航道，以减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大家好，我是陈佳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对失去同病痛，你会点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亦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她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节就快到啦，又系时候用行动同说话向妈咪表达最真挚嘅爱意。阳光进发母亲节限定，念亲恩点唱机，无论系一句多谢你一直照顾我，定系平时讲唔出口嘅心底话，都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 WhatsApp 到403-869-1940，获品就会喺5月7号星期四同8号星期五朝早阳光进发节目入面亲自为你读出。直播期间亦欢迎你打通403-717-1947，即时全程答疑。参与嘅听众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由客户送出嘅野花牌绿蜂胶添。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所有嘅妈咪母亲节快乐。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947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3: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她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她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咁，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之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亦都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吧。

0: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用 pickleball 呢个潮流运动作为隐喻，结合运动感同埋电音流行风格，带出自信同埋界线嘅态度。唔值得嘅人，我系唔会消耗自己嘅。Picky 呢首作品为每一个守得住底线、拣得清楚嘅人而写。今期季军作品 Jamie 张天永嘅。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1: 原来五月份的冷知识都不少的。首先五月的英文 May 其实是来自罗马神话里面的女神 Maya， 象征着大地和生命的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月份。不过有趣的是，在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是被认为不太适合结婚的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的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整个月份都带着一些神秘兼且阴森的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和山楂。山楂象征着希望，铃兰就象征着幸福和纯洁。在法国，人们会在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在北半球，例如加拿大，五月是春天转向夏天的时间，但是在南半球的澳洲，五月份其实是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的月份，令到这个月再多些神秘的色彩。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系啦，直播室又系 Chris 喺度啊！今日我哋嘅阳光太阳伯伯又继续出现啦，即系又有一种啊 summer 嘅感觉，非常之好。咁今日咧，其实又系啦，喺我 IG 上面已经 post 咗我哋本身今日应该大家一齐会一齐喺呢个 K 房唱嘅歌啊，都系由嚟自我哋大家各位听众所点嘅。咁但系咧啊，我真系要俾首插播歌，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啦，系啊，好似上次同阿宝去唱生日，去庆祝生日啦，去唱 K 啦咁样。咁就算你唱到几庆幸都好啦，中间我哋都要插播翻一首生日歌。咁因为咧，咁啊寿星仔生日啦嘛，即刻就唱一首幸福祝福歌啊，即系打边炉食嗰首，唔系食嗰首，听嗰首，一齐唱啊。咁而一开始节目咧，都嚟自有一位听众，佢话系佢嘅仔仔小朋友 Q 仔八岁生日啦，想点首歌俾佢，希望咧 Q 仔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我哋爱你，嚟自有王妈妈嘅点唱啊，送俾佢嘅仔仔。咁啊，既然系生日，亦都喺节目之前话到俾我听，我哋呢啲有求必应尽做啊！

我哋都有啲听众咧，都系一齐祝Q 仔生日快乐嘅，系啊，生日快乐 to 寿星仔也。咁另外都有听众有分享啊，系啦，祝 Q 仔生日快乐啊，生生性性，考考顺顺啊。红日都系啊，都系 K 房里边一首成日会出现嘅歌。就算唔识唱嗰啲歌词，這个都应该要一齐啊啦啩。好啦，听完呢首《红日》送俾 Q 仔嚟自王妈妈嘅点唱嘅生日歌之外咧，接住我哋要正常 program 啊。好，攞咗歌词出嚟未？我哋有草蜢。系想睇我哋今日嘅歌单，都正系只系喺我个 IG 度出现啊！里面有个 AI 生成图啊，唔知道系咪一啲一望望喺 K 房你会见过嘅一啲嘅情况呢？除咗啲灵异怪兽喺呢啲 AI 图出现之外，应该都有啩。

你仲有一个嘅祝福啊，俾 Q 仔啊，祝 Q 仔生日快乐啊！佢话我老公今日都系生日啦，啊咁都要祝，祝李先生生日快乐、啊。好，听嚟就草蜢嘅暂停开始过，接住我哋有。林忆莲，但我找不回哪位听众点这首歌添啊？可唔可以举举手 claim 一 claim 啊？我仲未找到啊，有声。

0: 听过嚟自 Kelly 点唱，我听到你唱啊，有 Sandy 嘅前尘。
1: Chris Meta Fan， Chris 的 Chris 啊 ，Meta Fan 的 Chris Meta Fan。
0: 喺一啲听众一早就已经攞定啊歌词，因为都睇到啊我 IG 嘅一个今日嘅歌单啦，咁啊有定歌词咧，真系可以跟住一齐唱啊！但有啲听众佢都话，佢哋都可能唔使歌词都记得八成啊，即系可能始终都系以前 K 房咧成日唱嘅歌曲。咁头先嗰两首唔知头先阿 Bonnie 话返俾我听啊，啱啱佢放工应该错过咗佢首暂停开始过啊，咁唯有真係要听返重温先得。啱啱今日就係、其实今日已经有首红日摄住咗先㗎啦，但係冇计啊，唔紧要啦，我哋搵机会再諗下计。提定一样嘢先，听日咧即系星期五啦。你话有听众都话听日仲冇位啊，其实都仲有位嘅，但系咧始终有几首歌咧都系因为始终星期日就系母亲节啦，咁都有听众想点一啲母亲节嘅歌，咁啊所以就少咗一啲嘅位置嘅，尽量啦。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你试下投入嚟，但系我感觉上就可能得翻一两个位嘅啫。睇下咩情况啦，咁下星期会唔会再做呢一个专题啊？呢个玩法啊？我谂要，我听日唔系要咁啊，下星期做另外一样嘢，我其实都已经谂到，亦都系一个。

已经系仓底咧摆咗好耐，我好想试下做嘅一个嘅主题，所以下个星期都系个主题周，咁啊睇下下个星期即系咯，所以应该都要 hold 住先，咁冇理由每个星期都唱 K 都攰啊，可能又摊下先啊。同埋今日即係其實 program 比較緊迫，廣告比較多，所以我事不宜遲，就要交支咪呢俾我哋Cindy 啊，係啦，睇返我哋點歌啊 ,Cindy, 佢呢有點一首，嘩我都好耐冇聽過，都係正歌嚟嘅，有周慧敏嘅作品。好 ,Cindy 準備好你嘅歌詞有味，我哋要交个场俾你，有周慧敏嘅最爱。

柜桶底唔记得咗，攞翻出嚟听好正。我哋有周慧敏嘅《最爱》，接住我哋要加支麦俾 Region 啊。Office 请系唔系呢个 Region 请喺 Office 高歌。呢只歌有时候我哋喺 Studio 里面咧，我同 Region 咧会播出嚟，一齐喺个 Studio 度一齐唱。

攰啊，唔好意思啊，简直喺度呐喊啊！希望对面间房冇人喺度听唔到我唱歌。嚟自有公石良嘅《月球人》。好啦 ，Rachel 唱完之后，我都唱完之后，我哋有 Lorita 嘅点唱。呢首我都记得啊，嗰阵时有段时间系咁狂 loop 啊，绵绵细密嘅歌声。我哋有陈奕迅《富士山下》，交俾大家。

0: 听下嚟自 Lorita 嘅点唱 K 房之歌，有陈奕迅《富士山下》。
1: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啦，呢期我只可以讲一分钟嘅啫。但系点解呢一分钟要讲咩咧？咁除咗听日咧，有啲歌会播关于母亲节嘅歌之外咧，其实都有一个游戏咧，大家有兴趣嘅都可以尝试下打入嚟嘅。因为我哋有个母亲节嘅游戏，就要大家打电话入嚟啦 ，on air 噶。咁啊，分享咧一道咧你回味，即系你妈咪所煮嘅啲小菜啊，啲菜式啊，同埋讲下背后嘅故事原因。咁冇话好与唔好嘅，咁啊，你只要打到入嚟。咁你即係讲得到啦，你一定要讲到，你讲唔到我就唔知点俾你啦，咁就会有机会赢到呢、這个The Break 嘅100蚊礼品卡啦。所以听日有段时间我哋要玩呢个游戏。咁所以呢歌曲方面盡量摄出嚟，希望可以除咗有啲大家所点嘅歌可以唱到之外啦，同埋啲母亲节歌之外啦，同埋就係有呢个游戏呢要送礼物俾大家嘅。咁所以留意一下啦，听日就到时候玩游戏你就可以打电话入嚟啦。好，我讲咗大概一分钟啦，而家呢段时间我哋要继续落去。接住呢我哋开始有啲听众呢係可以再唱第二轮嘅。呢首歌啊就係有又係 YY 喎。

唔係 YY， 講錯咗，應該係 Albert 啦。下一首真係 YY。咦，其實我應該調轉咗播啊。唉，唔緊要啦，俾當年情出咗嚟先。好，俾 Albert 唱先啦。我哋有張國榮《當年情》。

呢啲情況呢，以前我做卡拉OK嘅時候都會出現嘅，就係明明就應該係真的漢子嘅，但係裏面嗰部機呢，可能真的漢子部機疏疏地啊，唯有出住下一首歌先，如果唔係呢，又會俾裏面啲顧客呢就投訴，喂嘥我時間喎，我俾咗錢㗎喎。所以係啦，歪歪俾返支咪 Albert 先。

好，剛才有 Albert 的點唱，他說可不可以點當年情景，可以啦，不知道你有沒有跟著一起唱呢？好啦，咁啊，将支咪交俾 YY 啦，呢首歌呢，佢话系点俾我嘅。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新闻特辑。国内焦点，加拿大总理马卡尼卡尼周二宣布退休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Archibald 将会在6月8号正式宣誓接任加拿大新任总督，他将接替自2012年起出任并成为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的 Mary Simon。 Louis Archibald 是知名法学家，曾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也精通英法双语。他过去曾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荷兰海牙国际法庭首席检察官。连续两个月的报税期在4月30号结束，税务局 CRA 发表初步报告，表示共收到超过2850万份报税表，其中 95.6% 是线上申报，另外已发放了超过1500万份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平均每份退税金额是2282元。税务局又指，当局的电话求助中心共接

到超过650万个求助电话，平均每天约有12万个来电。尽管来电量庞大，但中心平均接听了超过75%的独立来电，最高接听率达到83%。联邦政府去年加强网上报税的服务，税务局指目前约有2300万用户注册税务局网上账户，网上账户可以追踪报税状态、查看通知、获得线上客服支援等等。此外也新增了账户恢复功能和现有的线上支付工具。在今年元旦日至3月31号期间，当局通过社区义工所得税计划提交的报税表超过48万份，计划将在未来3年继续为符合条件的组织提供新的拨款，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额外报税支援。税务局又指新增的 Simple File 免费网上服务，用户可以通过一系列简短的问题使用电话或者网上提交报税表，支援超过7.3万份报税表。税务局提醒，仍未提交年度报税表或者缴纳任何欠款的人士，请尽快提交，以免产生罚款和利息，并防止福利金和抵免金的发放中断。Ledger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 AI 聊天机器人。调查在这个月初与网上访问了超过1848名加拿大人，结果有70%受访者表示支持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其中 44% 的人强烈支持，另外有 96% 的人支持对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实施同类限制，其中 41% 的人强烈支持。调查发现，有50%受访者认为应该由联邦政府负责监管，这个比例远超支持由省府监督管理的24%。而超过80%受访者则表示担心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能对儿童和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当中女性及55岁和以上的受访者对此尤为感到担忧。不过有60%受访者对科技公司执行年龄验证和执法措施的能力表示不信任，另外有39%的人担心如果采取一刀切的禁令，可能会令青少年失去机会接触具教育价值、沟通、发挥创意的科技工具，53%就表示不担心。 Ledger 副总裁 Andrew Ernst 形容，美国法院裁定科技巨头 Meta 和 Google 需要为危害儿童负上法律责任，以及 BC 省 Tumblr Ridge 枪击案中关于枪手使用人工智能的质疑都引起公众高度关注。联邦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米勒强调，监管社交媒体属于联邦政府职权范围，渥太华正准备立法并考虑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纳入规管。 BC 山火服务处及海岸消防中心宣布，从5月7号也就是今天中午起正式实施营地生火禁令。海岸消防中心表示，管辖区内所有第一级、第二级及第三级生火禁令都会实施，但海德怪地区就不受二级和三级禁令影响，相关禁令会持续到今年10月31号或者直到另行通知。第一级生火是指宽度和高度都小于 0.5 米的萤火，第二级生火是指高度小于2米、宽度小于3米的明火，第三级生火是指规模较大的工业焚烧，属于同时点燃或者单处火焰的规模超过第二级生火的规模。禁令适用于任何做娱乐目的或者原住民仪式的明火。其他被禁止的活动包括烟火法定义的烟火、孔明灯、燃木热水浴缸、燃木薄饼烤炉以及其他燃木设备，还有任何体积或类型的焚烧桶或焚烧笼等。山火服务处说，上述禁令不包括使用户外炉灶或者合资格的烧烤炉和烤架。另外，禁令也适用于市政边界内公园、保护区、休闲区、生态保护区、野生动物管理区以及私人管理的林地。各市镇可能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不同的禁令，请务必查看当地是否有相关禁令。当局指违反禁令的人可以被罚款1150元，经法院定罪后最高行政罚款10000元或者监禁1年。温哥华市长 Ken Sim 审关键日前表示，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阻止市中心一处新的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启用，但 BC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强调，省府有权继续推进计划。受争议的过量用药预防中心拟设于 Hampton 街的900号。奥祖伊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根据2016年由时任卫生厅长签署的部长命令，卫生当

0: 局有责任确保此类救命服务得以提供，因此即使市府反对，省府仍可以推进项目。他表示，省府希望与温哥华市议会及其他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有需要的人获得治疗与支援服务。沈关键昨天在社交平台公开致函奥祖仪，指市府直到4月23号收到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来信，才首次正式得知有关计划，而当时租约已经完成，预计6月1号后就投入运作。他批评市府居民和社区持份者事前没有获得充分咨询，并要求省府交代选址的原因、曾考虑的其他地点以及相关咨询程序，同时呼吁举行公开会议，让居民提出疑问。温哥华市议会昨天投票通过市议员麦嘉信的动议，批准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外卖送餐机器人试点项目。相关项目将于今年秋季启动，总部位于美国的机器人公司 Surf Robotics 将率先在市中心和 Casalano 社区的行人道上启用外卖机器人。目前该公司的机器人已经在洛杉矶等美国城市投入使用。市议员麦嘉信认为，相关机器人不一定会取代目前通过车辆甚至自行车外卖配送的服务，但会是一种自动化的配送方式，希望从长远而言能达到更为经济实惠的效果。他又表示，之所以选择市中心和 Casalano 社区进行测试，是因为相关地区房屋密度较高，因此机器人需要行驶的距离会更短。 Surf Robotics 行政总裁阿里卡沙尼则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目前大多数的外卖配送都是用汽车进行，少量食品用这种方式运送效率较低。虽然机器人大多能够自主运作并利用感测器进行导航，但如果侦测到无法自行处理的情况，可以请求人类操作员介入。 ABC 党市议员裴志立就提到，温室花费几年时间才允许网约车和电动滑板车营运，落后于其他城市。不过温 City 市议员马洛尼则表示，多伦多已禁止使用外卖机器人，因为他们对视障人士和行动不便的人构成危险，同时也会堵塞道路。在其他城市也发生过机器人与行人险些相撞的严重事故，而且通常是机器人的过失，对儿童而言威胁更甚。
1: 国际新闻。
0: 美伊局势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并以果断有力和审慎的方式管理相关事态，所有行动都在他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他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表示，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等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利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之前表示，近期与穆杰塔巴举行了两个半小时会面，形容气氛亲切，没有隔阂，坦率直接，但没有透露细节。之前有传佩德西奇昂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伊朗传媒之后否认，总统办公室官员也批评有关佩德西奇昂可能辞职的传闻不实。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大量耗用防空飞弹，拦截伊朗发射的各式飞弹与自杀式无人机，消耗速度极快。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希望从零开始打造更便宜的新款防空飞弹，希望每一枚的价格可以控制在25万美元之内。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证实，美军目前确实想从零开始研发出一款由美军拥有制裁权又便宜的新款防空飞弹，再外包给合约商生产。德里斯科说，美国陆军计划在未来几周开始将正式启动这项专案，希望在一年之内与学界合作开发出既新又便宜的拦截飞弹技术，然后美军将采取购买或租赁制裁权的方式来掌握核心技术并外包生产。据华尔街日报统计，自从二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1500枚到2000枚的爱国者萨德级标准型拦截飞弹。根据美国陆军预算文件显示，一枚爱国者三型拦截飞弹的成本约440万美元和台币约 1.38 亿，萨德拦截飞弹更贵，而主要由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标准三型飞弹单价更是爱国者三型的两倍以上。根据美军教范，针对每一枚来袭的飞弹或无人机要发射两枚拦截飞弹迎击，这意味着美军拦截一枚伊朗飞弹的时候，至少就要烧掉近2.8亿台币。如果能够把单发拦截弹的成本控制在800万台币以内，拦截成本就可以锐减为原本的18分之一。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而另一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就报道，他们通过独家卫星影像发现，伊朗对中东各地美军基地的打击极为精准，最少摧毁了228处建筑与设备，规模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说，自从2月28号的战争开始之后，伊朗的空袭至少造成美军在中东的15个基地受到重创，受损目标多达228处，包括营房、机库、油库、飞机以及关键的雷达、通讯与萨德爱国者防空系统。华盛顿邮报所提出的这项数据与美军官方公开的资讯落差极大。报道指出，美军为了保护官兵安全，在开战初期虽然已经将大部分人员撤离到伊朗火力范围之外，但留下的设施仍然沦为火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在看过了相关影像之后指出，伊朗的攻击非常精准，完全没有出现代表打偏的弹坑，这显示美军严重低估了伊朗的瞄准能力。专家指出，美军在中东的脆弱性源于多重误判，首先是伊朗军队的韧性超出川普政府的预期，而且美军对现代无人机战争的适应不足。专家说，尽管美军拦截了大量攻击，但代价极高。数据显示，美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耗费战前库存约 53% 的萨德拦截弹与 43% 的爱国者拦截弹，防空武力面临枯竭风险。记者叶博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到现在中国也没有正式官宣，不过已经有中国网友拍摄到两辆美国特勤处车辆现身北京街头，显示美国特勤局先遣人员已经陆续抵达北京，川习会已经在密集准备中。中广记者报道。
1: 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7号援引大陆网友在微博发布的文章，北京民众拍到两辆美国特勤局车辆正行驶在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上。据了解，前面一辆是雪佛兰赛博班，是美国特勤局最常使用的工作车款，后面一辆则是福特 F350， 通常作为美国总统车队的安全通行车，而且两辆车的车牌都印有美国政府的英文字样。先前在5月1号到3号至少有4架美军 C-17运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相信是为川普访中预先运送必要物资。根据以往惯例，这些物资包括总统专车以及其他后勤支援安全物资。有社群媒体影片显示，当美军运输机在北京城上空低空飞过的时候，有大批民众拿起手机近距离拍摄。白宫早就已经官宣，川普将在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大陆，而即使大陆外交部到现在都还语带保留，不肯正面回应。不过从种种迹象来看，川习会都已经在紧锣密鼓准备当中。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
0: 72岁中国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68岁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魏凤和是火箭军2006年成立后的首任司令，2018年升任国防部长，五年后由李尚福接棒，但李尚福上任约半年就落马，退休的魏凤和时隔一个月也同样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遭军委、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当局对两人的指控大致相同，指他们对抗组织审查，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金钱，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行业领域风气以及部队政治生态，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预定6月11号开幕，中国央视与国际足协的转播权价格分歧仍在拉锯中，央视已经表态拒绝购买，很多中国球迷也支持央视掀桌子。中广记者报道。
1: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不过据大陆北京日报报道，国际足总开给大陆央视的转播权利金竟然高达3亿美元，央视拒绝接受，国际足总后来让步，把权利金砍半到1.5亿美元，央视依旧拒绝购买。据了

0: 了解，央视只接受1200万美元，没想到国际足总的开价破亿，央视无法接受，于是铁了心坚持本身购买转播权的预算。据了解，央视这次与国际足总翻脸，也与国际足总的双标有关。国际足总这一次开给央视的转播权价格竟然是印度的17倍，大陆方面显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差别对待，大陆网友也支持央视与国际足总杠上，纷纷力挺央视拒买。消息指出，一旦大陆拒买，损失最大的可能是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投入5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赞助商，而如果大陆拒绝转播，是否会影响中国厂商赞助世足赛也值得关注。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台湾新闻，台湾国建国造的海鲲舰昨天再度进行潜航测试。从公布的影片中看到，海鲲舰在航行中完成了2枚操雷试射。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了解，海鲲舰6号上午7点左右出港，大约晚间7点半返回高雄港。台船公司7号公布海鲲舰6号出港进行海测期间操雷射击的记录影片。台船表示，这次是验证战斗系统侦搜、解算、发射及鱼雷导控的作战能力。整段记录影片将近1分钟，画面中可以看到海鲲舰在大武舰以及 S 拐洞西直升机的伴护之下航行到测试海域，前航试射2枚拖有传输缆线的操雷，成功完成试射之后，其有橘色和绿色涂装的操雷浮上水面，经空中观测的 S 拐洞西直升机标定位置后，再由大武舰跟大湖舰将2枚操雷吊起来回收。台船表示，台船公司会继续跟海军一同在安全以及品质的前提下执行各装备调校以及入屋准备，为后续测试做准备。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前电视台记者兼主播马德、林晨佑涉嫌共谍案，检察官向法院求处最少2年徒刑，全案7号一审桥头地方法院。中广记者报道。
2: 桥头地检署起诉指出，前电视台记者兼主播马德、林晨佑常与境外敌对势力集团成员黄姓男子合作，去年罢免案期间因渗透来源、提供题材、审核讲稿内容之后制播反对罢免案的影片，并且在电视台 YouTube 以及社群平台发布。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内容涉及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借以达到影响反对罢免案投票结果，被告在制作后回传观看数据还有流量给境外势力成员，借此收取渗透来源虚拟货币4325颗的资助报酬。
2: 调查林晨佑经由网络结识境外敌对势力集团成员之后，先由该集团透过网络社群接触我国的军职人员，以金钱报酬等方式利用军人拍摄投共影片，再透过通讯软体传送给境外集团成员，借此换取报酬。检察官认为，林晨佑严重辜负民众对于媒体应负起公正与客观的报道之期待，因此向法院求处最重12年徒刑。6名现役和退役军人也因为涉嫌收贿外泄军事机密遭到起诉。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消息，明天预计有阵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新闻特辑，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Jame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su Mills、Aberdeen 和 McAuliffe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5: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ro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ro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的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6: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we、Miyabi、Jamair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su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2: 好啊，不过你行吗？
1: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2: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1: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3: 音乐国道

0: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Jame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Town、Tawasun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2: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1: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2: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 1668。
3: 音乐国道。

0: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音乐国道。

0: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音乐国道。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

奇怪啦，我明明身在潇湘馆啊，何故转眼来到虚无幻境呢？莫不是妹妹她羽化登仙，特意把痴郎引导？当我破雾排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

0: 经过是大夫
1: 丢他不想要何其意今日太美请咯
0: 我是他他曾与我同村共读
1: 是否不求以激动
0: 我是他他不知心爱之人的心
1: 啊皇上真的看中那心爱之人的心
0: 正是
1: 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说，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2%。 在上月，本国大约流失18000个职位，以及更多人外出工作，导致失业率上升。年轻的失人数当中，失业人数比较多，15至24岁年龄组别失业的人比率上升半个百分点，增至 14.3%。 省长尹大伟说， Tumbleweed 社区会尽快兴建一间新的中学。他说社区在2月发生大规模枪击案，永远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省政府及当地教育局都理解居民

0: 希望子女回到旧校址上课。他说教育局曾经就如何妥善解决问题咨询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意见。2月10号发生的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亡，包括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在校内丧生。省政府说为改善怀孕护理，会扩大助产时的执业范围，令他们可以开处部分药物处方。省政府表示今次扩大执业范围是在3月和 BC 护士及助产士学院进行磋商后决定。根据上述变更，助产士可以开处部分处方药物，治疗早期流产或怀孕初期进行堕胎手术，以及在部分情况下进行超音波检查。当局仍未公布上述变更的具体实施时间表。安省东南部发生3重凶案，一名17岁男子涉案被捕。陈正仪报道。
1: 安省东部 Brockville 发生3死凶案，一名少年涉嫌杀人，被控一级谋杀罪名。当局是在寻日中午之前接报，说该市北部一个民居有3人死亡。调查人员其后取得线索，在市郊地区拘捕一名17岁少年。警方说涉案的少年与受害人是互相认识，但并非一家人，亦都不认为他是随机作案。当局并确认死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子，同埋她10多岁和20多岁的女儿。当局向被捕的少年起诉3项一级谋杀罪和1项袭警罪名，疑凶定于今日出席保释聆讯。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3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6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是接受密切监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
0: 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湾仔会展举行。香港电台黄海怡报道。
3: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禮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 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

0: 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1: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0: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2: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0: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
3: 新闻报道完毕。
4: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是好时机。 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 Stub、 Miyabi、 Demeyer 和 Henkel。 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 Metro Town、 Tuasa Mills、 Aberdeen 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的厨房装备。晨光天气，
5: 大温地区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星期六落雨机会都有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8%。Calgary 嘅朋友早晨，今日系天晴，下午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加加利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8度，湿度咧系52%嘅。
6: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 961，唯有这里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早晨你好，5月8号嘅早上，神光彦温哥华有文井喺呢度。啱啱听到咧就系我哋通常 FM 91 Weekend 嘅一啲节目嘅 promo 啦。神光大道咧有日出大道啦，有一个谢盈盈，听朝头早咧都会听到好多靓歌嘅。咁啊，希望咧呢个时段我哋都会继续用 FM 呢个频道俾一啲大家熟悉嘅歌曲、喜欢嘅歌曲，由早上开始陪住你。今个早上揀嚟嘅都系嚟自90年代尾到2010年之前嘅歌曲。朝早嘅你系一个早起嘅人，定系呢个时间先至系你工作完成，你系夜归人咧？

0: 许美静嘅《都市夜归人》喺呢个年代，我觉得比起我哋后生，我谂早二十年咧，我哋日间同夜间咧分得冇咁清楚啦。以前日头有日头嘅生活，夜晚有夜晚嘅思绪。而家咧好似24小时跟住世界国际唔同嘅时空咧，大家都有自己嘅生活节奏，亦都好难再分边个系晨型人，边个系夜归人。保持社交的联络，孤独对健康有害，每日晒太阳可以支援情绪免疫力。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你的生活规律有没有可以经历到体验到一些排到满满喘不过气来，甚至真正觉得这种的频率不是自己最想要的阶段。希望这个只是阶段，不是恒常的情况。希望你可以在你忙碌的生活节奏里面找到自己最适合自己的一个状态，一个的起伏。如果不是的话，会逼得到各啲毛病出嚟，甚至影响自己嘅情绪，跟住影响埋

边嘅人，影响埋自己嘅表现，呢一连串嘅唔好嘅事情一路愣出嚟咧，其实都可以翻嚟调节下，究竟边一种嘅节奏先至最适合你？究竟点样用你嘅时间先至系最充分咧？

将来有几千个伤心的理由，在人大了的时候就会为自己做的事情要负责任，亦都要为自己做得不好的事找一个承担的理由。开心和不开心 是自己调节的，好像讲得很简单，但是去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就是要上的一课，要自己懂得摆那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人家帮不到你几多，可以陪伴，可以认同，可以给时间，但是真的要疗愈的话呢，真的要靠自己去启发去领悟才可以走回出来。遇到不开心的事不要介意，自己有的时间相信可以治愈到自己的。

佢系梁静茹《分手快乐》。以前又系唔明白点样分手同快乐可以摆埋一齐，去到最后先知道调节自己先至系个重心。最近咧听到有啲唔开心嘅消息喺自己身边发生嘅时候咧，都要学习点样去拎翻一啲可以稍微安慰别人，又或者系同理别人嘅一啲状态出嚟。所以先至有感而发啦，会觉得其实真系旺啊，好多朋友陪伴你，都系只系能够医治到你部分嘅空间，但系当你夜阑人静静静地嘅时候，都系要自己处理。

0: 林峰嘅外在记忆中找你，换一个角度试下一种方法啦。我记得呢有一啲情况之下呢，有譬如有个朋友唔开心嘅时候呢，大家明白嘅知道事情嘅，但係呢大家都俾一个空间，俾个距离，等佢自己去了解事情，或者係走出一个阴霾嘅过程係做啲咩呢，就係如常地发生，譬如喺工作环境如常地去做返自己嘅事情啦，当冇事发生，或者係当佢懂得处理或者已经处理好呢，其实都係一个帮助对方去建立或者係走出呢个难关嘅一个方法嚟。对同事会是这样，对朋友是这样，对下一代对小朋友都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大人嘛，我们会问过明白，尝试帮他解决问题，或者叫他出来，但是其实不一定的。有时候可能他们自己在没有事的状态之下就会变成没事的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近日接见报道新闻，奥克拉根平迪廷市话，为了进一步降低区内发生山火的风险，会在区域山火中心实施的限制措施基础上增加新的防火限制。 Penticton 宣布区内所有露天焚烧活动现时已经全面禁止，包括萤火和烟火，意味所有海滩萤火坑都会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不过燃气炉、丙烷炉或者煤球炉的用火就不受限制。 Penticton 市政府说，实施上述限制措施出于当地情况以及山火风险的考量，市政府必须尽一切努力减少发生山火的风险。本国四月失业率按月升 0.2%， 升至 6.9%。 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调查显示，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按月上升 0.2%， 至到 6.9%， 自一月以来累计升幅 0.4%。 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微跌18,000人，就业率下滑 0.1%， 至到 60.5%。 全职职位减少了47,000个，兼职就增加了29,000个。按年计，医疗及社会服务业的就业增加最为显著，升了119,000人。按月计，资讯、文化及康乐业跌了25,000人，建造业少了16,000人，跌幅最为显著。安省的就业人口增加42,000人，灰省就大减43,000。在薪酬方面，四月雇员平均时薪

0: 按年上升4.5%，至到37.77。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嚟日本多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频发生，提醒在日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就提醒中国公民，展开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的时候，加强安全防范，认真规划路线同时间，避免进入危险限制区域，同时按当地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前通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天气、雪况以及能见度信息，遇到恶劣天气要及时取消或者终止行程，充分做好出发前准备，同时制定应急的自救预案。在香港，警方展开打击反洗黑钱行动，拉了15人。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或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搵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之后以大约2000至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4亿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的车辆，发现有快旅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虚拟银行户口，因此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的骨干成员以及被招揽的快旅户口持有人。15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至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话，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同快旅户口持有人交收同开设户口，相信今次已经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
3: 运用车辆入面便利的空间同埋隨時轉移地點的優勢，去不同的地方找快旅戶口持有人進行交收，或者帶這些快旅戶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銀行開設戶口。交收完成之後，他們會透過不停地用1元入帳，從而去啟動這些戶口的運作。我們相信這個行動已經瓦解了一個本地的洗黑錢集團。
2: 行動中警方又檢獲一批現金、名貴手錶、手提電話、銀行卡和銀行文件，將會繼續追查集團和不同詐騙集團的合作和聯繫，又呼籲市民切勿為幾千元成為不法分子謀取暴利的工具。
1: 新聞報道完畢。
4: 5月10日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至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5: 晨光天气，
6: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紧嘅系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至于 Calgary 嘅朋友，早晨啦，今日系天晴，下午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卡加利国际机场而家嘅录得室外摄氏气温系摄氏8度，湿度系52%嘅。
7: 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8: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7: 哇，真系惊喜喎！
8: 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7: 啊，咁你都算诚实啦。
9: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

0: 快乐。
1: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2: 早晨，繼續有神光現溫哥華，我是文靜。睇到一個新聞咧，都唔係最新嘅，因為其實呢個頻道開咗好耐嘅，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啊，一個叫 Ron Candy 嘅人啦，一個男士啦，咁就開咗個 YouTube 頻道咧，裏邊嘅片專係咩咧？就係希望俾啲小朋友咧，如果佢哋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冇父母嘅照顧啦，可能孤兒啊，或者係單親各種原因嘅時候咧，佢就去。做一個爸爸應該教小朋友一啲日常生活嘅細節嘅一個 YouTube channel， 咁包括係咩啊？譬如話點樣去剃鬚啦，點樣去打一條胎啦，點樣去簡單處理個廁所塞咗嘅問題啦，點樣去做一個卡嘅 jump start 啊，即係個車死咗火嘅時候，點樣去駁嗰兩條黑色紅色嘅線去揸著架車咧？嗱，呢啲都可以係本身一個生活技能，都可以係 YouTube 嘅片嘅。但係當佢將佢換作成為一個爸爸教小朋友嘅睇法嘅時候咧，就得到好大嘅view 數啦，好大嘅即係流量啦。咁但係重點就係佢個出發點係 in kind 嘅，開心嘅，即係希望可以真係幫到一啲唔知道呢啲生活小事邊度。學翻嚟嘅小朋友嘅，即係的而且確係。如果我本身係唔識嗰樣嘢，可能而家新嘅世代都會上網去睇嘅。但係如果有咗呢種有一個長輩，有一個叔叔嚇，佢總係會用呢個角度去關心你咧，可能你真係學識咗一啲平時你好想知但係未知嘅事情。咁當然呢個可以你話可以話 marketing 上面嘅包裝，但係我覺得個出發點好，而睇嘅人亦都覺得呢個男士係細心嘅。同樣地，女士都有呢啲嘅 channel 㗎，都會諗下教下你點樣從媽媽嘅角度。怎样去打你家头细母，适逢母亲节来到了，会不会特别刺激到你，都想起其实妈咪都照顾你好多呢？

有一种说法，妈妈见到孩子的眼泪是会难过，但是随着孩子成长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眼泪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到真的流眼泪就可能真的很大件事。所以又会突然间想，真的希望可以小朋友停留在年轻的时候，细个的时候有泪就释放，咁可能呢对佢嚟讲就嗰个感情交流系会坦白啲，直率啲，亦都会记得嗰个关系系更加亲密一啲。

陈慧琳的《谁愿放手》。做父母总是会有一个位置知道一定要释放自己的小朋友，给多些空间他自主，甚至给多些时间他去撞板。这个是两难来的，又想保护他，又想他成长，又不想他受伤，又想他可以学得自立。究竟怎样做才最好呢？可能这个的 trial and error 本身都是一个测试，测试下自己，测试下自己曾经的父母对自己的栽培是哪个位置，哪个时候放手。

0: 佢系林晓培有呢一只。当年电影和歌曲双线都得到大家关注和记忆点的心动。
1: 娱乐即日先，
0: 早前呢在无线电视的新闻里面呢就讲到话呢公司呢就即係無線電視公司呢就將會去接管啊佢哋旗下藝人嘅社交媒體帳號啦，咁即係話呢需要佢哋交出個帳號嘅登入，咁就以方便呢係去管理佢哋嘅內容啦，咁亦都有傳聞呢就話有一啲嘅藝人呢就唔想咁樣做，於是呢就得到被雪藏嘅對待啦，咁樣其中一個名字啊有提及過呢就係郭柏賢啊，咁呢亦都話呢佢因為有意傳啦，話佢因為唔想交出帳號而遭雪藏，不過呢當日呢其實樂小姐我記得早幾日到個新聞都有講過啦，佢就話唔係嘅，冇呢個咁嘅事嚟，我哋都俾佢去拍我哋最新嘅港姐宣傳片段啦，點會冇啊咁樣。咁而佢最近呢郭柏賢喺社交媒體上面呢亦都有更新喎，就係佢自己即係做一個 foodie 啊，去食唔同嘅美食嘅時候食呢個醬油蟹嘅情況，咁亦都呢食得好開心，咁留咗一句內文呢貼文呢就話生命中不能缺少的一點甜，咁話咁因為佢喺度推廣緊呢個甜品嘛咁樣，咁究竟係冇真係被雪藏呢咁樣，咁但係又見到佢一齊同佢其他嘅參加者一齊出席呢個魔音女團嘅呢個選秀 show 喎，咁即係話冇事啦，係咪啊？而且咧即係都個活動好多新聞出嚟啦。咁不過亦都有話，因為呢個行為啊，可能應該都入唔到16強噶啦。咁當然呢個係咪真咧，就真係唔知啦。咁但係似乎咧就冇呢個咁嘅大嘅變化嘅。咁而跟進翻咧嗰個原因，點解公司要去幫嗰個藝人去管理帳戶咧？咁佢話因為其實有好多藝人咧想去北上發展嘅時候咧，就希望開一個新嘅帳戶去管理，咁亦都咧喺國內，你知道咧社交。

體都係非常之競爭大嘅地方啦。咁如果藝人本身唔識得管理，或者咧唔知道點樣可以幫手嘅時候咧，咁公司就成立咗個部門咧，去幫佢哋即係大力統一，或者係有系統咁樣去做法咧，可能會達至好啲嘅效果嘅。咁至於係咪兩個地方分別有兩種唔同嘅帳號內容，定係由翻嗰個嘅藝人本身自己中意喺生活上邊去展示啲乜嘢而去出嘅話咧，咁其實作為公司嘅角度，你都明白嗰個考量都係有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唔會引發好多公關災難出嚟啦，係咪？咁但係又換轉，如果係由公司去掌管，甚至咧可能佢嘅 fans 嘅粉絲都知道咗係公司掌管嘅時候咧，又會出現另一個現象，就話會唔會呢啲都唔係真正嘅佢嚟㗎，係公司嘅公關稿嚟㗎咁樣？咁呢個就係兩難嘅情況啦。咁藝人好想透過社交帳號好方便、好直率咁樣表達自己，可能喺佢需要成名或者被人認識嘅時候咧，呢個係需要嘅，因為咁樣可能會直接吸納到好多喜歡嘅人去同佢哋互動啦。咁佢亦都可以有一種嘅即係拉近距離嘅感覺。但係隨之而嚟咧，可能就會睇到好多即係奇怪嘅 fans 啊，會影響到藝人嘅情緒，因為中間冇嘢擋住啦嘛。以前嘅年代都話有一個叫做經理人嘅角色啦，咁去幫佢隔一隔。咁而家冇咗嘅時候，佢哋可能未必會承受到啲網民嘅攻擊啊，或者一啲奇怪嘅行為言語。咁到佢哋已經成名嘅時候咧，亦都會發現咗有啲嘅社交帳號嘅規則咧，佢哋係需要遵守嘅。好似尋日另外一單新聞咧，都會講下喺美國舉行嘅 Met Gala 啦，咁有一班嘅女演員。女艺员佢哋喺洗手间有一个网红咧影咗一张廿几个女明星嘅一张相，当中包括有 Margot Robbie 啊，有 Blackpink 嘅成员啊，有唔同嘅参演嘅朋友啦，即系喺个活动嘅朋友影咗张相，跟住佢 po 咗几分钟之后咧就俾人删咗啦。咁原来咧佢尝试咁你可以话佢话赚流量啦，咁多个艺人，但系原来咧其实大会系有规定咧，系由个进入个活动行地毡开始到离开咧都系要唔可以有任何嘅呢啲社交账号嘅活动嘅。咁但系佢就话你冇讲明喺洗手间唔得，咁所以洗手间影呢张相，咁而且有前人已经做过类似嘅事啦，咁样。咁但系咁规矩就系大会定噶嘛，咁佢系咪有机会即系被警告之后就冇事咧？定系话曾经出现过喺呢张相入边嘅艺人都因为明知故犯而可能日后遭到封杀，唔能够出席呢个活动咧？呢、这个都系一个嘅要处理嘅问题。所以咧，社交媒体就令到每个人都好似手揸住一个电视台、一个机器咁样咧，就可以好方便去表达自己，同时亦都唔知唔觉咧就中咗好多计喺里面啦。的確啊，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了。那他可能為了短期的名氣可以博出一位，但是可能他之後要付出代價，那就不知道會不會石沉大海消失於社交媒體中。我們不是藝人的世界都是這樣的，有時不覺意影響了自己身邊的關係，就是因為可能你在網上寫多了一句或者出多了一張不應該出的照片。

0: 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1: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4: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s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蚊，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八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城消息。卡加里市中心免费乘车区或者将会成为历史。市议会基建及规划委员会在星期四通过动议，要求市政府由8月1日开始取消七大道沿线免费乘车的安排。动议由市议员 Mike Jamieson 提出，以七票对四票获得通过，仍然需要市议会全体批准。免费乘车区在1981年设立，范围由 Downtown West 至 Kirby 站至到 City Hall Bow Valley College 站，原意是方便市中心交通流动。市政府检讨报告指出，取消免费区主要是涉及安全及财政的考虑。当局认为恢复收费之后，治安人员将会更容易处理列车及月台上的滋扰问题。市政府估计

0: 取消免费区之后，每年可以增加约500万的收入。目前每年约有540万人次在免费区内乘车，但是估计恢复收费之后，可能会流失约180万次的乘车人次。卡加里市议会辖下的一个委员会在星期四通过了公共交通票价新原则，为市政府研究更新票价策略铺路，包括探讨按乘车距离、繁忙时段收费，以及向特快巴士或者是高级服务征收附加费等方案。部分市议员反对按距离收费，认为会对居于远离市中心的居民不公平，亦都有议员认为按实际乘车距离收费更符合用者自付的原则。卡加里公车局提出新票价的原则，涵盖票价水平、乘客获得的服务以及付款方式等方向。市政府也将会研究扩大低收入票价的优惠。加拿大部分城市早已经实施类似的制度，包括安省 Go Transit 按距离收费，以及大温的 SkyTrain 亦都是按分区收费并设立机场附加费。卡加里公车局表示，未来将会就不同的票价模式咨询市民的意见。关注团体则认为，在区域交通网络未完善之前，卡加里暂时未有充分条件推推行按距离收费，有关原则仍然需要市议会全体表决。若获得通过，市政府预计会在2027年初提交研究的结果。阿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正调查卡加里警方一宗警犬咬伤少女的事件。事件在周日凌晨约4:30，地点是卡加里西南区 Glamorgan School。警方接报指校内警钟响起，到场之后发现有爆窃的痕迹，包括玻璃窗破裂及窗户被打烂。警方其后召来警犬队协助搜查，警员先在校内发现一名疑犯，警方联同警犬重新进入校园并表明身份。期间警犬发现一名年轻的女子，并于接触期间将她咬伤，伤者其后由救护员送往阿省儿童医院治理。阿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目前公布资料仅属于初步的内容，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任何人士如果有案件的资料或者是影片，可以致电780-644-1483与调查人员联络。卡加里警方确认一名16岁的少女在西南区 Woodlands 社区遇袭身亡，死者是 Angeline Borcher。 案件发生在周四清晨约5:40，警方接报指24街与西南 Woodville Drive 一带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警方表示，少女当时与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士发生冲突，其后遭利器重创，送院前证实死亡。警方相信疑犯在警员到场之前已经逃离现场，暂时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认为凶器可能是被弃置在附近的一带，呼吁居民如果在垃圾桶或者是周边发现利器，应该立即通知警方。警方相信案件并非随机袭击，案件仍然在调查中。任何人士如果有消息，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4: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0: 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沉浸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小儿麻痹症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引发，大部分受到感染的都是5岁以下的年幼儿童，但没有接种的疫苗，任何年岁人都能受到感染。现在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还有少数的案例。病毒通常经由粪便污染、手接触搭口，亦都经由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90%以上的感染都没有症状，5%到10%会出现发烧、头痛、呕吐、吐泻、颈部僵硬、四肢疼痛等等的症状，通常1到2个星期之内就会完全好翻。只有0.5%的患者会出现神经受损、肌肉变弱，影响到肢体的形态和活动能力。严重感染可以导致死亡，尤其是出现严重症状的成年人。肌肉变弱和萎缩变化通常影响下肢，好少会发生在头颈部、横隔膜和胸部，但影响到辅助呼吸的肌肉，就依赖机器维持呼吸功能。脊椎里面控制肌肉活动的神经受到永久的损害，导致肌肉瘫痪，肢体的关节形态都会出现变化和失去了活动能力。现在还没有药物可以清除病毒，但治疗可以减少痛楚和不适，帮助适应。病人通常需要长时间的疗程，包括物理治疗、职业治疗、支架、矫正的套和鞋和助行工具。部分的患者可能需要做矫正的骨科手术。自从在全世界推广接种预防小儿麻痹症疫苗的计划，小儿麻痹症已经受到控制，只有2个国家还有零散个案。加拿大的儿童在2个月、4个月、6个月和18个月都会接种疫苗，入学之前再注射一次加强剂。我是施明医生。
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2: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至3的七彩朱古力，
5: 有我阿海
6: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5: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6: Gusto na ako mabaya kana，
5: 即是我吃饱你埋单啊。
2: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7: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8: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7: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8: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7: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八点十二分。

曾经一段时间好怕听到人哋嘅问候，每个人都好热心咁教你应该点样行、点样走、乜嘢先至系成功嘅标准。结果人哋话好，我就点头；一有热潮，我就跟住走。我以为咁样圆滑处事就叫做成熟，后嚟先发现系极度迷失。喺嗰啲追住人哋眼中标准嘅日子里面，我哋披住一层又一层嘅包装，去扮演住一个正常人。你攰吗？仲记唔记得最底层自己嘅声音啊？

0: 坚持梦想唔系为咗证明俾人睇，而系为咗对得住嗰个曾经受挫折但从未放弃过嘅自己。未来嘅路可能有好多批判、反对、炒热嘅声音，但同时唔好唔记得，有一班人系因为你嘅声音而支持住你。继续用你嘅声音去寻找属于自己嘅天空。冯希哲。
1: 好鍾意呢呢个呢独白嘅版本，嚟自呢啊星秀，嚟自呢去年呢 TVB 一个呢就是年轻人嘅选秀节目啦。当中嘅冠军啊 ,Ryan 啊冯希哲啦，有钟建威负责呢作曲同埋呢旁白嘅，有 T-Rex 呢负责呢填词啊。呢一首呢嚟自冯希哲嘅叫做聆听自己的声音，开始呢今朝早嘅节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谢安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8:17，好唔该晒谢安琪，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啦。星期一至五都会咧有阳光进发，今日咧 Friday 啦，目前咧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0度，相对湿度43%，咁吹紧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北风噶。根据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咧，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晏昼最高会有19度，今晚咧气温咧会有所回落嘅，去

到零上嘅八度，日间冇落雨机会，不过咧今晚咧入夜过后啦，食完饭之后咧预料咧将会咧有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我哋嘅日照时间咧好充足，因为咧日出时间系今朝早六点钟之前啦，5:57已经日出，去到今晚啊9:09咧先会日落。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咧属于高。嗱嚟紧咧今个周末咧相信咧会好忙碌嘅，市内咧会有好多嘅活动啦。稍后咧 ，Amanda 将会咧喺周末活动展览里边咧会同你介绍。咁不过咧，知道咧，大家咧咪都会咧系啊，每每都要经啊买定餸，要煮饭，定系咧 book 定台，好多嘅餐厅会好忙啦，好多嘅花铺都好忙，因为咧要送花俾妈咪系咪啊？听日方面咧会系阴晴不定，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18度。过咗听日星期日母亲节正日啊，到时咧会系天晴啊，最高22度。喺星期一天晴，最高18度。咁星期二咧，天晴，最高会有23度，咁最低会有10度。爱文顿天晴，最高19度。喺 Redia 红绿市南部城市列必殊 Lethbridge 咧，咁都系咧大致天晴。喺 Redia 最高20度，列必殊最高22度。班夫镇 Beth 阴晴不定，六成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5度。即时帕密云六成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7度。温哥华咧今日咧会落雨，最高17度。不过咧唔知道咧喺温哥华过咗今日之后，如果你会前往温哥华今个 weekend 嘅话，星期六日咧都会好好天，好多阳光。喺多伦多方面，今日咧都系天晴，最高15度，最低5度。好，朝早8:19，星期五早上，目前市内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系啊，唔知道你准备啲乜嘢同妈咪庆祝？

一首咧好窝心嘅作品。记得啦，我自己咧有位嘅同事，佢嘅妈咪同埋咧婆婆咧都好中意咧听呢一首歌。有 Joyce 郑欣宜啦，再加埋咧有刘家昌老师，当年咧唱俾咧肥姐啊沈殿霞听嘅呢一首咧叫做《莲心》，一首咧同母亲节嘅国语作品。

0: 会咧有呢一个啦，咁当然星期五啦会有嘅周末活动展览。咁至于咧今日咧会承继寻日啦，继续咧会有第二日嘅呢一个咧叫做念亲恩点唱机，适逢咧系母亲节。咁记得咧寻日咧接听咗咧有两位嘅听众，两位咧都系妈咪嘅一啲嘅点唱啦，同埋咧佢哋嘅电话一啲嘅信息啦。今日如果你都仲有兴趣嘅话咧，咁欢迎咧你喺搭九搭十嘅时候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嘅，4037171947。另外啦，之前咧，喺我哋嘅 WhatsApp 热线里边咧，咁今日咧咪都收到咧有两篇嘅短短嘅一啲嘅短叫做点唱嘅文章信息啦，咪都咧安排咧今日咧喺节目嘅尾声咧将会咧读出噶。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咁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卡里日间咧会系阳光普照，最高会任19度，咁最低今晚8度。今晚咧入夜过后咧，预料会有30%机会咧会落零散嘅骤雨。咁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30%机会有雨，咁最高18度。咁星期日母亲节，咁到时咧转为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
1: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4送1，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2: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早晨早晨，我是 Hubert 胡鸿钧，你们现在听的是 Robin 的阳光进化。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朝早的8:05啦，是8:25，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今日是5月8号，直播室有我卢子俊的出现。之前咧，记得咧喺节目里边咧都同你介绍过啦。嚟紧咧，联邦政府咧将会咧系推出咧一个咧叫做高铁啦。我哋成日都话咧，日本会有高铁啦，中国会有高铁啦，又或者咧喺欧洲方面都有啲高速嘅铁路去接驳咧唔同嘅城市。我哋加拿大都唔例外，因为咧嚟紧咧会有多伦多啦，去到就系魁北克城，就系 Quebec City 嘅一个咧就系高速嘅铁路。不过咧，唔知道你咧有冇试过咧喺一啲嘅网站嗰度咧留言。都是想俾一啲正面又好，又或者啲不同嘅意见都好啦。咁之后咧被遭到咧就系删减，又或者咧 delete 咗、删除咗啦。冇错，联邦政府咧推动一个咧就叫做高速嘅铁路计划啦。咁再度咧引发好多咧一啲沿线居民啦，对土地征收又或者公众咨询程序嘅质疑。咁原来咧，寻日咧未都见到呢一宗嘅新闻，有好多咧有份咧参与咧今次高铁嘅线上咨询嘅居民话，佢哋喺官方嘅网站上面留咗一啲嘅意见啦 ，leave 咗 message 啊。不过咧之后咧竟然咧冇任何嘅解释底下咧，呢啲所有嘅信息啦、意见咧全。全部咧遭到删除，所以咧令到咧呢一班嘅居民又好，民众都好，都怀疑到底系统上面出现错误啊，还是咧政府咧唔系好想咧真正听到咧佢哋想反映嘅意见。不过无论点都好，呢个计划咧由联邦嘅皇家公司呢一间咧叫做 Otto 啊，系负责推动噶。预计咧兴建咧1000公里长嘅高速铁路，连接

嘅价咧系高企。另外咧，燃油唔单止系贵啊，仲系短缺添啊！今日咧睇到一啲嘅报道，咁亦都讲到咧，就系伊朗咧指美国袭击伊朗嘅运啊呢一个咧就系运油输送嘅一个咧就系运油轮啊，再加埋咧就系进入咧系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咁都系咧遭到咧美国嘅袭击啊。伊朗话咧，咁样系违反咗咧停火协议。嗱，不过咧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咧就形容美伊停火协议其实仍然咧系有效嘅。咁但系点解美军咧要打击伊朗嘅设施？原来咧只系少少嘅警告同埋咧少少嘅警戒啊！特朗普咧威胁住伊朗，话如果唔迅速咧系签署呢一个咧谅解嘅备忘录，又或者所谓嘅协议嘅话咧，美方咧将会咧嚟紧会用更加猛烈嘅手段咧去进行咧打击嘅。另外不知道呢今天每每都有些读大学的朋友又或者大专的朋友呢想不到你们呢学校里面一些互联网内联网又或者呢我们说一 些不同的课程和资料为什么呢因为呢服务全世界很多间大学一个呢就是教学的网上平台 Canvas 遭到呢就是黑客的攻击全球全世界9000几间的校园和一些学府呢都受到影响有数以十亿计的私人信息一些其他的记录全部都是被读取的。有网络安全公司表示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已经就事件是承认责任。相信目前仍然都是谈判当中这个就是赎金的金额到底有几多少。呢一间咧叫做 Canvas 嘅服务话，话做好多嘢嘅，涵盖咧全世界好多嘅中学、小学、大学，用于咧管理佢哋嘅成绩啦、课程嘅笔记啦，好多放传一啲功课啦、讲座嘅影片等等嘅内容。目前咧已经要离线嘅啦，咁大家上唔到去。不过咧，如果你心存星嘅时候咧，都知道五月嘅下旬都系咧大学嘅一个毕业嘅期时期啦，又或者咧就系咧大学咧一啲咧完成一个咧学期之前咧会有好多嘅考试啊。咁所以咧，好多嘅学生都冇办法咧上网，又或者去到佢哋嘅内联网嗰度咧，攞到一啲温习嘅资料，令到咧全球咧好多大学咧今日咧都宣布咧，将原定咧喺今日嘅考试咧要押后。睇睇咧就系呢一个咧体育方面嘅消息，好多啲季后赛都喺五月份咧会举行。另外咧，我哋亚洲人嘅最擅长嘅，莫过于咧就系乒乓球同埋咧羽毛球嘅赛事。伦敦咧继续咧有呢一个咧就系世界嘅乒乓球团体嘅锦标赛。香港方面嘅女团喺八强咧以场数1-3输咗俾德国，无缘晋身四强。财经消息，美伊再度咧喺霍尔木兹海峡咧爆发冲突，令到咧就系香港方面嘅股市连升两日之后有回吐。恒生指数今日咧最多跌咗351点，咁收市报26,393点，下跌咗232点。大市嘅主板成交金额2,797亿元。国企指数今日咧收报8,889点，系跌咗30点。恒生科技指数今日咧收报5,102点，系跌咗18点。早晨早晨，星期五朝早，心情点啊？会唔会咧都期待住咧？就系嚟紧周末嘅来临。

0: 我相信咧，好多嘅仔女咧，今个 weekend 咧都要做父母嘅洗碗机啊！啊，如果你话唔识煮饭唔紧要，最紧要咧帮手咧做家务啦，做妈咪嘅洗碗机咧，系啊，帮手洗好晒屋企所有啲碗碗碟碟，系咪啊？好，呢一首咧嚟自 Tonic 噶，佢哋全新嘅派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好，8:35，听听广告先，转头翻嚟咧，将会有今日嘅周末活动指南。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母亲节唔一定要送好 fancy 嘅礼物，最简单就系陪妈咪一齐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前赞猪手提每磅1.96，新鲜牛坑腩腊条肉每磅9.96，青葱1.98四扎，大统华泰国茉莉香味每袋33.99，葱香原味思念手抓饼6.97两包，香兰芒果酥菠萝面包每包4.8，全只烧鸭每只38.99。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37，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3度，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卡里日间大致天晴，冇落雨机会，最高19度。今晚咧会转为多云，30%机会落骤雨，最低8度。日落时间9:09，今日嘅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嚟紧今个周末咧，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3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8度。星期日阳光普照，最高22度，最低9度。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午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

0: 跑榄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1: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2: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
6: 搜罗卡加里各社区的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7: 好快已经来到了星期五的朝早，今天是5月8号，接下来都是母亲节的周末假期。Hello， 早晨 ,Amanda。
8: 早晨 ,Robin。
7: 是的，今个 weekend 相信很多的仔女都会要跟妈咪去庆祝了。你自己会有什么活动先？
8: 我会有活动的，不过去到最后我才推介给大家知道，最后那个活动就是我的心水之选。
7: 是的，确实今天很多很多的 weekend 的活动要介绍，不如事不宜迟，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8: 第一个就是卡加里的宝石展。如果妈妈是喜欢宝石的话，那大家就可以来到这个宝石展。因为这个宝石展是卡加里好好大型嘅一个展览嚟嘅，咁到时候咧有50个参展商啦，现场会展示佢哋嘅首饰啦，同埋会有抽奖啦、互动游戏，同埋仲会玩拍卖添。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中意嗰啲好罕有啊，或者好矜贵嘅宝石嘅话咧，就要嚟到呢个地方啦。
7: 冇错，好多啲珍珠啦、宝石啦、化石啦，啲不同嘅首饰咧，都会喺呢个活动里边咧展览啊。我知道咧，今日开始嘅啦，5月8号，咁一听日啦，同埋后日咧都会有啦。喂，嗰50个嘅参展商唔系净系 local 我哋本地嘅，嚟自全球、全世界各地嘅。记住呢一个时间咧，就是、今日嘅晏昼1点到夜晚9点，喺听日方面咧就系、10点到6点，星期日咧就系朝早10点到5点，喺我哋熟悉嘅就系呢个 Vivo 啊 ，Vivo 嘅康体中心喺 Country Hills 嘅 Vivo 康体中心咧就会有。好，另外啦，一个市集咧就系、是、Edge 方面嘅，系咪啊？
8: 系啊，跟住落嚟咧，我要讲两个母亲节嘅市集啦，包括喺 Edge 有啦，同埋喺 Bonnes 都有嘅。咁如果你系住喺呢两个地方嘅附近嘅话，咁你嚟緊礼拜六或者礼拜六日呢，就可以去到佢哋嘅呢一个 Airdrie 嘅 City Hall 嗰度去行下个母亲节市集啦。又或者如果你住 Bonnes 嘅话呢，就可以去 Bonnes Community Association 嗰个 Center 嗰度呢去行下呢个母亲节市集嘅。咁时间方面呢， Airdrie 嗰度呢就係5月9号上昼11点到下昼4点。至于 Bonnes 嗰边呢就係5月9号10号九号、十号都有嘅，就系、是、上昼10点至到下昼4点。
7: 另外啦，知道咧系 Rockland Park 啊，喺西北区嘅一个全新嘅社区咧。听日啦，亦都会有市集，5月9号，咁仲有一个春天嘅市集添，系咪？
8: 系啊，春季市集方面咧，我帮大家筛选咗，都有两个地方，一个咧就系 Rockland Park， 你头先讲咗啦。日期方面咧就系、是。听日5月9号上昼10点至到下昼3点。至于喺 Tuscany 嗰度咧都有个噃，咁你如果你住大西北嘅话咧，你唔想去到咁远咧，你就可以去到Tuscany 嗰个 Association 嗰个 Center 嗰度咧，就可以行下呢个春季市集啦。时间方面是5月9号上昼10点至到下昼2点。
7: 冇错，的确好多好多市集啊，东南西北都有。另外之前呢其实唔同嘅节目时段里面呢经常都会推介呢一个啦叫做 Aspen Crossing 嘅活动啦、一个地点嚟嘅。我知道呢一年四季唔同嘅节日都有活动，而母亲节呢亦都有喎，系咪啊？
8: 係呀，冇错。咁喺 Aspen Crossing 嗰方面呢，我自己有去过嘅。咁我有去过玩佢哋 Caboose 啦，去过夜啦咁样。咁至于嗰个地方其实真係好大， Aspen Crossing 呢其实系好大嘅地方。咁啊，今期啦，母亲节活动咧，佢哋就会有呢、這、一个早餐或者早午餐嘅列车之旅啊，咁就系讲紧可以喺个火车上边食嘢啦，同埋架车真系会喐噶。
7: 列车上面同妈咪同屋企人一齐庆祝母亲节，同埋可以咧，我知道嗰度其实一块地嚟噶嘛，同埋一个农场咁样噶嘛，咁所以成个感觉咧，好似去咗世外桃源噶。
8: 系啊，因为真系太大，有少少似一望无际嘅感觉啊。咁啊，所以咧如果你系有啲 budget 嘅，因为咧其实价钱方面咧我觉得唔算话太贵，你坐埋个火车咧，直头觉得抵添，因为咧佢全程咧系有 2.5 hour， 即系2.5个钟啦。价钱方面咧，大人系120蚊，小朋友咧系65蚊，但系你记住呢、这个价钱系包埋食嘢噶。咁所以呢如果你係想喺架火车上面一边坐火车一边睇下风景，跟住同妈咪食返个fine dining 嘅话呢，咁呢个地方就推介俾你啦。咁佢有两日嘅，星期六嗰日呢就係、是、晚餐嚟嘅。

0: 个火车咧就喺5点出发，而星期日咧就系早午餐嚟嘅，个火车咧就喺上午11点出发。
1: 冇错，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系18664403500，或者咧可以揾 Aspen Crossing 啦，佢哋嘅网站上边咧有好多嘅资讯啦。喂，讲到咧五月份啦、六月份咧，我知道好多农场咧都开幕啦，要俾啲小朋友一家大细入去咧去玩系嘛？
0: 冇错啦，跟住落嚟最后一个咧就系我最期待咯，我年年都会好期待嘅，因为咧其实我系好中意去啲同植物有关嘅地方啦，嗰、那个地方好靓，跟住充满晒花草树木嘅地方咧，就系、是、我最中意嘅地方啦。咁至于呢个咧，就系、是、我特别推介俾大家咧，就叫做 Saskatoon Farm 嘅母亲节春季市集，咁年年都会有嘅，咁我年年都会去打卡嘅。咁点解佢咁吸引我咧？因为呢个地方咧都好大噶，咁入到去之后咧，我哋会有60多个特色摊位去俾你行下街睇下啲手作市集之外咧，现场仲会人夹 band。表演音乐咁样样，咁所以咧，你去一边听音乐啦，咁现场嘅气氛系超好啦，兼且系小朋友咧非常之友好噶对佢哋，因为咧现场咧有啲小动物嘅 petting zoo， 咁我哋咧就可以俾啲小朋友去摸下佢哋啦，同佢哋玩下啦咁样样。咁至于另外咧，佢哋喺户外嘅方面咧，其实都会 set up 咗好多好多嘅唔同嘅游戏啦，例如有个 bouncy castle， 咁啲小朋友咧可以入边。
1: 跳弹床
0: 系啊，冇错冇错，好好玩嘅。咁我见到小朋友喺度弹下弹下嘅时候咧，你自己都好开心。咁同埋咧，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嘅话啦，咁你就可以真系坐喺隔篱，真系坐喺隔篱，隔篱有台嘅，坐喺你隔篱，跟住食下嘢，饮下嘢，又望住佢哋玩咁样。
1: 系啊，其实去农场咧，唔单止会见到小动物啦，见到亲亲大自然啦，仲会咧有好多一啲咧特别嘅表演嘅活动，同埋特别为今次而一啲嘅摊档啊市集都会有啦。喂，另外咧食物啦，食物都唔可以缺少噶嘛。我知道咧，今次咧喺 Saskatoon Farm嘅呢个母亲节活动里边咧，仲会喺摊档咧系专系买啲新鲜烘焙嘅美食啦，同埋如果你网上预订嘅话，仲可以享用埋一个 brunch 嘅自助餐添嘅。
0: 系啊，冇错啊，嗱呢个自助餐咧我就未试过嘅，但系咧我一阵转头咧就会上网订下，睇下订唔订到位嘅。咁另外，如果你订唔到位或者你唔想食自助餐嘅话，唔紧要噶，因为佢仲有另外一个间餐厅，现场系好多餐厅，我记得好似有两间。咁另外一个餐厅咧，你就唔需要订位嘅，你入到去咧就可以食嘢噶啦。咁我睇过我哋嘅餐牌啦，因为佢系一个 farm 嚟噶。系咪先？咁所以咧，入边嘅食材咧系非常之新鲜。咁佢嘅卖点咧就系卖新鲜食材，现场整俾你，跟住现场系讲紧喺隔篱就喺个 farm 啱啱摘过嚟就帮你煮好，然之后摆上你张台上边。
1: 系啊，除咗话食嘢之外，当然啦，佢哋一定会有 garden center 啦。garden center 里边会有多不同嘅农作物啦、新鲜嘅花卉啦、一啲花啦，甚至可能一啲少少嘅盆栽啦，都可以去买翻屋企嘅。
0: 系啊，冇错啊，我年年咧都会使100多蚊嘅。就系净系买盆栽啊植物啦，我都买咗100多蚊。但同埋咧，除咗有盆栽，你可以一 trade 咁样样买啦，或者我系直接成个 wagon 咁拉住行啊，所以系觉得哇，真系好正，使钱真系好爽。
1: 然之后就可以翻到屋企嘅前后院嗰度咧，就先将佢咧搬落去我哋嘅泥土里面。
0: 系
1: 呢个活动咧，知道其实成个 weekend 都有嘅，5月9号星期六同埋5月10号系星期日啊，两日咧都系朝早9点到傍晚嘅5点，就系 Saskatoon Farm 呢个地址咧就系80181338 Avenue East 喺 Foothills 我哋亚省咧就 Foothills 呢个地区咧就会有今日咧 Amanda 咧系重点推介，睇下听日或者后日会唔会见到你好吗？
0: 会嘅，
1: 好，今日唔该晒 Amanda，
0: 唔使客气。
2: 卡卡利市民喺最关键嘅时刻总会团结一致，呢一份社区精神推动我哋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哋珍贵嘅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喺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冇漏水，使用雨水桶同种植悭水嘅植物，都可以带嚟实际改变。请登入 carecree.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系卡卡利市政府带俾你嘅信息。
3: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306，系647897383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5: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4: 记住这个时间。

0: 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 94.7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1: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2: 你新你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1: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2: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她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她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那样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节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也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啊。
4: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5: 早晨早晨，8:49，冇错，我是卢子俊啊，一直呢陪你去到呢9点钟。喺寻日同埋今日呢节目嘅最后咩一部分都会呢有念亲恩点唱机。即逢呢嚟緊星期日呢係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咁当然呢有好多嘅心底说话呢、相信好多嘅听众呢都想呢同妈咪呢去表达啦，同埋呢去分享。记得呢陈朝早呢有两位嘅听众打电话嚟，分别呢係 Bonnie 啦，仲有甜甜啦。而节目之后呢咪都呢收到呢有另外有两位嘅听众呢透过啦我哋嘅 WhatsApp 嘅热线呢 send 咗两篇都叫做一啲嘅短信啦，又或者讯息呢都好想呢係今朝早呢透过我啦为你去读出。呢一位听众呢冇得意嘅，佢呢就係匿名嘅听众，佢话我唔想呢就係讲个名啦，亦都唔需要呢参加抽奖啦。不过呢佢话呢亲爱嘅妈咪，多谢你啊！一直以嚟咧对我无微不至嘅照顾。咁佢话咧由细到大啦，无论我开心啦、唔开心、失落，妈咪咧永远咧都喺我嘅身边咧支持我，同埋咧不断嘅去鞭策我，去鼓励我。咁虽然咧平时真系好多嘢唔系话成日都讲出口，我相信呢位咧系咪一位嘅男仔嚟噶？不过咧其实真系好感激妈咪啊，因为你为咗呢一个家咧付出咗好多一切。咁所以嚟紧星期日母亲节呢一日咧，好想将一首歌送俾你，亦都希望你每日都开开心心。妈咪我爱你，祝你母亲节快乐，永远爱你嘅仔仔上。我明白啦，呢一位呢就係匿名嘅听众啦。你都有另外一位听众呢喺尋日呢节目完结之后呢 WhatsApp 咗嚟喎。咁佢叫做阿波。佢话阿波就话啦，妈咪记得呢自己细细个嘅时候呢总系觉得呢你嘅照顾系理所当然㗎。因为你一定要照顾我㗎嘛。你系妈咪，我系你嘅仔仔。不过呢到大个咗之后先真正明白到。原来呢妈咪你一直默默为我付出咗好多，无论几夜翻到屋企都好啦，你都会咧系开咗盏灯啊，等我翻屋企为止噶。无论咧我遇到咩困难，你都会系第一个去聆听我同埋支持我。所以咧，藉住嚟紧嘅母亲节，好想透过电台，系咁透过Robin 啊，你去讲一句，妈咪啊，辛苦你啦，希望你以后咧都可以咧为自己而活多啲啦，唔需要再担心我哋啦，日日咧都幸福同埋咧快乐。好想咧跟住咧将呢一首歌咧送俾你，同埋咧送俾所有咧系伟大嘅妈咪。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咧就系 Josh Groban 嘅 You Raise Me Up。朝早8:53，今日早上咧为你带嚟嘅有呢一首作品嘅一个广东话嘅版本。咁唔够咧喺节目里边咧都会送上嘅。

嚟自咧张崇基，再加埋咧张崇德噶，仲有咧刘美娟。呢一首咧《You Raise Me Up》嘅中文版，结束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化节目，喺度咧再一次咧恭祝咧系天下间所有嘅妈咪母亲节快乐，每日咧都咁开心，同埋咧咁漂亮。转头咧将会有新闻嘅时段，之后咧星期五会有 Terry 啊、陈家燕做一家人，我自己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用 pickleball 呢个潮流运动作为隐喻，结合运动感同埋电音流行风格，带出自信同埋界线嘅态度。唔值得嘅人，我系唔会消耗自己嘅。Picky 呢首作品为每一个守得住底线、拣得清楚嘅人而写。今期季军作品 Jamie 张天永。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0: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s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蚊，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8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神消息。卡加里市中心免费乘车区或者将会成为历史。市议会基建及规划委员会在星期四通过动议，要求市政府由8月1日开始取消七大道沿线免费乘车的安排。动议由市议员 Mike Jamieson 提出，以七票对四票获得通过，仍然需要市议会全体批准。免费乘车区在1981年设立，范围由 Downtown West 至 Kirby 站至到 City Hall Bow Valley College 站，原意是方便市中心交通流动。市政府检讨报告指出，取消免费区主要是涉及安全及财政的考虑。当局认为恢复收费之后，治安人员将会更容易处理列车及月台上的滋扰问题。市政府估计取消免费区之后，每年可以增加约500万的收入。目前每年约有540万人次在免费区内乘车，但是估计恢复收费之后可能会流失约180万次的乘车人次。卡加里市议会辖下的一个委员会在星期四通过了公共交通票价新原则，为市政府研究更新票价策略铺路，包括探讨按乘车距离、繁忙时段收费，以及向特快巴士或者是高级服务征收附加费等方案。部分市议员反对按距离收费，认为会对居于远离市中心的居民不公平，亦都有议员认为按实际乘车距离收费更符合用

0: 者自付的原则。卡加利公车局提出新票价的原则，涵盖票价水平、乘客获得的服务以及付款方式等方向。市政府都将会研究扩大低收入票价的优惠。加拿大部分城市早已经实施类似的制度，包括安省 Go Transit 按距离收费，以及大温的 SkyTrain 亦都是按分区收费并设立机场附加费。卡加利公车局表示，未来将会就不同的票价模式咨询市民的意见。关注团体则认为，在区域交通网络未完善之前，卡加利暂时未有充分条件推推行按距离收费，有关原则仍然需要市议会全体表决。若获得通过，市政府预计会在2027年初提交研究的结果。阿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正调查卡加里警方一宗警犬咬伤少女的事件。事件在周日凌晨约4:30，地点是卡加里西南区 Glamorgan School。警方接报指校内警钟响起，到场之后发现有爆窃的痕迹，包括玻璃窗破裂及窗户被打烂。警方其后召来警犬队协助搜查，警员先在校内发现一名疑犯，警方联同警犬重新进入校园并表明身份。期间警犬发现一名年轻的女子，并于接触期间将她咬伤，伤者其后由救护员送往阿省儿童医院治理。阿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目前公布资料仅属于初步的内容，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任何人士如果有案件的资料或者是影片，可以致电780-644-1483与调查人员联络。卡加利警方确认一名16岁的少女在西南区 Woodlands 社区遇袭身亡，死者是 Angeline Borcher。 案件发生在周四清晨约5:40，警方接报指24街与西南 Woodville Drive 一带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警方表示，少女当时与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士发生冲突，其后遭利器重创，送院前证实死亡。警方相信疑犯在警员到场之前已经逃离现场，暂时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认为凶器可能是被弃置在附近的一带，呼吁居民如果在垃圾桶或者是周边发现利器，应该立即通知警方。警方相信案件并非随机袭击，案件仍然在调查中。任何人士如果有消息，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2: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午10:00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00，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多伦多警方拘捕四个人，涉嫌在士加堡接连以假首饰吊包的手法向长者落手行劫，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当局是在上个月22日接报，一名女长者在 Lawrence 及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一带遭人抢劫。涉案的男女驾驶一部灰色的 Dodge Journey 接近事主，强行为她戴上假首饰，分散注意力，再抢走她的金戒指。警方其后截获涉案车辆，拘捕两男一女，并且起回失物。探员搜索多个相关地址时，再检获其他首饰。警方表示，在调查期间再发现另一宗发生在4月20日

Lynch Road 及 Elsmere 地区的同类案件，一名男抢者遭到两女一男以问路和祈祷为掩饰，其后被抢去金颈链，并且被换上假链和假戒指，警方之后再拘捕第四名疑犯。当局指出案件手法相似，同样是针对抢者犯案，呼吁其他怀疑受害人与警方联络。全球广泛使用的网上学习系统 Canvas 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波及全球约9000间教育机构。本国的多伦多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等多间院校亦都受影响，部分系统在期末考试期间瘫痪。系统的母公司 Instructure 证实系统遭到参与犯罪的威胁者侵入，公司强调部分用户的姓名、电子邮件和学生证号码可能已经外泄，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密码或者财务资料被盗。网络安全公司 Amisoft 的分析师透露，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已经承认责任，并且声称获取了数以十亿计的私密信息。多伦多大学昨日下午发出通知，说其网上教学平台Curricus 因为安全事故需要停用，直至另行通知。而安省艺术设计大学 OCAD 以及加西的卑斯大学亦都确认受影响。虽然 Instructure 声称系统已经恢复运作，但多间院校在昨晚仍然表示系统无法使用，对期末考试构成严重干扰。印尼北马鲁古省的杜科勒火山今朝早爆发，三名登山客死亡。火山在当地朝早7点几喷发，涌出的火山灰高达10公里。救援人员接报说有20名登山客被困，包括9名新加坡人和11名当地人。其后证实当中3人死亡，其余17人已经获救。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0: 今个春天，卡加里市政府将会在你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在清扫前24小时公告，等你清楚知道几时开始。在清扫和泊车的管制期间，请记得将你的汽车和所有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和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recree.ca/sweep。 以上信息是由卡加里市政府带给你。
1: 一家海味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干原价$88一磅，特价$75一磅；三晒虾干特价$33一磅；澳洲小裸头$36一磅，$100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买五个送一个。现凡购买满$200，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味喺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二楼，电话587-832-3309。一家海味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汪海怡报道。
5: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礼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

0: 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1: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0: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2: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0: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话：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4: 国际调解院在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话，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很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5: 这个 case 呢，其实是他们有了争议之后才想起，因为我们去做推广，那他们就知道有国际调解院做调解，那因此呢他们就接受了我们用国际调解院做调解，跟着呢他们是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跟着来的，就证明呢我们是去不断地去 做推广，去讲我们的工作是怎样样呢，是令到人家更加知道，也都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
4: 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5: 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譬如中东那里是怎样啊，这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唯一一个我们是有保留的呢，这个是国际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够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国的利益的话，我们这些案件呢我们就不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
4: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以亚洲和非洲占较多。郑若骅表示，未来会争取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佢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六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是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先至显。

0: 现出嚟，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1: 王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睇到委员会查到嘅嘢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睇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喺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喺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系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冇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到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他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钟慧仪报道。
2: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四个月，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议员陈海欣形容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到立法会讨论。
3: 冇咨询的情况下，我哋都冇得否决佢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咧，系唔支持呢个加幅嘅。佢哋系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下，为什么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这么狠。
2: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4: 会罕见，亦都之后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有跟立法会在不同的场合到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来讲，没有计划去到修订这个医院管理局的条例费用方面的相关的一个安排。在我的评估入面，以往我们专科门诊的收费是定得太低的，而会令到某些人是

0: 唔系好重视个医疗个价值。
1: 卢颂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系有14000人。民建联嘅陈恒斌就认为，加价之后多咗人申请豁免系自然嘅事，又形容市民申请嘅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2: 而家加完价之后呢，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系咁样比较呢系有啲问题，冇人呢系鍾意拿开个肚皮俾人睇嘅。
1: 卢颂茂话，涉及公帑要认真处理。
0: 随住个人口老化呢，确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唔做改革呢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
1: 佢重申政府对公营医疗维持95%嘅高度资助，市民嘅共付成本占比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够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说，上个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的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话，大学储备基金收益呢两年做得唔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唔涉及指定用途基金嘅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系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在本港有传染病科专科医生说，暂时估计汉坦病毒仍然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认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潘洁平报道。
4: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是田鼠等等啮齿科的动物，涉事的游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为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至于涉及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
5: 即係譬如你夫婦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個密室啊，咁你係有機會感染得到。不過個先決條件都係有嘅，就係、是、你密切接觸，同埋咧就係、是、話你喺同一個空間即係空氣流通唔理想咧嘅情況下咧，係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局部有限度嘅人傳人。
4: 曾其恩又提醒，乘坐遊輪嘅時候，旅客係要特別小心病毒傳播。
5: 乘搭遊輪，我哋係要比較小心嘅，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嘅感染啊，或者腸道嘅感染嘅疾病咧。乘搭遊輪嘅時候咧，因為大家要共用一啲嘅空間啦，無論係洗手間又好，或者餐廳又好咧，好容易你傳我，我傳你嘅。咁的而且確如果真係當其時喺遊輪上係有啲已經受到感染，佢慢慢出現病徵，係會影響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係感染咗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嘅話，
4: 曾其恩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高危群组例如是清洁工人，或者可以做定期病毒筛查，因为他们工作的地方例如垃圾站或者是食肆的后巷等等，都有较多机会有老鼠出没。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8: 天气报告，
9: 今日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今日的出时间是5:57，日落时间是9:09。FM94.7，现时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31%，最近每小时。

0: 夜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9度。冰符阴晴不定，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5度。即时派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8度。呢一节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Pickleball 呢个潮流运动作为隐喻，结合运动感同埋电音流行风格，带出自信同埋界线嘅态度。唔值得嘅人，我系唔会消耗自己嘅。Picky 呢首作品为每一个守得住底线、拣得清楚嘅人而写。今期季军作品 Jamie 张天。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5: 重拾生活情趣，欣赏生活质感，加添生活动力。在这个时段，你找到陈家燕一家人。
6: 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9:32啊 ,5 月8号星期五的早上，外面气温呢去到14度啦，今日有19度啊，晚间气温是8度。星期五呢是不是零舍轻松一点啦，咁可以周末的时候呢有唞唞咁样齁。咁听日方面呢阴晴不定，三成机会会有少少雨㗎，最高18度最低是8度。到咗星期日的时候呢都是 Mother's Day, 咁嗰日天气方面呢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住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0: 早晨，早晨，有郑丹瑞旁白吓，咁啊呢只歌咧系喺母亲节啦嘅时候咧送俾女儿嘅一封信吓。其实嗰封信里边讲到啲好有深刻嘅意义啊，包括你知啦，做父母唔能够陪啲仔女一世噶嘛，所以最紧要咧，等啲小朋友啲仔女要学识独立同埋照顾自己嗬。或者另外一样嘢，人生就唔一定要事事成功噶，但系要保持善良同埋真诚。咁或者咧，我谂你做父母咧喺呢个母亲节啦、父亲节嘅时候咧，都有个期望嘅，就唔系净系啲仔女咧赚几多钱啦，而系希望佢哋健康、快乐咁样成长，有能力咁样面对呢个人生嗬。所以咧，有句说话真系好啱嘅，遇到困难嘅时候，记得屋企永远都系一个避风港啊！早晨，你都9:37，希望大家中意头先嗰首歌。咁呢个时候，我哋听听后嘅声音。阵间翻嚟咧，到星期五，亦都有一个好有活力嘅环节啦。系家家有求，今日有个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偈。咁阵间亦都有左脚入到嚟直播室嘅。
1: 想同妈咪食好啲，就要嚟 Betterland 郑家超市。游水龙虾16.98元一磅，游水肉蟹20.98元一磅，元条三文鱼7.98元一磅，新鮮豆苗6.98元一磅，超甜金蓝池橙9.98元一磅，招牌咸香鸡18.98元半隻。另外仲有节日限定蛋糕同寿司拼盘，一家人团聚就最啱。会员海鲜加工仲可享半价优惠，快啲嚟 Betterland 郑家超市。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86，系6478973808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0: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2: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定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2: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3: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4: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5: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6: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7: 阳光进发啦。
8: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4: 找律师处理楼宇买卖最怕就是手续繁复，但是不用担心，在卡城中央街360律师事务所由 Matthew 张律师主理，专办楼宇买卖、转名、加按揭以及各类商业交易。360律师事务所服务快捷、效率高，收费清楚透明，还有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服务。即刻打去403-233-0841 403-233-0841，找360的法律助理卢小姐帮手，令你安心完成每一宗交易。
0: 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t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求，主持左脚。
9: 好 ，Happy Friday！ 早晨时间嚟到9:08，早晨啊，左脚。
1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嗯、哇，眨眼又星期五，哇，今日好好天喎、
9: 啊，
10: 阳光普照。
9: 系啊，系啊、嗯，我好多谢你今日咧请咗呢位教练嚟，因为呢个系我其实梦寐以求，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嘅一种运动，不过无奈唔得。
10: 我谂咗好耐，想揾一个啱。真係俾我遇到呢一個人，咁咧就話 OK， 一定要講呢一個運動嚇，即係我睇咧就會睇好多啦，大滿貫啦，又或者 follow 住加拿大代表隊啦，好多叻嘅人嘅，咁但係哇，在地嘅有一個嚇、啊、能夠嚇呢、啊這個廣東話又係嚟自香港。网球等等等等呢个教练，咁今日请嚟一位特别嘉宾嘅教练，
9: 系 Tony， 系早晨你好啊，
11: 早晨你好嘉燕，早晨你好 Ryan， 好多谢你哋邀请我嚟到啦，咁啊我系 Coach Tony，
9: 系 Coach Tony，
11: 因为啲学生系会咁叫我嘅，
9: 系、哦、啦，
10: 嘉燕呢一个运动非常普及啦，嗯、即系人所共知，相信大家都会睇过噶啦，咁但系落场嘅咁又会有啦，系有阵时会问小朋友或者系。想新手學習的話呢，要找什麼人呢？當然要找一些合資格的導師啦，所以今天我找 Tony 呢，就分享一下除了打網球之外、嗯、一些的 tips 啦，一些有趣事啦，同埋都想看看他的心路歷程，因為他都是屬於新移民來的。
9: 哦，是來了多久 Tony？
11: 我來了接近三年了。
9: 哦，三年好新啊，
11: 好新，
9: 嗯，好新。
10: 那或者我們講一下Calgary 對你的印象，或者你對 Calgary 的印象是怎樣？來了這裡，因為香港的網球呢，香港因為潮濕啦、Calgary 比較乾燥一點、其實你一來到的時候，你最初的適應是怎樣呢？怎樣去找回網球這個的、就是、passion 回來呢？
11: 首先我未來Calgary 之前呢，我是真的未落過地加拿大的。
9: Okay.
11: 所以呢一來到 Calgary， 我知道最初的感受就是聽人講是天氣凍啊。咁我揀落地的時間就啱啱係正係啱啱開始夏天六月嘅。咁所以初來到呢我是好開心的，因為天氣呢比香港是比較乾啲啦、暖啲啦，冇立黐黐啦。咁我以前喺香港打一個鐘網球，我要換兩套衫，
9: 哇！咁犀利，
11: 系啦。咁但系嚟到呢度咧，我哋打一個鐘都唔需要換衫，咁呢個就係個分別啦。
9: 可能要加衫添。
11: 系啊，咁所以咧喺再參與個活動裡面咧，可以享受得多啲，舒服啲咯，系啊。咁我嚟到咧，真係周圍行啊！我記得嗰陣時仲我住近 Confederation Park 啦，咁我喺 Confederation Park 之後有網球場，我行過咧，仲見到有網球場喎。咁我咁啊黑，但係咧好可惜，我去到見嘅時候咧，係冇人打網球，係有人喺度打 pickleball 咯，係啊。
9: 係啊，而家都開始好多人用。
11: 時啲人仲邀請我，佢見到我喺度行來行去，其實我諗緊啊，我幾時開始又打波，揾咩人嚟打咧咁？但係佢哋就即刻邀請我去打 pickleball， 咁我又即嚟到就好快識咗一批打 pickleball 嘅人咁樣咯，係啊，
9: 而家真係好多啊，打 pickleball，
10: 依球會有啊，係

0: 即係陌生人嘅地方，喺一個外地異鄉咁，又透過呢一個活動，
1: 係啊，好啱啊！你啱啱講以求會友係真係好啱，
0: 係同埋咧呢一度咧技術上咧租場咧以前都免費嘅，而家技術上係俾翻少少錢，同香港咧就要租同埋買場子，哇！呢、這個好唔同喎、
1: 啊。其實又咁講喎，你依度係即係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嘅，即係你去到咧係如果冇人咧，你可以打幾耐都得，但你有人嘅咧，其實你排半即係打半個鐘咧，你就要讓俾排緊隊嘅人、嗯，所以其實喺度打波係免費嘅嚇，某程度上，但係有啲 pick up， 譬如放工之後咧，就真係多啲人咯嚇。咁、我譬如我只要教波咧，咁我真係要喺網上 book 場去 reserve 個場去教啦咁樣啦嚇。
2: 嗯嗯，係係，我成日都喺度諗咧，好多唔同類型嘅運動咁，你覺得？要學打網球，起碼有啲乜嘢 potential 先啦？即係譬如我比較矮嘅，即係得唔得咧？
1: 我哋嗰啲叫做冇嘅，冇分高矮嘅，係啦。我哋好細個小朋友，三歲都已經開始玩嘅，所以真係可以更加遠。
2: 係啦，
1: 係啊。咁同埋你話要咩要求咧？比較多嘅要求喺個人身體素質上面咧，就係手眼協調。
2: 哦，手眼協調。
1: 係啦，手眼協調。咁有啲係即係基本上我接觸。八成到九成，其實大家呢個能力都有喺度嘅，咁、所以起步唔係話好難嘅，係啊咁樣咯。即係你有打羽毛球、乒乓波嗰啲咧，板嘅活動咧就更加容易上手咯嚇。
0: 咁我又好奇啦，即係除咗學啦，我都好想學嘅。阿嘉燕，多謝你問呢個問題。
2: 你 OK 啦。
0: 咁你頭先講有三歲啊，其實你我又問翻你點樣會接觸網球，同埋點樣開始喜愛網球咧？呢、這個細細個。
1: 哇！你真係講翻要講張碌培啊。难度啊，即系嗰阵时细个明珠台好记得，哇睇网球好精彩，即系睇啦嗰阵时，跟住又加埋张德培嘅年代啦，咁啊会哇有个华人打得咁好，咁我开始 follow 睇，即系睇嘅啫，我好羡慕，一路好想打，我仲记得嗰阵时喺香港同妈咪讲我想打，但系嗰阵时咧基本上个基地喺晒体院啊嘛，沙田啊嘛，咁啊费用咧我哋啲屋村嘅平民咧就好难负担得起，咁所以我一路都有个梦大。我想我有能力我再打网球嘅，咁、我但我以前就玩游水啦、篮球啊、排球呢啲嘢啦，吓。
2: OK， 喂，你头先讲张德培，我记得呢、
1: 這个系咪啊？呢、這个好重要系啊。
2: 咁而家有啲咩嘢网球明星好劲嘅咧？如果华
1: 哇华人嚟讲，王泽林啦，而家劲爆啦，系、啊。咁佢已经排名接近100啦，入到 ATP 入边。咁呢个球手又系有个梦喺度啦，好细个一路栽培喺香港。嘅一啲本地球會做培訓上嚟啦，跟住佢攞到青少年嘅大滿貫雙打冠軍，攞到2-3個，真係唔簡單啦。咁同埋爹哋都係一個香港嘅老師校長，咁好想成全個仔個夢想咯。佢咁好俾咗好多心機上去，到最尾而家佢入咗最出名嘅網球學校拿度嘅網球學校喺西班牙，佢係拿度嘅。門徒咯，可以咁講咯，咁所以佢係有一個好好嘅資源去培訓，再加埋佢身體素質好高，佢係191，身高191，咁喺打網球上面，身高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先天嘅元素，去讓到你打波有更大嘅優勢，因為你高點咧，譬如殺波好、發球好咧，有好大嘅優勢，係啊，
2: 係
1: 啊，
2: 即
1: 係
2: 呢個講到職業嗰啲咯，
1: 係啊係啊，職業㗎，係啊係啊，
0: 即係有王澤林呢兩個，我哋話。做一兩年就係講奧運會啦，即係香港啊攞到不少嘅金牌啦，即係有啲我哋連劍擊都得喎。
1: 係啊，
0: 我哋嗰次做訪問就問去令到某一個運動普及化咧，即係最快嘅捷徑就係有前科有前鑑，大家可以睇到一個成功嘅人士嚇。真嘅，你頭先講張德培呢樣嘢。
1: 張德培係
0: 啦，咁其實咁中間嘅過程有一段係你要實踐啦，因為你作為教練，我知你香港有帶隊啦，喺校隊亦都攞過一啲嘅比賽嘅冠軍啦。其實呢個過程裏面同埋而家你移咗民呢幾年你睇唔睇到即家庭個教育方面有啲咩唔同呢？即係你點樣鼓勵啲家長話，如果盡量放膽俾小朋友參加呢個運動？其實網球就相對比呢個我哋叫 contact sport， 即係足球啊、冰球啊，係受傷嘅機會低啲，當然會有受傷啦。咁但係投入嘅時候，家長都要參與喺其中喎。你覺得喺香港嗰種嘅睇法啦、文化同埋喺呢度有冇啲唔同呢？
1: 香港呢而家真係多咗一啲因素。我自己教書啦，香港教廿幾年啦，咁都係體育老師啦，咁睇住個轉變。香港早期即係去到2000年咗啦，就

0: 開始有直資系統嘅。咁我有直資系統之後咧，就好多唔同區域嘅人都可以去到一啲好出名嘅學校，女北啊、南北啊、拉萨啊咁樣嗰啲啦，係啊。咁變咗咧，好多人除咗學業嗰個途徑上去之外咧，咁其實有好多都會通過體育或者藝術運動嘅音樂啊、藝術啊依啲咧，去想令到小朋友能夠爬高啲。咁所以咧，自從嗰陣時開始咧，其實好多人又有一個好處就係咁樣啦。咁我開始有機會啦，哇！運動喎，有好多人投入咗運動。咁所以變咗咧，就讓到咧，香港嘅起跑線好早噶嘛，大家都知啦嚇，幼稚園開始啦嚇。咁我記得我俾我女第一次接觸網球咧，都係幼稚園嘅。咁我嘅用意就真係好想我細個冇嘢我俾佢咯，你明唔明我講咩？
1: 明
0: 係啦係啦。咁所以香港咧就好多即係家長點啊，都會俾啲錢小朋友去學呢啲嘢，音體藝依三樣嘢。咁所以咧體育咧發展多咗，對於網球嘅發展都有好大嘅幫助。咁嗰陣時候即係好似我咁，我都有一啲譬如香港嘅網總搞嘅网球活动啦，康文署搞嘅啦，即系咁。另外学校咧，譬如我自己学校咧，我自己喜欢啦，咁好视乎个人嘅，好老实啊。咁我嗰间都系直资学校啦，咁我就系负责体育嗰边嘅，咁我就想将体育咧摆入学校，咁我就由小学，因为我嗰间一条龙嘅，由小学，咁我另外我中学都搞队，咁我要一路一路栽培，俾机会佢哋接触喜欢，咁佢先开始继续投入喺呢个运动上面。咁你话同呢度嘅分别呢，呢度你都知道小学嘅体育呢就乜老师都可以教嘅，係啦。咁变咗呢，佢同埋佢冇咁多课后活动嘅，係啦。咁所以呢，小学嘅发展呢，我觉得好随，呢度啲人好随心嘅，小朋友鍾意乜俾佢玩乜。咁我又觉得呢個係應該嘅，咁我哋唔好強諸我哋自己中意嘅嘢俾小朋友，你可以俾佢試，佢中意係咪繼續發展咯？唔可以嘅，都可以俾佢試下其他嘢。咁所以我又覺得呢度係比較 free 啲。咁所以你見到咧，所以呢度嘅體育發展咧，冇喺香港嗰方面咧係即係嗰個喺起步上面推得咁快嘅。咁佢哋嗰啲咧就要去到真係大啦，可能中學啊、小學或者家長有資源，佢真係去咗啲球會上面啦，咁佢就可以栽培。但係香港個廣泛性、普及性應該會勁啲，所以我喺街邊打波咧，我都發覺依度嘅人嘅水平係街邊打嘅，同係香港打嘅咧，香港嘅水平係高啲。
1: 即係 more academic 啲。
0: 係啊！
1: 即係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即係可能你會覺得好好笑，我成日聽人講。你打得网球都会有网球手，喂，究竟呢样嘢真系？
0: 呢样嘢咧，我都尝试过，而家都有少少系啦。咁网球爪咧，咁其实就真系睇你嘅动作嘅，系啊。如果动作系做得好啲，另外就系选择球板啦，都系一个重要嘅。你点选择一个合适你自己打嘅球板？你会唔会选得太重咧？吓、啊。你打嘅时候系咪好紧咧，揸得好紧咧，定好放松咧？咁其实你嘅制动力喺边度咧，都会影响咗你有冇网球爪，容唔容易有网球爪。所以网球如果你打到一个水平，其实学一个正确姿势对你持久打落去咧，系会有帮助啲嘅，系啦，系啦，系啦。
2: 咁、好似我哋访问过保龄球啦，其实保龄球入门都有11磅、12、13，有啲人14磅咁，都可以合乎规格里边就。
0: 系啊，
2: 我哋而家世界杯嘅足球得一个规格，海拔几多吓，嗰个嘅气压点咁样。我见你带一个球棒啊，我哋一阵间即系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会 post 咁。但系其实如果好似阿嘉燕咁样，或者我咁样，都系。初学嘅，你会建议系要用乜嘢做指标咧？高度啊，左嗱，我系左右噶嘛，所以我用左手。
1: 系啦，佢左右，
2: 我嘉燕系右手嘅，即系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咧？
0: 其实拣网球板咧，最主要咧就系个重量要合适，系啦。咁基本上去到大人，其实都用一个都接近系 standard 嘅板嘅，我哋叫。有啲因为小朋友就有由19寸、21寸、23、25、27，咁到 standard 29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嘅球板都有唔同嘅长度嘅，咁所以大人基本上去到嗰个年岁咧，都差唔多用成人板啦。咁啊，依个冇好大分别，最主要就系个板头嘅大细咯。咁因为咧，有啲咧就系、是、我哋以前系有最细嘅89。跟住个 size 系我而家打嘅90，有95、98嘅寸嘅个大细，咁啊呢啲咧通常都比较专业啲嘅。
2: 呢个咩单位啊？
0: 系寸我记得系啊系啦系啦。咁跟住咧你就系打，如果系初学最好就打100以上嘅，都

0: 框嘅個 size， 咁佢通常網球板嗰度都會顯示。咁佢因為你越大咧，你打波嘅範圍大嘛。咁、你對於初學嚟講咧，咁通常如果個球板再粗少少咧，咁嗰個承托力咧會好啲嘅，係啦。咁同埋食板嗰個我哋叫 sweet spot， 即係打波嘅位置嘅範圍可以大啲、但係越專業嗰啲咧個範圍就偏細嘅，係啊咁樣咯。咁另外最緊要揸板個柄啦，依個第二個選擇啦。你嘅手幾粗啦？咁佢都係有四有四分一啦，四有四分二啦，三啦，四七啦，咁樣即係唔同嘅 size 個 grip size 有一二三咁俾你揀嘅。咁就通常大人就四我叫 size two 咁樣啦。咁或者我大啲嘅我就揸 size three 咁樣。咁所以最緊要係取決於個重量啦。版面的大小啦，同埋個柄嘅粗度啦，係啦。
1: OK， 我成日覺得咧，即係tennis 咧，嗰個要好靈活，因為成日要跑噶嘛。咁其實係咪要有特別嘅訓練咧？如果喺學嘅時候，
0: 喺學嘅時候，通常教練都會一開始會同你做啲熱身，都會教你其實步伐好緊要嘅，係啦，尤其是即係如果。我哋年期啦，你点样喐动系好帮助你去点样去接咗个波。有好多人企定喺度打个波，只系喐个手唔喐个脚咧，系唔得嘅。即系我哋要跟住个波走嘅。咁所以点解网球一个其实系经过好多科学研究啊，或者好多大学研究咧，佢嗰个运动量咧，如果你喺比赛入边咧系好高嘅，因为你不停走嘅吓、都可以讲到系头嗰。两三位嘅运动嗰个消耗量，咁所以你个喐动系好重要。如果你喐得啱，咁你打嘅时候咧都会个步伐啱，都可以让你打落去舒服啲。
2: 冇错。阿嘉燕，我哋即系咪后有讲过，哇，可能你对于服饰方面，即系我头先讲话香港打波系黐立立啦。其实我睇四大满贯咧，有阵时佢都打到咧，即系汗流接背啦。
0: 系啊，
2: 真系见过运动员即场换衫。咁其实衫我哋又睇到，唔单止系技术上话要透气啦，而家甚至乎仲要靓，又有赞助商，
1: 尤其是女士嗰啲裙仔。
0: 系啊，
1: 其实呢个系咪有一个标准嘅咧，或者出赛嘅？
0: 出賽基本上係有標準嘅，即係尤其是譬如你打温布頓，佢規定咗你白衫咁樣啦。但係温布頓比較即係 decent 啲嘅，因為以前都係一貴族啊嘛，
2: 係
0: 啊，
2: 打嘛。
0: 咁但係其餘嗰啲咧，基本上你都係冇好大限制嘅，係啦。咁所以變咗。咁又商業化咗啦，而家即係好似我哋跟張德培咁，以前再哇點啊，我揸邊個球可能梗係揀 Prince 啦，即係你會跟住個跟住個球手嘅，我到最後我中意 Federer 嘅，咁我中意費達拿咁，我就 Wilson 咁，即係會試啦，起碼試咗屈個球手揀呢塊，你會覺得個球板嘛，咁當然啦，你打佢咁嘅級數，其實佢嘅球板。從出街嗰塊係唔同嘅嚇，係啊 ，Taylor Bay 俾佢哋，因為
2: 咁所以我見到近年即係有唔同嘅品牌咧，都向呢個網球方面入手嘅。我諗起阿加斯嗰啲話熒光黃、熒光粉啊，一踢嗰個品牌，即係好好多人留意嘅。咁我又講下即係另類少少啦，咁都有關，因為我喺你嗰個嘅網站嗰度咧，就見到你好中意煮嘢食嘅喎。
0: 係啊，係啊。
1: 哇，真係犀利啊！
2: 入廚又得嘅喎，咁我就問呢個問題咧，就係以求會友之餘咧，你都會以廚會友。
0: 我都係因為咁同你識嘅，
1: 係咪先？
2: 哇，
1: 係啊！
2: 哇，呢個又係球手又係廚師，哇，真係犀利。其實即係有陣時整嘢食，我哋有陣時會有耐性啦，要有一個精緻度啦，同埋要思考serve 俾咩人啦。其實放諸喺運動同埋人生，你覺得煮食同埋即係打波有冇啲嘅關聯咧？
0: 好有關聯。即系咧，我中意煮嘅食咧，其实就系疫情嘅啫。我又即系啱啱喺疫情里面，成日都喺屋企啊嘛，咁又出唔到去食啲，哇，好想食咁啊！喺香港好中意食海鲜啊，好中意焗猪扒饭啊咁，冇喎，成日都在咁啊！喺嗰段时间，喂，倒不如自己整啦。咁而家网上资源又咁方便，咁倒不如自己落下手咯。咁只有即系。咁主要第一系 serve 咗自己嘅心灵先啦，哇，有得食到自己中意嘅嘢。咁跟住自己仔女啦，老婆食咗又好开心。咁我觉得系跟住就会我老婆话喂，啲人嚟，不如你整啊。哇，好啊，好啊。咁我觉得系一种分享分享我自己中意嘅嘢，人哋见到你，人见到人哋食到好开心。咁食嘢过程有好多交流噶嘛，咪先倾偈咁啊。咁我觉得系一种有少少爱嘅分享嚟嘅，系啦。咁我好中意同人倾偈，好中意关心人啦，系啊，或者大家互相问候啊，关心。
1: 我觉得最正就系点样，因为时间。

0: 有限啦，仲有一分钟。我觉得最正就系食完嘢之后啦，又可以去做运动。头先食咗嗰啲卡路里，
1: 系呢个都系，
0: 系咪几好啊？所以即系其实运动真系好重要。
1: 系啊，即系好似啱啱讲咁，就系打波就咁咯。我点解想做教练？就系我想将我喜爱嘅嘢运动。佢或者我好专嗰份嘢，我想分享俾身边嘅一啲未识嘅人，我希望佢都喜欢，同埋又系打波以求会友嘛。
0: 系，冇错，
1: 系啊，呢样最重要咯。系啊
2: ，Tony 已经成为我哋啊家家有求嘅大使，应该。
1: 多谢多谢多谢，
2: 系，因为我想食。
1: 好。
0: 咁系啦，咁啊，其实你谂住而家其实喺加拿大多唔多啊？譬如我哋会唔会因为天气嘅关系打网球系少咗啲时间咧？
1: 会嘅，会噶，因为。到冬天呢所有户外场都 close 啦，咁变咗
0: 可唔可以喺室内㗎
1: 啦？係啊，我嘅球会都係室内嘅，咁基本上但室内嘅场地呢其实卡加利好有限嘅。其实我想之前听阿 Brian 有讲嘅呢度市会都係傾点样可以运动发展，其实好紧要开多啲 indoor 嘅嘢，一定要开多啲 indoor 嘅嘢，咁如果唔係就好有限，咁你咪变咗喺球场入面嗰啲人先可以打啦。
0: 冇错，係好哇，喺时间啱好啊，今日多谢晒同
1: 你。唔好咁讲，多谢
0: 你。即系倾偈吓，同埋多谢阿左脚喺呢个家家有球里边，我哋邀请唔同行业嘅教练啊，咁样等我哋认识多啲啊嘛。
2: 系系嘛，我哋喺咪后再倾。
1: 好啊好啊，
0: 下次
2: 再见，我哋
1: 再
2: 讲下网球啦。
1: 好，
2: 多谢晒，
1: 拜拜。
0: 好啊。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5: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点正。
6: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cy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睇牙。现在只要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 X 光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们的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 403-291-4945， 送给妈咪一个更灿烂的笑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5月8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空气生物研究实验室 ARL 警告，加加利未来几星期将迎来一波快速且强烈的高致敏性花粉潮。该机构研究主管 Daniel Coase 表示，今年春季花粉季节起伏较大，早前虽有零星高峰，但整体偏低。不过未来几星期花粉浓度预计将持续处于高水平。他指出，加加利今年春季天气异常寒冷，是导致花粉爆发延迟的主因。通常雪松、榆树和白杨树等花粉会在3月底开始大量释放，但低温令相关花粉推迟出现。Coase 解释，目前相关花粉正与新一波高致敏性花粉同时出现，包括华树及橡树花粉。

0: 形成所谓花粉风暴。根据加拿大空气生物研究实验室监测全国30个城市的数据，加加利在树木花粉严重程度方面排名全国第八。本市药剂师 Milima Alan 表示，近期已有更多市民提早前往药房查询过敏症状和相关药物。他指出，目前市面有多种过敏药物，包括口服抗组织胺、鼻喷剂、消肿喷雾及类固醇鼻喷剂等。不同产品适合不同症状和病历人士，建议患者向药剂师或医护人员查询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另外，研究显示，安省温莎市是全国季节性敏感问题最严重的城市。卡格利市中心免费乘车区或即将成为历史。市会基建和规划委员会昨日通过动议，要求市府由8月1号起取消七大道沿线免费乘车安排。动议由市议员 Mike Jamison 提出，以7票对4票获通过，仍需市会全体批准。免费乘车区于1981年设立，范围由 Downtown West Kirby 站至 City Hall Bowfalley College 站，原意是方便市中心交通流动。市府检讨报告指出，取消免费区主要涉及安全和财政考量。当局认为，恢复收费后，治安人员将更容易处理列车和月台上的滋扰问题。市府估计，取消免费区后，每年可增加约500万元收入。目前每年约有540万人次在免费区内乘车，但估计恢复收费后约180万次乘车人次可能流失。市府同时正研究其他票价改革，包括按距离、时段收费，以及为机场线和特快巴士征收附加费。完整交通策略更新预计将在明年公布。卡加利市会辖下一个委员会昨日通过公共交通票价新原则，为市府研究更新票价策略铺路，包括探讨按乘车距离、繁忙时段收费，以及向特快巴士或高级服务征收附加费等方案。部分市议员反对按距离收费，认为会对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居民不公平。亦有议员认为，按实际乘搭距离收费更符合用者自付原则。卡加利公车局提出的新票价原则涵盖票价水平、乘客获得的服务以及付款方式等方向。市府亦将研究扩大低收入票价优惠。加拿大部分城市早已实施类似制度，包括安省 Go Transit 按距离收费，以及大温 SkyTrain 采用分区收费并设机场附加费。卡加利公车局表示，未来将就不同票价模式咨询市民意见。关注团体则认为，在区域交通网络未完善前，卡加利站未有充分条件推行按距离收费。有关原则仍需市会全体表决，若获通过，市府预计在明年初提交研究结果。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 ASIRT 正调查卡加利警方一宗警犬咬伤少女事件。事件于上星期日凌晨约4:30发生，地点为卡加利西南区 Glamorgan School。警方接报指校内警钟响起，到场后发现有爆窃痕迹，包括玻璃破裂及窗户被打烂。警方其后召来警犬队协助搜查，警员先在校内发现一名疑犯。警方联同警犬重新进入校园并表明身份，期间警犬发现一名年轻女子，并于接触期间将她咬伤。伤者其后由救护员送往亚省儿童医院治理。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目前公布资料只是属于初步内容，调查仍在进行。任何人士如有案件资料或影片，可致电780-644-1483联络调查人员。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

0: 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3: 有我阿海
4: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3: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4: Gusto na ako mabay 啊 ，Ganda，
3: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2: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各位听众要注意啦，2026年嘅加拿大人口普查，即系 census， 已经正式展开啦。呢个系由加拿大统计局负责嘅项目，而且系每五年一次，全国嘅住户都需要参与呢个重要嘅调查。喺5月4日开始，大家都会陆续收到通知书。之后就可以用入面嘅代码上网填问卷，过程简单快捷，内容主要围绕你嘅日常生活，包括家庭人数、住屋情况、工作、收入、语言同埋教育等等。有啲家庭仲会被抽中填写较详细嘅长问卷，入面可能会问埋你每个月要交水电煤嘅费用金额。但值得留意嘅系，人口普查系法律规定一定要填噶，但所有资料都会保密，唔会用嚟报税或者其他用途。如果你唔填嘅话，可能会被人罚款嘅。其实你填的每一项资料都会影响未来社区发展的，例如学校、医疗、交通和社会资源分配，所以大家要记得在 deadline 之前填了它。

总理卡尼表示，佢嘅政府好快就会推进一项计划，以处置位于休息市径24号嘅佢哋接住落嚟应该何去何从，目前形势又系点？总理卡尼透过补选获胜，同五名议员倒戈到自由党嚟获得多数议席之后，我来自嘅政党议员发现，佢哋完全被困喺反对党席位上。在一年一度的加拿大自由网络大会上，博黎智登台发表了大约20分钟的演讲，他表明他不会离开会继续战斗，希望在座坚持下去。他又说，在过去10年内，保守党在每一个公共政策议题的每一次辩论都取得胜利，又批评卡尼对杜鲁多时代理念的180度大逆转，形容这个只是幻觉。外界原本以为卡尼会温和一些，甚至可能保守一些，但现实是他并没有改变杜鲁多的政策议程。环球邮报报道，温哥华一间公司获得了100万，用于在 BC 省测试防止山火的人工增雨技术。2024年 BC 省 70% 的山火是由闪电引发，火场面积大约110万公顷，占总数的 97% 以上。近年随着气候变迁，导致夏季更长、更热和更干燥，加拿大全国的山火数量显著增加。人工增雨最常用于增加降雨量，这个是一种已经存在几十年的天气改变技术，在应用效果方面参差不齐。而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Skyward Wildfire 公司就表示，他们的技术能够透过减少引发山火的闪电，将山火扼杀在萌芽状态。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的平价托儿计划实施5周年，但现在仍是好像一个不听话的5岁小孩那样。各省在新增办公室招聘和每日10元日托的费用科，因此他们只是向渥太华施压，要求增加拨款，但渥太华至今仍未兑现承诺。今年2月 BC 省宣布，由于担心资金的可持续性，暂停扩大相关计划，为平价托儿计划带来打击。各省和地区与联邦政府签署的5年协议已经在3月底到期，安省和亚省只是签了1年延期，其他省份都签了5年延期。如今联邦政府仍未承诺会提供各省所讲的实现目标所需的更高水平资金。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数理今年的枪击和勒索案数量预计将会上升，同去年同期相比，数理今年前3个月

0: 月嘅大多数暴力犯罪案件数量都有所增加。市警数据显示，大多数暴力犯罪包括敲诈勒索，持续影响旁遮普瑞嘅加拿大企业主。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祈英会的美善祝福计划，为曾经或正在患有不能逆转疾病的长者、丧亲者及照顾者提供舒缓及安宁照顾服务，使他们在人生黄昏路上仍能过着幸福生活。计划包括生命教育、佛讲座、善终服务介绍及墓园参观。专业社工会透过个案支援、一对一咨询、哀伤辅导及支援小组，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03-269-6122。
3: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们懂得回味过去，
4: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5: 好，嚟到节目嘅第二部分，时间咧系10:15，出边嘅气温系14度，今日最高去到19度。咁而家咧，喺直播室望出出边咧，都系阳光充沛吓。不过咧，预测今晚晚上有30%机会会落雨，晚间气温系8度。而家咧系吹紧咧每小时28公里嘅西北风噶。而家啲 UV 指数开始系属于高啊，今日系6度嘅。咁听日星期六方面咧，阴天啊，18度，而最低系8度。去到星期日 Mother's Day 方面咧，系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噶。咁而家咧好天嘅关系啦，好多朋友开始可能今个周末啦，整下个 garden 啦，或者有啲 road trip 啊。咁如果大家去 Edmonton 方面咧，今日 Edmonton 系天晴，19度，最低6度。红绿市方面系20度 ，Lethbridge 22度。Banff 同埋 Jasper 咧，今日比较阴天啦吓，咁亦都会落雨噶。温哥华落雨17度，而多伦多方面今日系天晴系15度嘅。早晨，早晨。喺 Robin 早上嘅节目里边咧，都有即系当年今日吓，有时咧呢个都几得意噶，听下诶乜咁多年前噶啦。咁我讲翻咧，就喺31年前嘅今日。是31年前的今日，1995年的5月8日。在美国方面呢，有一个 billboard， 他就写了以下的一些文字。他说，在不断急剧转变的音乐文化之中，中国的偶像邓丽君去世，催生了一种跨越整个亚洲的共同失落感。不知31年前的今日，当你听到邓丽君小姐去世，你会觉得哎呀好可惜啊，因为她当年去世只是得42岁咋。今朝早用少时间呢，同大家用歌声怀缅下邓丽君小姐。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卡卡利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一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regree.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卡利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至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前赞猪手提每磅1.96，新鲜牛坑腩腊条肉每磅9.96，青葱1.98四扎，大统华泰国茉莉香味每袋33.99，葱香原味思念手抓饼6.97两包，香南芒果酥菠萝面包每包4.8，全只烧鸭每只38.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5: 早晨啊！节目里边咧，逢星期四、星期五我都会出现啦。咁除咗一啲嘅专访之后咧，我都好开心，仲有少少时段啦吓，同大家咧用下音乐沟通。咁啊，今日咧亦都系邓丽君小姐咧就逝世31周年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咁啊，唔知咧大家有冇有时去啲唔同地方旅游嘅时候咧，有啲街头表演。我自己记得有去过几个唔同嘅国家，包括喺欧洲啦，都喺南美洲啦，有啲街头表演咧，有时你会听到，点解首歌咁似月亮代表我的心嘅？咁所以邓丽君咧，真系有好多西人朋友啊，或者唔同国家人士咧，都中意咧，即系演绎下佢嘅歌曲啊，真系好国际啊！所以佢嘅经典作品咧，真系穿越时空，亦都咧感动过好多无数听众嘅心灵吓。今日咧，亦都系佢即系逝世31周年啦。咁我睇翻咧，原来世界各地咧，特别喺中国咧，好多城市咧都好流行一种咧叫做咧沉浸式嘅形式啊，去纪念邓丽君噶噃。咁啊，呢啲沉浸式咧，即系当然咧，就系透过而家你好犀利啊，啲技术啊，一啲好似觉得你喺里边咧，即系投入嗰个情景之中，无论系视觉咧、听觉咧、触觉咧，同埋感官啊，哇！真系而家啲高科技好犀利吓，咁啊可以你好似觉得佢系企喺个台上边咧，好近距离咁样同你唱歌噶吓。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喺深圳嗰度啦，万丈天地个剧场嗰度咧，亦都有即系有以交响乐嘅音乐会啦，就纪念咧呢个邓丽君啦，好多好多吓喺中国方面咧，亦都好多城市咧举行叫做我只在乎你嘅巡回吓，亦都系有一位朋友啦，暂时嚟讲咧，佢叫做陈佳啊，佢有邓丽君歌曲最佳传承人之称啊，咁亦都喺而家咧成年啦，喺中国唔同嘅城市咧就系表演啦，成都啊、天津啊、哈尔滨啊等地啊。

咁啊，所以咧就系、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邓丽君。咁啊，即系的确咁啊，佢把声音咧真系可以咁讲，冇乜边个可以代替佢嘅嗬。咁啊，呢一首歌曲咧，我拣嘅《东山飘雨西山晴》。诶，今日咧有冇落雨机会？可能有、哦。早晨，早晨，十点二十四分，呢啲类型嘅音乐配翻杯靓嘅咖啡茶都几好嗬。早晨啦、啊。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母亲节和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给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在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点一起家人和朋友来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4: 好，今朝咧都有另外一首嘅邓丽君嘅歌曲送俾大家。早晨嚟到10:28啦，你中唔中意睇啲80、90年代嗰啲香港情怀嗰啲电影噶啦吓？咁我知道有位同事咧好中意黎明嘅，中唔中意张曼玉同黎明做？

我咧，踩住架单车吓，跟住咧就呢只歌咧就出现啦，就系、是、甜蜜蜜啊吓。咁甜蜜蜜呢首歌当然啦系邓丽君噶啦吓。咁啊，有时咧一啲嘅电影嘅场景啦，哇，唔知点解咧，即系虽然嗰套戏好耐啊，但你都会记得噶。唔知系咪都真系十足咧，好似呢首歌一样，带到俾嗰份嘅八十至九十年代嘅香港情怀吓。咁啊，所以咧就几时咧一听呢只歌的前奏，你就想起那套电影了。哇，都很久世纪了。好了，听下这一只邓丽君的甜蜜蜜。

邓丽君的甜蜜蜜。当然啦，原唱当然啦是他唱国语歌，他是台湾人嘛。但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广东人呢唱这个国语歌呢都硬是真的差一点，不够完美。因为本身都不是我们第一个的方言嘛。诶，但我又觉得呢只有呢邓丽君呢他歪歪地的广东话才有他那种独特的味道。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们再听一下这一集邓丽君的忘记他。稍后回来会有社区透视镜的。早晨10:34。

0: 今个春天，卡加里市政府将会在你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在清扫前24小时公告，等你清楚知道几时开始。在清扫和泊车的管制期间，请记得将你的汽车和所有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和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recree.ca/sweep。 以上信息是由卡加里市政府带给你。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祈英会赞助播出。
1: 大家早晨，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节目主持祈英会同事黄先生 Ernest。今日咧系五月嘅第二个礼拜五啦，咁我哋都会邀请到咧亚省基层护理部嘅怡芳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关于健康嘅主题嘅。欢迎怡芳。
2: 嗨，你好，大家好。
1: 早晨，早晨。咁怡芳今日咧上嚟会同我哋都讲下关于营养呢个主题啦。咁尤其对于长者嚟讲，健康饮食或者系一个均衡嘅饮食习惯，点样可以協助長者保持身體健康啦。第一個問題呢，就想問下關於失智症啦，或者叫做認知障礙症啦。喺呢一啲失智症嘅長者當中，其實營養係有幾重要呢？即係對於佢哋
2: 營養呢，對於所有長者都非常重要嘅，因為佢可以影響到大腦嘅健康，可以影響到個體力或者生活的质量。咁失智症的患者呢，经常呢都是会体重减轻。点解呢？因为佢都唔记得咗食，或者佢有飲食嘅偏好方面嘅改变。甚至冇佢对于我哋嗰啲一日三餐啊呢啲咁结构性嘅飲食呢，佢感觉有压力嘅。可能唔会配合，唔会想食嘢啦。所以帮助失智症嘅长者，我哋觉得咧，就喺营养方面，我哋有以下嘅建议啊，就尽量定时进食，同埋如果佢有点心时间啊，就定时。仲有喺饮食嘅环境系要令人开心嘅，那个环境即系唔好逼佢嘅，轻松愉快嘅，同埋俾佢食嘅嘢要容易食嘅，同埋好吸引嘅，或者系营养丰富嘅食物。全日咧都要系提醒佢，帮佢可以补充水分，仲有照顾失智症的人士呢，要密切去监测呢个失智症长者的体重，同埋咧定期帮佢筛查一下，睇下佢啲营养系咪不良。
1: 嗯，都讲得好啱啦。失智症的长者其实可能自己都会疏忽咗

0: 自己嘅飲食習慣，咁所以作為照顧者身邊人嘅朋友啦，咁可能都要特別留意呢個長者嘅一啲嘅飲食習慣，去幫佢得到一個充分嘅營養。咁我想問一下，以方作為長者啦，有冇邊一類型嘅，例如係維他命啦，或者礦物質係特別需要注意噶？
1: 平日咧，我哋都聽到好多長者好關注一啲營養素，譬如佢哋好關注，哎呀，我夠唔夠維他命 A 啊、維他命 B12 啊、維他命 D 啊、鈣啊、鐵啊、砷啊咁樣嗬。尤其是嗰啲飲食唔均衡或者係食嘢唔夠嘅長者咧，其實嚟講咧好多原因嘅 ，OK， 有好多原因啊。但係咧，以我哋亞省基層護理部啊，或者甚至无加拿大政府都好啦，我哋只是建议大家会补充维他命 D， 我哋是不建议去补充其他的维他命或者是营养素的。每个省不同的，亚省来讲呢，建议长者全年啊，每日啊都要服食维他命 D 补充剂。是几多呢？嗱，我哋话长者咯，其实呢50岁以上就用呢个标准噶啦，咁65岁系长者，当然都系用呢个标准啦。就系要补充1000个国际单位嘅维他命 D， 维他命 D 佢嗰个单位系用 IU， 即系国际单位啦。我哋要食1000咁样啦，每日都要。对于嗰啲冇办法通过食物嚟满足，头先讲你话需要好多种营养素嘅呢个长者咧，或者我哋知道佢有营养不足嘅风险嘅长者咧，我哋应该转介去睇医生啊，或者接受医务人员嘅建议啊，先至好睇下需唔需要额外嘅补充剂。
0: 我知道有啲长者或者佢嘅照顾者啦，都会俾嗰一啲嘅长者啦食一啲草本或者植物嘅补充剂嘅，咁希望食嗰啲补充剂可以提升佢整体嘅健康啦。佢哋亦都认为啦，即係一啲草本或者植物补充剂呢係天然嘅同埋安全嘅。咁你觉得呢一个諗法係咪啱嘅呢？
1: 一般嘅人食嗰啲补充剂呢有好多种嘅原因啦。不过我哋需要注意嘅係咩呢？目前嚟讲呢，支持食呢啲咁嘅补充剂呀、植物嘅或者草本嘅证据呢好有限。而且他们所研究的范畴都不一样的，所以任何的补充剂呢，我们要记住它的目的呢都不是帮我们诊断啊、治疗啊或者预防什么医疗的状况的。长者来讲呢，很多时呢他兼有一些慢性疾病，譬如他有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肾病啊等等，补充剂呢是有可能跟他食开的药物产生呢个相互嘅作用，会增加咗一啲副作用嘅风险嘅。咁因此咧，如果我哋想添啲草本啊，或者系结合其他嘅补充剂啊，俾啲长者嘅话咧，对于有健康问题嘅长者嚟讲，我哋喺呢度系建议大家先咨询一下医疗专业人士先。
0: 咁我想又问下啦，除咗飲食之外啦，有冇其他因素係会影响长者嗰个营养状况？
1: 有㗎，有啲长者佢成日因为活动量减少，亦都可能係独居，所以胃口啊各样嘢影响佢呢，佢唔觉得肚饿，咁佢咪唔食囉。亦都有可能呢，佢哋嘅味觉、嗅觉，佢闻到香啊，佢食落去唔觉得美味啊，咁佢就唔系咁想食。咁亦都有可能咧，佢有多种嘅身体状况而需要食药，而食药咧系有可能会干扰佢嘅消化或者吸收嘅营养吸收嗰个能力嘅。咁亦都有啲长者咧，佢行动不便，佢又自己一个人住，对于佢去买餸啊或者自己煮饭啊煮嘢食咧系有挑战嘅。再嚟咧，有啲长者经济困难，尤其是而家所有嘅食物嘅价格咁高，所有嘅消费都咁高，对于有固定比较低收入嘅人士咧，要获取好均衡、好营养嘅饮食，都系有困难嘅。咁仲有咧，其他因素就系有啲长者佢好孤独啦，好悲伤啦，可能系社交非常之孤立，亦都有可能自己本身系 喺度有抑郁症。

0: 又唔开心啊，身体有挑战啊，于是呢就个人呢又唔系咁开怀啊，咁呢啲都会影响佢飲食嘅量或者系享受食物嗰种乐趣，从而呢会令到佢有可能营养不良。咁仲有呢就系、是、啊呢、這个呢我自己觉得都唔一定系长者，牙齿健康问题，系人有牙齿健康问题呢对于佢去享受食物啊系有影响嘅。有好多人士有一啲慢性嘅疾病亦都会影响佢哋嘅飲食。譬如佢话有糖尿病，咁有糖尿病又要被建议有一啲嘢限制或者飲食嗰方面要特别注意。咁有啲人呢就过度节食，於是呢亦都系会导致营养不良嘅。
1: 咁如果长者发现佢可能自己有营养不良啦，或者屋企人发现嗰位长者有营养不良嘅风险啦，其实可以透过啲咩方法去做嗰个营养筛查呢，或者其实边个需要去做呢一个营养筛查，呢个有咩好处咁样？
0: 其实我哋建议所有嘅长者都应该接受营养嘅筛查㗎，因为呢咁样有助于及早发现佢系唔系有營養不良的風險啦，進而呢就如果發現得早，咁我哋可以由護理啊或者健康嗰方面啊去着手。咁其實點樣做營養篩查，點樣會早啲知道營養係不良呢？黃先生呢就可以一陣講下奇英會、嗯、你哋有個健康中心係咪呀？
1: 係保健中心。
0: 保健中心任何人士呢可以去又不需要预约的，或者你讲一讲你们的时间啊给大家知道。其实这个保健中心呢就可以有义工帮大家做一个营养的筛查，不用给钱又不用预约的、嗯、但你要知道哪一天和什么时间来啦。那当然啦，做这个筛查呢其实它很简单的，它大概问8到10个问题，其中8个问题呢是好针对这个长者过去嗰啲飲食嘅。譬如会问咩呢，问过去半年啊个体重有冇变化，咁佢俾一啲选项你作为答案嘅。咁亦都会问你会唔会食少咗一啲餐食啊，人哋食3餐你又食2餐食1餐。咁仲会问如果你食肉嘅状况系点啊，胃口好唔好啊。会问呢就是吞口水又好，飲水又好，飲汤又好，会不会好容易啃亲咳亲啊，或者会痛啊咁样。咁呢仲有会问一下一日食几多嘅蔬菜水果，一日飲几多嘅水，每一日食嘢会不会同起码一个人一起食，或者一日食几餐。一个人食呢是食少过同人一起食的。同人一起食呢你啲送菜嘅都多几碟啦，係咪咁开心啲就会食多咗㗎。亦都会问一下准备呢啲餐啊係点准备啊，係你自己去煮定係你係订定係其他人煮俾你食呢。咁另外仲有啲问题就会问一下，了解一下嗰个长者佢嘅经济有冇困难啊，买餸嗰方面。或者佢买餸嗰个行动啊能力啊，譬如搭车啊或攞啊呢啲送菜啊有冇能力啊，呢啲都系会影响一个长者能唔能够好好咁兼顾一啲营养飲食嘅。
1: 咁其实奇英会呢我哋有个保健中心，咁日期呢通常就会系星期五嘅朝头早9:30到12:00。咁但系唔系每一个星期五都有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通常一个月会有2次啦，大家有兴趣想做营养筛查嘅话呢，其实系可以先打嚟奇英会问一问边一日有保健中心先嘅，咁但系一定会系星期五嘅朝早嚟㗎啦，咁系我哋个 basement 嘅医疗室啦。咁所以头先听以往讲呢，嗰个营养筛查呢虽然淨系得8条问题好似好少，但系其实嗰8条问题呢系足够深入地了解长者佢嗰个飲食習慣啦，佢吸收营养嗰个嘅情况嘅。我又想问一下Yvonne啦，如果我哋例如做完嗰个筛查啦，发现有啲长者可能真係確实得到一个结果，就係发现佢係有营养不良嘅风险啦。其实我哋有啲乜嘢介入嘅方式係可以，即係有啲咩步骤係需要做嘅呢之后。
0: 营养筛查是一个工具啦，

0: 帮助我哋去识别呢个长者会唔会有虚弱或者营养不良嘅风险嘅啫。佢仲未系确诊嘅，但系佢意思即系话，我哋要注意，系嘛？要注意，所以我哋建议咧，如果呢个长者最后嘅得分系属于中度或者高度营养不良嘅风险嘅长者咧，我哋建议佢转介去其他嘅医疗服务。
1: 系啦，怡芳，我正正咧就系想问今次节目嘅最后一条问题啦。如果营养不良或者衰弱嘅长者，其实我哋可以转介去啲乜嘢服务嗰度，同埋应该点样转介咧？
0: 亚发医疗服务局而家咧就系有注册营养师，佢系讲广东话嘅，可以透过电话啊、视讯啊，或者系面对面一对一咁样提供咨询嘅。咁呢个服务系唔使钱，大家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约噶啦。营养不良系其中一项，我哋呢一个注册营养师可以帮到大家嘅。咁呢个免费嘅电话咧系1844-527-1160。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两个工作坊。一个就是怎样去管理我们的慢性病，譬如你有糖尿病啊、胆固醇过高啊、血压高啊，这些都是的，或者甚至无你有关节炎啊等等，长期都有这个问题的，我们就叫慢性病啦、啊、怎样更好去管理它，那我们有工作坊啦、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慢性疼痛工作坊，但这些工作坊呢都不是一次，大概呢为期是六次，即是六周啦，每一次大概个课堂咧系两个半钟咁样。同样，我哋都系打一个电话，呢个免费嘅电话，你就可以查询。啊，呢啲课程咧系有粤语提供嘅吓、啊，慢性病管理同埋慢性疼痛工作坊。咁呢个电话咧就系1844-527-1160。
1: 好，唔该晒怡芳噶。咁今日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咁我相信呢听众都了解清楚究竟营养筛查点样帮到长者去识别营养不良嘅风险啦。咁如果有需要嘅长者呢，可以打嚟企应会啦，去了解我哋保健中心嗰个时间同日期啦。咁如果有问题亦都可以打头先刚才怡芳嗰啲嘅热线去参与一啲嘅工作坊，又或者呢去搵注册营养师去帮手嘅。咁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咁希望下个月呢再邀请到怡芳上嚟呢讲其他健康嘅主题嘅。唔该晒你怡芳。
0: 唔该晒，拜拜。
2: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最近天气就越嚟越暖啦，最啱就出嚟活动下㗎啦。嚟緊奇英会都准备咗一连串非常精彩嘅节目俾大家。首先我哋喺5月13号嘅朝早会为大家准备健康孖宝。朝由早上9点半到11点，地库活动室会有个初探老健康讲座，由资深护士同大家拆解记性变差同埋老退化嘅迷思。听完大家唔好走住，跟住落嚟11点到12点，喺同一个地点会有脊骨医生用国语主讲骨质疏松和跌倒预防。想报名嘅就快啲打嚟奇英会揾黄先生或者刘姑娘啦。听完健康讲座想松下筋骨，5月21号下午1点半到3点半，大堂会有土风舞与排排舞同乐日。这个活动最正是费用全面，而且无需报名，大家得闲就直接来大礼堂一起感受下跳舞的乐趣啦。去到5月27号大家就会有一个幸福的烦恼啦，因为当日下午2点到4点，我们有两个截然不同活动同时进行，大家可能要选择一下啦。第一个就是由亚省卫生局职员主讲的为未来医疗决定做好准备讲座，现场会有粤语传译，想为自己未来做好妥善的计划请找马姑娘报名啦。第二个就是闲时喜欢种下嘢的朋友，同一时间我们会有园艺讲座及工作坊，有资深导师会亲自教大家照顾豆仔植物同埋搭棚架，现场名额得12位，想学的就尽快打电话来奇英会报名啦。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 今集节目时间又来到这里了，欢迎下星期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3: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cy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看牙。现在只要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 X 光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们的蓝光牙齿美白

0: 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蚊，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现代母亲节其实系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嘅。佢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嘅活动，后嚟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嘅节日。不过有趣嘅系 ，Anna Jarvis 晚年嘅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佢认为呢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净系送花或者送卡，失去咗原本真正表达感谢嘅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呢个习俗，其实都系由佢开始噶，因为康乃馨系佢妈咪最中意嘅花，象征住爱同感谢。另外，唔同国家嘅母亲节日期都唔同噶噃，好似加拿大咁，就喺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系复活节前嘅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唔同噶。最后有一个有趣嘅发现，母亲节系北美一年入边打电话最多日子之一，亦都系餐厅最忙嘅节日之一。你今年约咗妈咪食饭未呢？又或者打个电话俾佢啊！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1: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好，节目上有5分钟，出面的气温17度啦，相对湿度31%，今日最高去到19度，咁晚间咧有30%机会会落下雨噶噃。咁听日星期六方面咧系比较阴天，会有啲雨。星期日方面天晴22度噶。好，时间嚟到10点56分，我喺度咧就开麦想多谢我哋947一位暖男啊！大家听到暖男就知啦，好细心㗎。咁多谢我哋947嘅暖男 ,Robin 呢送咗啲花俾我哋947嘅妈咪啊。我哋有几个呢都系妈咪级，包括我自己啊。咁我哋将啲花已经摆咗呢喺我哋嘅台头啊，非常非常之多谢啊。咁冇错，嚟緊呢系母亲节啦，星期日，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温馨愉快嘅节日嘅。我是陈嘉燕，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一间节目。11点钟之后将会系我哋新闻嘅时段。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时间报道新闻。BC 正拨款100万，实地测试一项革新技术，探测及化解可能引发山火的地区闪电。上述技术来自温哥华 Skywork 山火技术公司。公司话，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识别高风险区域，然后释放一种材料将闪电转化为风暴。公司话，呢项闪电抑制技术创新之处，在于利用新的预测系统，能够精准地确定部署时间及地点。BC 省在2024年 70% 的山火都是由闪电引发，火场面积占当年山火火场面积 97%。 省政府今日会就连接低陆平原的一项重大基建项目公布最新进展。省长尹大伟和运输厅长范和富今早会在 Lanny Willenbrock 架空列车未来选址作出公布，他们会联同联邦国会议员 Radim Saray 一同庆祝素里 Lanny 架空列车站计划的里程碑式进展。扩建工程在2022年获批准，世博线由素里市 King George 站伸延16公里至 Lanny 203街，沿线设有8个车站以及3个转乘站。省政府2024年8月宣布，上述项目施工期比最初估计延长一年，成本就增加20亿，总成本略低于60亿。目前预计项目在2029年底投

0: 入营运。王家骑警就一宗网上诈骗起诉安省两名男子，陈正仪报道。
1: 王家骑警公布就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 CEWS 的一宗网络诈骗案起诉两名男子。警方说疑犯涉嫌利用被盗用的网上登入资料冒认合法企业申请新冠疫情期间的联邦工资补贴，涉款约570万元。调查由骑警联同加拿大税务局刑事调查部门于2021年展开，发现有人利用被入侵的税局网站、商业账户以及 represent a client 授权账户未经许可为企业提交申请，而受害的公司并不知道账户被盗用。涉案的50岁男子和79岁男子目前被控5000元以上诈骗、清洗以及藏有犯罪所得，还有管有身份资料作犯罪用途等的罪名，下个月初在宾顿市过堂。
0: 在伊朗仍未回应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之际，区内冲突重现。美军证实再打击多两艘试图突破海上封锁的运油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网站说，两艘空载的伊朗运油轮海星三号和塞夫达号试图进入亚曼湾的伊朗港口。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一架战机随即起飞开火打击。目前两艘运油轮已经丧失航行的能力。报道说两艘涉事运油轮其后曾经透过无线电请求援助，相信是呼叫周边伊朗军队前往协助。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至今已经阻止超过70艘运油轮进出伊朗港口，有关货船运力合共有超过1亿6600万桶石油，总值超过130亿美元。另外伊朗继续空袭阿联酋，阿联酋国防部说今日拦截两枚伊朗弹道导弹以及三架无人机，事件中三人受伤。阿联酋强调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各种威胁，会坚决应对。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会大幅减少。首相施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对现实改变以及改善生活的期望，他身为首相不会回避议题，但亦不会令国家陷入混乱。他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会辞职。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061.42升204.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639.89升47.92，纳斯达克指数26,143.14升336.94，S&P 500指数7,395.21升58.1。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393.71，跌232.57。纽约期油每桶95.37美元，升0.5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723.3美元，升12.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3，对日元114.48。对人民币4.97，对港元5.72，对台币22.8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5: 早晨。

0: 另外在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1: 早晨 Vicky， 早晨 Ken， 早晨各位。
0: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国方面嘅经济同埋产业消息先啦。咁啊，日本本田汽车 Honda 咧，据报将会无限期咁样搁置喺加拿大投资150亿嘅电动车厂项目。咁啊，日经亚洲等等嘅多间日本传媒报道啊 ，Honda 系计划冻结喺安省嘅相关计划。主要因為美國電動車需求轉弱，咁啊，該公司計劃將混合動力車列為北美市場發展重心。咁啊，項目原定喺2028年投產，去年已經宣布暫緩兩年。計劃係包括電池同埋零部件設施嘅，原本預計可以創造大約1000个新職位。咁啊，聯邦工業部長喬美蘭嘅辦公室就話，正係同 Honda 嘅方面係保持聯繫，又話美國嘅關税同埋政策變化咧，正係對本國嘅汽車業投資構成壓力。咁啊，都想請教兩位呢一件嘅事件又反映緊啲乜嘢嘅趨勢同埋變化咧？我哋加拿大需唔需要擔心咧？同埋應該點算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啊？
2: 嗱，琴日咧，我個Honda 嘅電動車唔開啊，唔喺加拿大暫停，唔係暫停啊，應該係冇日子啊，即係咪永久停咧？咁呢個消息咧唔係日本 Honda 自己出，或者加拿大 Honda 自己出，係日本應該係日經咧報紙咧泄露出嚟嘅啊，咁所以你話要去引證咧就無可奉告咁樣。但一啲都唔奇啊！即系呢个咧，就系纯喺呢一个讲紧加拿大电车康达电车咧，150亿啊呢一、這个嘅投资。咁当然系大件事啦，喺加拿大嚟讲，一个咁大嘅投资计划系无限期停。咁但系当然官方如果你话问翻加拿大政府咧，梗系唱好啦。咁啊 ，Champagne 咧，我哋嘅財長咧，工業喺呢個公司財長咧，佢咁講咧就話：，哦，而家全球咧係不穩定咧，呢啲大型計劃都會暫停噶啦，一啲都唔出奇。嗱，呢一個當然係俾大家一個定心丸啦。但係我諗最重要咧，都係呢個行業咧去講，同埋咧去睇個情況。咁嗱，第一件事先講 Honda 先。Honda 咧，其實喺加拿大咧就設廠咧，都係可以講喺日本車嚟美洲開始打入美國市場咧，嗰、那個反感令到咧美國製造業咧對日本車嗰個敵視，甚至乎咧禁止，終於咧就要喺美洲設廠啦。咁加拿大都一樣有咁嘅環境。咁百幾年嚟講咧 ，Honda 咧就已經喺加拿大 Markham 咧就有總部，應該就1969年開始噶啦。咁所以咁問題就係話呢個新嘅廠房唔設啫，舊嘅廠房咧原來請咗2400人咧，就呢間廠咧現有嘅咧就唔會有任何嘅改變，暫時唔會有任何改變，亦睇唔到有任何改變。咁所以現時嘅即係講嗰個Honda 嘅工人咧就唔會受影響嘅。咁問題就係話都影響到咧加拿大喺呢個電車方面咧成整個計劃咧，我相信除咗特朗普呢一個關税之外咧，仲有就係話喺電車所有我哋講喺中國嘅稀土啊、電池嘅發展啊、科技啊同埋地緣政治咧嗰個影響咧，我相信嗰個未知數咧，同埋咧唔肯定咧因素咧，係影響曬。咁所以你見我哋講，喂，沿途加拿大啲公路都冇得插電喎，嗰個網站唔係大事咧，就係發展。咁原因就係話你整體嗰個生產同埋就係嗰個成本，令到整體嘅用家嘅計劃咧，都完全停顿落嚟。咁所以呢一个我相信咧系发展中嘅一个状态。但系有两个重点，就系话外国投资，包括日本投资喺加拿大嘅车厂点样睇咧？咁嗱，加拿大嘅车厂咧可以讲 在今次美國關稅

0: 咧，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加拿大政府咧，同車廠、汽車公司嘅商會、汽車製造業啊嘅商會、汽車零件嘅商會，同埋汽車工人嘅工會，咁幾個頭頭咧，其實都走埋一齊咧，就同埋加拿大政府咧，係點樣商討咧對付啊呢一個關税嚟所造成嘅問題。咁所以你見咧，勞資投資商界咧都係走埋一齊嘅。咁所以仲有一樣嘢，琴日聽到呢、這、一個加拿大嘅零件商會嘅總裁咧就話，康打咧其實過去幾十年咧喺加拿大投資咧非常之好嘅一間公司，咁所以完全咧就係、是、就算喺沙士又好 ，COVID 又好，完全冇 lay off 冇辭退一個工人嘅，咁所以你見咧呢間日本公司咧就非常之負責任，對加拿大咧個貢獻好好，咁呢個係個商會讚嚇，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咁嘅轉達信息咧，我覺得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1: 嗯，咁喺去年嘅五月嘅時候，康達就已經宣布將呢一個計劃推遲兩年。咁啊，行政總裁就話咧，該公司將會先檢視電動車市場嘅發展狀況，然後再決定係咪推進相關嘅計劃。咁啊，根據多間日本傳媒報道咧，康達今次咧係計劃凍結呢一個喺加拿大投資150亿嘅電動車廠項目嘅計劃。咁啊，主要係因為美國電動車需求轉弱。咁啊，聯邦政府就提到美國一啲嘅政策變化啦。咁啊，呢啲重大嘅政策轉變咧，就包括宣布計劃削減燃油效率標準，同埋取消對電動車普及嘅財政支持，同埋降低咗零排放車輛嘅預期普及率等等。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你又點睇今次呢一個嘅消息咧？咁啊，對於我哋加拿大車廠或者係汽車製造業嚟講，係咪一個嘅壞消息咧？
2: 我由兩方面去睇啦，咁就係第一咧，就係呢個係市場嘅改變啦，就係、是、我哋北美洲啊、美國咧，當然係美國主動嘅一個市場啦。咁啊，就算我哋加拿大都係嘅。咁第二樣嘢就係日本嘅汽車工業本身咧，係開始可以講得係式微嘅。咁尤其是本田嚟講咧，佢今年喺三月嘅時候咧，本田嘅自己嘅佢哋嘅總裁咧都宣布咗咧，本田啦係自1957年以嚟咧，系会有首次嘅亏损嘅，咁佢自己甚至佢自己本身咧都自动减薪30%，咁所以咧本田啦、康达依个车厂咧，佢本身咧亦都系同埋日本嘅汽车工业咧，都系开始有面对好大危机。咁但系讲翻一边咧，就即系咧，有人好高兴啊，亦都有人愁啦。咁就GM 美國通用車廠咧，上個禮拜亦都啱啱咧就宣布咗啦，佢舊年嘅年尾都已經宣布咗，將佢即係喺我哋安省做呢個係電動嘅呢個貨車送貨車啦。好似大家而家就 Amazon 唔係用佢，咁但係咧好多其他公司都有佢叫做 Bread Drop 嘅，咁啊四四方方嘅麵包車咁嘅，就完全停產咗，因為咧就唔夠喺呢個係銷量，咁就係喺安省生產嘅。但係咧佢就四月咧，亦都系宣布咗咧，佢反而咧喺翻嚟安省另一个厂房，圣卡芬嘅厂房咧，就再继续生产 V8 引擎。咁如果大家熟悉汽车，就 V8 引擎咧，而家基本上咧，我哋不嬲话佢已经系恐龙嚟嘅，戴罗索或者石器时代嘅嘢啊，要话大牛龟，我哋叫做系非常非常之食油嘅，反而咧。佢而家系制紧第五代安省呢个厂路，就做紧第五代个 V8 引擎。佢话安省呢个厂房咧会继续嗱，佢删咗电动车嘅厂房咧，但系呢个厂房咧继续更加有扩充去做呢个 V8 嘅汽油引擎。咁即系话咧，市场改变得好犀利。你睇睇咧，就系通用 GM 啊，旧年咧净系喺美国咧就卖咗90万部呢个 pickup， 好多 pickup 大型拖车 pickup 咧系用到 V8 嘅，你见到佢哋拖车系好犀利，有啲拖系好重嘅嘢，佢用 V8， 咁甚至咧佢亦都有卖咗30万部呢个系大嘅 SUV， 好多大 SUV， 大家如果睇荷里活影片咧，佢啊正要出入嗰啲大牛龟啦，甚至啦特朗普自己本身坐嘅亦都系 GM 嘅，亦都系用到系 V8， 咁所以就话美国同加拿大市场咧。前喺呢个系有嗰方面咁。

0: 日本咧本田方面咧一路做紧洗车嘅话，当然系非常处一个好唔有利嘅市场嘅地位啦。咁所以，但系佢好在咧，有一次咧，佢而家仍然可以营运咧，就系咧，佢呢个本田嘅 CRV Hybrid 咧，就全部北美洲嘅本田嘅 CRV Hybrid 咧，就系全部喺加拿大做嘅。咁变咗加拿大仲可以，虽然话输落美国有一个系关税嘅阻滞度，但系亦都仲有佢优势嗰度，所以佢继续嘅营运。但系你话系用电池车咧，佢而家唯一啊，头先阿 Ken 都提过，唯一嘅电池车咧系已经系停已经系唔系停产，而系咧佢根本咧同 GM 借嚟嘅啫。咁啊，讲开啲几得意嘅历史嘅，咁日本车厂咧就本田咧，本田先生嘅创办人咧曾经讲咗三样嘢嘅。佢话佢第一样唔会喺美国设厂，咁大家知道发生咗咩事啦。第二咧，佢系唔会做货车。咁而家亦都大家知道佢买得好行嗰啲 SUV 啦，仲 CRV 都叫货车啦。咁第三咧，佢就话佢唔会用人哋牌子嘅车。结果呢三样嘢，商界嘅嘢，所有咧永远都系自己打破，咁真系打破。咁佢而家呢个市面，佢而家卖紧，即系而家话开始啊停止啊卖嘅佢啲电车，亦都其实系 GM 同佢做嘅，系通用同佢做嘅。咁你睇到就系、是，即系本田本身咧喺个电车上边咧系非常之脆弱嘅。因为呢个所谓供应链呢，佢加拿大尤其是而家特朗普搞咗关税之后呢，佢供应链呢系好麻烦。加拿大本身系完全差唔多可以讲得电池同埋呢个电子个供应链呢差唔多冇嘅。咁讲返转头呢样嘢，日本本身唔系好多，日本国内本身唔好多。所以搞到呢佢而家呢就俾中国呢入前两年嘅东京车展上面呢 ,BYD 呢就我觉得佢係好挑人性，就摆咗七架电车喺东京嘅车展上面。咁而日本嘅车厂基本上呢摆到一两架嘅啫。咁即係话呢你可以已经喺车展上面睇到呢个係中国喺个电动车优势上面呢係占咗几多。咁去年嚟讲呢新加坡新登记嘅车呢有时候一半是电动车。咁你又睇到而家电动车喺全世界嚟讲呢欧洲更加亦都应该係两至到三成啊，即係总体嚟讲都系啲电动车。所以日本喺呢一方面呢从来唔系佢哋一个系长处。所以呢喺呢度呢就一路呢系俾呢个系中国新起嘅电动车。因为所有电动车的电池，日本的电池是有 Panasonic 它有做，但 Panasonic 是跟这个 Tesla 签了约，基本上它不会跟它其他车厂做电池的。所以日本的电池和这个供应链，日本现在老实说以前的电子工业很好，但现在是非常之脆弱，变成它就是一个非常之不好的地位。所以搞到甚至来说本田呢也都大家听过，就是这个三菱和日产就前年曾经跟本田商量的。日产是全世界来讲第一间是做大型即是大量生产电车的厂，而三菱亦都是第一间做这个电车的日本厂，但是呢他都不会买它，那结果呢都是不好。所以日本的汽车工业来讲呢是相当现在一个麻烦的地段，所以你说在他在加拿大暂时拖一样东西是绝对是可以了解的。
1: 咁如果消息属实嘅话，都可以反映到咧呢啲嘅公司喺加拿大设厂与否咧，背后都牵涉好多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啦、经济环境啦、市场变化同埋消费者习惯等等，亦都牵涉到政策层面。咁联邦保守党方面咧，就有议员就批评啦，本田嘅最新决定系表明啊，自由党政府压住电动车嘅策略并冇奏效。咁认为咧，政府应该集中精力确保进入美国汽车市场，确保加拿大汽车产业能够继续发展。咁总理卡尼就话咧，汽车业正系面临逆风。咁佢就话政府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系达成合乎加拿大利益嘅正确协议。咁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呢一个产业发展方面嘅消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心心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来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

0: 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 AM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心心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继续关注本国一啲产业消息啦。好消息方面，讲紧航空制造业嘅方面，空中巴士加拿大公司宣布咧，将会向亚洲航空亚航交付150架加拿大制造嘅 A220 客机。咁啊，空中巴士喺门地可尔北嘅工厂系生产呢一款嘅集体客机嘅 A220。咁啊，该公司就话咧，呢一单嚟自马来西亚廉航嘅协议咧，系佢哋 A220客机史上最大嘅单笔确认订单。咁啊，报道形容呢一笔价值几十亿嘅订单咧，将会对灰省嘅航空业嚟讲有重大嘅意义。咁啊，都想请教两位，到底个意义有几重大咧？我哋目前本国嘅航空生产业仲面临住点样嘅挑战同埋利好因素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3: 啊，讲到飞机咧，当然讲到加拿大工业啦。咁當然，正話我哋講到汽車業請幾多工人啦、啊？咁呢一個訂單都係重要啊！呢架空中巴士咧 A220，好有趣。其實咧點會喺加拿大做嘅咧？我都初時聽呢個新聞咧都唔記得啊！啊，因為空中巴士咧就是、歐洲咧可以講咧就係、是、聯合幾個國家咧就係、是、製造出嚟嘅。咁原來其實 A220 呢一架咧就喺菲律賓省係 Bombardier。就是可以讲就是做的，可以讲设计。那问题呢就卖得，个名不卖得。那终于呢就真是经营不善呢，整个生产线呢就卖了给 Airbus。那卖了给 Airbus 呢，改过个名呢，那就卖得了。那真是是不是 branding 的问题，定是实际的飞机问题呢，真是拗头，定是呢个推销能力咧係唔同啦，估唔論點啊，咁呢一個訂單咧真係好嘢嚟嘅，因為事實上係而家經濟啊同埋咁多嘅政治因素咧，竟然有張咁大嘅訂單，咁啊咁睇一睇啊，我哋講當然喺福巴省咧呢一個空中巴士呢一個型號啊 A220 咧，其實就好重要，因為咧。请成4000人嘅，净系呢条生产线。咁你放巴黎，仲有其他嘅整巴士啊，整以前整我哋 SkyTrain 啊，咁而家咧有一部分都系啦。咁所以你见咧，放巴黎咧都系一间好大嘅福巴嘅厂。咁如果呢一个生产线咧，咁一架飞机 A220 要做几多日咧？咁嗱，当然有好多零件咧就喺周边嘅厂房做啦。咁淨係裝嵌呢，就大家都估唔到一架飛機呢由第一日第一件零件擺落去呢去到飛呢就14日，咁就搞掂啦。咁所以你見呢我成日都講呢啲呢就係、是、工廠嘅嗰個質素啊 ,high-tech 嘅質素，即係你會嵌落去呢就啱㗎啦。咁所以啲窿位呀、熱漲冷縮呀、金屬啊，全部嘅設計咧嘅 engineering 咧，我哋講咧就真係好準確啦。咁嗱，我其實點解我咁留意呢樣咧？應該20多年咧就落去我哋美國啊下一個州啊 Washington。咁如果大家去到 Seattle 之前咧，就有波音廠啊 Everett， 咁啊可以參觀嘅。當時仲冚緊咧，就係、是、珍寶客機747。咁啊，可以參觀嘅入去，咁入去睇咧，嗰陣時都未收，即係未有手提電話咧。而家咧，要收手提電話，收曬好多嘢，驚你啊泄露啲商業秘密。咁我架747咧，你都估唔到由第一件零件裝嵌到飛油埋油噴埋啦，試機係8日嘅啫。咁所以你見咧，呢啲工廠嘅生產力咧。以億計業千萬計嘅賣價咁可以周邊嘅工業咧帶動咧係重要。咁當然講翻我哋呢一個 Airbus A220 咧，咁而家推廣到呢一個亞洲咧，有咁嘅信心。

0: 个大嘅樽颈喺嗰度嘅，第一个咧就系咧我哋嘅管型不善啦。咁你睇下啦，如果大家留意咧，就 Bombardier 咧就差唔多就每年咧都系一定会同呢个魁北克政府攞钱嘅，即系话唔够啊唔成嘅嘢。咁变咗咧，亦都我谂起咧就有一个，如果大家又系所谓呢个系有学过呢个商型上面就记得咧，就1970年代咧就英国嘅劳斯莱斯 Rolls Royce 嘅飞机引擎咧，全世界最有名，卖得最好嘅，但系始终佢都系冧咗档，点解咧？就系、是、营运不。日不足啦，咁变咗系俾咗德国嘅 BMW 买咗嘅，咁一间咁大嘅架依个飞机引擎厂咧，而家好少已经好少人用 Rolls Royce， 国泰系其中之一嘅啫，咁啊相当即系全世界上依个系相当有名同埋系纪录系非常好嘅引擎，但系咧就因为咧经营不善啦，我加拿大好多事业啊嘛，依个 Bombardier 佢依架本来嘅客机亦都系 Bombardier 嘅 C Series 嚟嘅，咁咧就结果咧就系唔掂，就要靠依个 Airbus 嗱，所以第二样嘢咧就系加拿大好多嘢。个市场唔够 ，Airbus 欧洲同埋亚洲相当多嘅，佢系个市场大，所以佢一坐，我就系董立成咁讲啦，佢喺佢牌子之下咧，变咗咧，佢呢个销售网同埋嘅支援网咧，好多时系支援网，其实咧佢依家嘅 Bombardier 嘅而家叫做 A 啊，呢个系 A22 型咧。是在美国亦都有一个生产少的事，但是美国生产的最主要就是卖了落美国，就是南美洲那边的它的支援点在那里，所以有些事要在那里做，还有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搞成这样，这个有关税各方面，甚至特朗普说要不给加拿大做的飞机又会飞，什么飞机就是说不给它飞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搞出什么问题呢，我就不知道，但全来嚟讲咧，都系国际性，即系话咧，依架飞机唔系净系喺加拿大做，亦都其他嘢有做。但系做完之后咧，商型嘅飞机系好紧要，甚至依个系军人战机都系嘅，所谓嘅支援，因为咧佢好多嘅有，加拿大本身嘅支援就唔足够。结果佢喺 Airbus 之后咧，亦都系咧喺欧洲啊各方面全世界嘅支援好多。但系都讲翻转头啦，支援系一回事，但系好多时咧系我哋系能唔能够再继续落去咧？依样嘢就系亦都要靠大家嘅努力。
1: 咁啊，有大學學者都話咧，今次呢一個嘅交易當然係一個有個好價錢啦，但係佢都關注生產交付速度嘅問題。咁啊，到底能唔能夠令到生產商以盈利嘅速度去進行生產呢？尤其是講緊呢一個喺幾年以嚟咧，滿地可方面嘅工廠咧，都係難以實現呢個盈虧平衡嘅。咁啊，亦都有供應鏈方面嘅問題，包括係發電、發動機同埋機翼短缺。咁我哋都會關注相關嘅產業消息，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4: 咁啊，继续关注我哋加拿大产经方面嘅消息啦。受晶片股推动同埋美伊接近达成中战备忘录嘅消息刺激咧，日韩股市喺今个星期四早段一齐创新高啊！咁啊，佢哋嘅市值咧。韓國方面更加是超越加拿大成為全球第七大股市。咁啊，講緊嘅係彭博社上星期三已經報道啦，喺 AI 人工智能強勁需求帶動呢個晶片巨頭台積電股價飆升嘅情況之下咧，台灣股市總市值亦都已經超越加拿大成為全球第六大股票市場。咁啊，有分析就認為咧，加拿大股市係因為過度集中於能源同埋金融行業，咁啊市值嘅擴張受到更多限制。咁啊，都想請教兩位啊，呢一個消息咧，又係咪反映緊？係咪又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係又係咪一個嘅警號咧？你還是反映緊一啲點樣嘅全球經濟方面嘅產業發展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5: 這個議題呢，我不是投資專家，不過當一個普通人去看呢，真的加拿大呢，在你剛才講到投資呢，不是一個重點，有全球的人去觸目去留意。如果你說大家的不同地域的新聞投資呢， 當然講到美國美股其他當仲有就係話上上落落好大嘅科技股，同埋咧你仲係講晶片

0: 呢啲咧通常大家都会讲到嘅。但系如果你真系讲投资或者科技发展咧，加拿大我谂唔系喺呢一度咧揸住支旗喺猛嗰度揈咧，即系去引人注意。但系你讲翻即系当然系而家你讲台湾或者亚洲喺呢个晶片嘅设计啊，我哋讲有啲嘅点样去带动啊？呢、這个我相信咧喺亚洲咧会系做，同埋啲新兴国家。但系如果你讲股市咧，即系我嘅认知咧，当然系纽约啦。啊，但系如果你讲Nasdaq， 我哋讲呢啲科技股，但系其实蓝筹股咧仍然咧我哋讲系美国嗰个投资资金咧都系占相比嚟讲咧占首位。如果你讲嗰啲真系重即系蓝筹咧，反而系我哋日常会接触到嘅商品啊、服务啊，例如咧就系好似我哋讲牙膏，整牙膏嘅即系类成组啦吓 ，Procter and Gamble 啦，呢啲啊大嘅公司 ，Johnson and Johnson 啦，甚至乎麦当劳啦。呢啲真係原來係美國嘅大藍籌嚟喎，波音咧，正我哋講到啦，仲有就係如果你講服務，即係J.P. Morgan 呢啲咧，就真係美國嘅藍籌。但係喺科技股當然咧，每日上上落落咧，尤其是當 Donald Trump 講嘢咧，嗰啲股市就會上。但我想講講即係咁加拿大做啲乜咧？加拿大做嗰啲咧，真係唔多觸目嘅，反而咧我哋見以往做一啲研究。但系呢啲研究咧做完咧，可能个版权个 pattern 咧就真系喺加拿大咧就唔识发展咧，就可能系落咗美国，甚至乎咧去咗其他地方。咁正话我哋都讲到啦，好似你 Bombardier 咁个飞机咁，虽然系设计啫，但系你唔买得，转咗个名啊，可能咧人哋成个配套咧。一條龍嘅服務咧，喺 marketing 啊、branding 啊依啲咧，喺個品牌方面咧，人哋會買。咁我哋做啲乜咧？其實即係嗰個醫療嘅科技研究、藥品嘅科技嘅研究。咁你見咧，啲大學會做呢啲啦。仲有就係話，而家我哋做緊咩啊 ？Quantum computer 啦，即係一啲可以講再可以講超前咧以前嘅。傳統電腦概念呢，而家個計算呢嗰、那個呢用 quantum， 咁大家可以做啲研究去睇睇呢個係咩名詞啊。咁另外呢就係、是、fusion 啦，呢一個呢核融合啦，即係話核爆就係、是、兩個核子嘅分裂啦，核融合呢就將兩個核子合埋而產生嘅能源。咁呢個呢就點樣去研究控制，例如將兩個 helium 變做氫啦。咁如果呢啲呢差唔多去到即係、就是、研究階段呢，去到好接近成功，但係點變做一個可用嘅商用嘅同埋工業用呢，當然仲有段距離啦。咁呢啲投資呢就真係唔喺股市上面見到嘅。咁所以你見呢加拿大玩嗰啲嘢，做嗰啲嘢咧，其實就真係超前，太前，冇咩研究咧，去到商業咧發展。咁所以你正我哋講到啲科技研究咧，其實真係有唔同嘅重點嚟嘅。
1: 嗯。咁啊，根據彭博社嘅數據顯示咧，今年以嚟台灣上市公司嘅總市值係飆升超過35%，咁啊達到4.47万亿美元。咁啊對比之下，加拿大股市嘅總市值增長大約5%。咁啊呢一個嘅數據都係反映各國股市一個走勢啦。咁啊分析認為咧，台灣嘅股市以科技股為主嘅市場咧，係搭上咗全球半導體同人工智能潮嘅順風車。咁啊，加拿大就係以資源同金融為主導嘅基準指數，就喺商品價格波動同經濟增長放緩嘅背景之下咧，收益較為溫和。咁啊，但係股市嘅市值同經濟規模咧，似乎根據一啲嘅數字咧，就並非係直接掛鈎嘅。咁啊，舉例咧，台灣股市嘅規模咧係超過呢一個英國啦，喺最近。咁啊，但係對比之下咧，台灣嘅經濟規模咧係唔夠英國嘅四分之一。咁啊，台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估計咧，台灣嘅 GDP 大約係9770億美元。咁啊，但係英國講緊係高達4.3万亿。

0: 咁啊，都見到呢兩個經濟體之間嘅差距咧，係並未有改變，但係佢哋嘅股市差距就已經擴大咗。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你又點睇呢一個嘅消息？
1: 我哋先睇睇即係全球再剃头嗰十个呢个股市啦，咁佢究竟系即系个分类系点样样？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当然系美国即系呢个系尖端嘅科技主导嘅市场啦。咁美国嘅股市咧系大型嘅软件啦、半导体啊、云端系 AI 同埋呢个平台公司拉动嘅。咁呢个系一个相当集中同埋一个最大嘅一个系股票市场。咁第二类咧就系中国、香港同印度呢啲亚洲增长市场嘅。咁通常嚟讲咧，佢哋呢啲系大家都知道啦。譬如香港啊，咁当然咧就系以金融咧、消费啊、互联网啊、工业啊同埋政策主导嘅企业咧比较重啲啊。咁同时就是香港咧就地产方面，你知道咧，香港嘅地价相当紧要啊，食都系一个系最主要嘅拉动嘅。咁第三类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啦、日本、英國、法國同埋呢啲嘢比較先成熟嘅市場啦。咁佢最主要咧係偏重工業、金融、能源、材料、醫療同埋消費品牌。咁去到第四咧就係咧而家啱啱冇升啦，南韓啦，同埋沙地阿拉伯呢啲咁嘅。南韓咧就集中喺半導體。咁頭先咧阿 Vicky 同阿 Kenny 都一直講過，就係而家已經係俾佢拱咗上去啦。咁所以睇睇我哋自己個加拿大咧就係第三類，就是、最主要係靠工業、金融同能源材料嘅，同埋醫療嘅。咁所以我睇睇咧就係能源。頭先咧我哋講過咧，我哋講過就係呢個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嘅消息嘅咧，繼續啊馬照跑，舞照跳，佢最大嘅 V8 引擎再做落去，即係話喺加拿大我哋咁多石油嘅話咧，我相信咧呢個資源嘅呢、這個石油資源咧係相當重要，有好大嘅一個要求喺嗰度，需求量喺嗰度嘅，同埋加拿大本身都有相當多嘅礦啊 ，BC 省咧呢、這個係魁北克省咧，甚至係呢個係安省都好多嘅礦咧，而家暫時咧係停咗，因為係經濟上面，因為咧呢個開採嘅成本啊，係比呢個係市場面嗰個價錢咧個比率咁多，但係咧而個要真係要開礦嘅時候咧，係加拿大相當嘅礦產嗱。亦都唔好睇小我哋加拿大嘅中部喎，其實沙省咧好多我哋做呢個係化肥嘅 potash 嘅原料，亦都係沙省出嘅，所以加拿大嘅資源覺得咧係好穩定嘅。反而我相對嚟講覺得晶片嗰啲咧上落應該會相當之大，因為老實講而家開始已經有人講呢個 AI 究竟能唔能夠同埋呢個所謂數據中心能唔能夠咁不冇自由無限制咁發展落去咧？呢樣嘢股票有陣時係咪炒已經都話炒得好緊要，嗰樣嘢拱得太上咧資源。我哋就不嬲，你就係要嘅啦。你係晶片，佢 AI 嗰啲而家，譬如管制啊，或者已經係去做到某個程度之下，佢自己已經係過熱嘅時候，或者係技術上面佢做唔到嘅時候咧，變咗可能佢個落咧就反而咧，我哋所謂第三類嘅股票咧，可能咧嗰個穩定性，我相信仲會喺嗰度嘅。
0: 咁從呢啲消息都可以見到，目前嚟講唔同國家佢哋發展方向方面嘅異同，咁當然我哋都係時事評論啦，並非係俾緊投資建議。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銀行利息越嚟越低，物價又越嚟越貴，退休人士點會夠用呢？如果你識運用手上嘅資金同埋 RRSP， 每個月多幾千蚊嘅被動收入其實唔難嘅。所以我特別安排咗一個免費嘅線上理財講座，將會喺5月9日星期六晏晝2點鐘進行。電話同我登記係647-897-3806，係647-897-3806。我係理財顧問 Gary Ng， 詳情亦可以參閱 YouTube 頻道風流財子。
3: 時事直擊，黃良潤。
0: 咁關注翻一啲本地消息啦。講起市場咧，咁近日有報道就話，大灣地區各市之間嘅警隊係爆發咗激烈嘅人才爭奪戰。咁Post Media 報道大灣各警隊咧正係以利誘嘅方式吸引現職警員過檔跳槽啊。咁有報道形容呢啲嘅招募策略導致一啲經驗豐富嘅警員轉投另一地區嘅警隊。咁額外嘅薪資同埋津貼咧要由納税人埋單。你又點睇呢一啲嘅警隊嘅做法咧？算唔算係劍走偏鋒咧？咁但係如果唔靠呢啲吸引警員嘅話，又應該點做咧？
4: 這個消息呢就不是只是警員的較早前呢我們 BC 省呢請護士，尤其是是去到美國宣傳，請美國的護士上來呢就是來探

0: 訪下我哋 BC 省，睇下招攬人才啲啲聚會。咁當然 Donald Trump 就啊有 ICE 啊嗰啲移民嘅部門啦、執法啦，嗰啲新聞咧就非常之負面。咁趁呢個機會咧，就正如我哋講啊，真係拉人才啦。咁護士都有30,000元獎金，咁你正話講啊呢個簽約獎金嚇，咁呢個警察都有簽約獎金，但我相信咧應該有啲規限嘅，即係唔係你攞咗做短時間就走嗱？但呢個都係反映咧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點解你要用到咁樣嘅獎金去揾一啲人才咧？咁我哋呢邊就講啊有幾多失業？有幾多人咧就係揾唔到工？嗱，呢個正正反映咧整體啊不同嘅部門都好，你唔好即係賴一個部門啦。整體嘅就業喺個點樣去培育嘅人才，點樣去鋪排不同嘅行業咧，都係一個你見咧斷層嘅不斷多嘅板塊斷層咧出現嘅。點樣去培養咧？點樣去儲嘅經驗咧？呢、這個真係正正反映啦。嗱、我相信呢一、這個真係要改善嘅。咁樣落去咧，唔係一個長遠嘅方法。個區域咧都係爭呢啲人才咧，我覺得一定要擺一啲資源咧去訓練投資喺我哋人嗰方面先得。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呢個議題咧？
2: 我覺得佢而家只係呢個警隊裏邊，我覺得佢制度啊同埋呢個訓練咧都幾僵硬化咯，變咗就好難吸引啲新嘅年青人去。咁第一樣嘢就而家老實講啦，我哋即係依個職業嘅選擇係好多，所以年青人咧就唔一定要係就算即係警察或者係依個係消防啊，作為依個警啊依個係紀律部隊，甚至係依個軍隊啊，亦都係軍隊嗰度做好多。咁因為依部隊嘅職業上面嚟講有相當大，而家咧就係依個所謂我哋嘅生活狀況咧係好唔同。第一咧就好多時咧，而家咧就係譬如一個家庭嚟講，兩夫婦咧可能即係兩個人咧都要出去翻工嘅話咧，變咗你有一個係要做警察咧，當然係要所謂輪更啦。咁變咗咧就會係屋企咧就少咗一個人去。咁以前嚟講就簡單啲，當然啦，就一個出去做，一個喺屋企裏邊。咁譬如屋企有咩事啊，或者係有依個係細佬哥嘅時候咧，佢容易處理一啲。咁而家所以好多時嘅職業考慮咧，好多時唔係淨係話依個係警隊嘅，都係話咧即係家庭嚟講，對於家庭嘅生活咧，佢輪班咧就一個好大嘅考慮。何況嚟講咧，仲要一。而家咧，佢好多而家我哋普通嘅即系普通嘅職業咧，就可以就算唔係要你全部翻曬寫字樓，可能都容許你一日兩日可以研發寫字樓。但係如果你紀律部隊依啲咁嘅嘢，冇可能你話喺屋企一日或者係翻一日嘅喺屋企翻工咁。咁依樣嘢亦都係而家年青人咧非常之考慮到嘅。咁頭先咧兩位都講到好多啦，而家警隊嘅挑戰性咧係非常之犀利嘅。講過咧，譬如咧佢哋面對咧係毒品啦。精神健康啦，同埋呢個係露宿者商户嘅投訴啊，或者市民嘅投訴，或者係家庭嘅糾紛啊、示威啊，甚至大型嘅活動啊，譬如槍擊啊，同埋各方面嘅嘢都要管啊，呢啲係好專業嘅嘢。佢呢個所謂僵硬化，就而家警隊裏邊嘅呢個嘅訓練咧，就係佢冇可能係訓練到咁多人出嚟嘅，因為咧每一個都係咁專業。咁講啦，亦都係我覺得而家有啲係士氣問題啦。譬如咧，最近咧大家聽到個審案嘅就係話本來就早幾年咧，有位喺依個騎警咧，就去測依個嘢，就喺依個露宿嘅時候咧，就變咗咧，俾人無質啦，咁啊襲擊咗，咁就死亡嘅。咁但係咧，法院嘅裁判咧就話係，依個人咧就唔緊要，即係話咧係嘛不係無佢唔可以唔使負責任。咁變咗對於如果你一個外邊人睇，就啱啱上一張考慮嘅話，佢冇為咗執行依個任務而我得到咁嘅結果，係唔係即係覺得依個考慮上邊會唔會有一個问题喺嗰度咧，我谂呢样嘢大家要去谂谂啦。
1: 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我哋关注一下其他本国消息先啦。统计局的一项最新分析就显示呢 ,25 至39岁组别现时同父母同住的可能性呢是30年前同龄人士的两倍。咁啊，报告同时显示呢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温哥华的千禧世代同父母同住的比例是位居全国前列。咁啊，上述年龄层的温哥华居民当中接近 37% 呢是选择同父母同住，比30年前嘅 16.7% 系上升超过一倍。咁啊，今时今日嚟讲咧，同父母同住系好定系坏咧？呢一个数据又反映紧对于社会而言有啲咩影响咧？又反映紧啲咩问题咧？又系唔系政策不足嘅问题咧？同一个社会嘅文化咧，以及系生活模式等等，又有咩关系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1: 正话你讲最尾嗰两点，我觉得咧就过去咗20年改变咗啦，生活文化同埋即系个环境改变。我记得真系啱啱嚟加拿大咧，嗰阵时嘅文化咧，尤其是系西人啦，啊口口声声哦，我啲仔女啊18岁赶到出去噶啦，咁样佢真系用赶呢个字嘅。咁当然就唔系真系掟佢出去啦，但系咧真系鼓励佢自立。咁嗰阵时生活就简单啦，咁你啲细路可能咧出去读大学咧，可能有 grant 啦，有 loan 啦。嗰阵时好多 grant 嘅，即系大学咧政府俾钱啊，咁啊你啊读大学好容易。咁做份 part time 咧，可能住喺地库吓 basement 咧好平租，咁啊就可以真系自立啦。咁啊你见我个年代就系咁样，但系咧。十几年前咧，可以讲温哥华，当然加拿大大城市都系咁变化噶啦。咁咧就啲楼贵啦，开始贵。咁发觉啲细路咧，啊你话赶你出去赶唔出喎，佢赖死咁啊，好似其实唔系，实际咧真系你会浪费走咗出去。咁所以佢话，诶、不如我喺 basement 住啦。咁你见到个改变就系咁样。咁如果可以讲。可以讲呢十年呢几年呢改变咗，就係尤其是屋呢嘅设计呢就有所谓 second suite 啦，即係话有第二套间，变咗呢你真係容许咗呢佢可以喺度住，甚至乎结婚啊有一个家庭呢一门一户呢佢都可以住得好舒服。咁仲有就係话啲人老咗呢，我哋老人嘅数字多咗啦，咁你发觉呢咦，原来啲护理安老院唔够住喎，甚至乎唔够住喺屋企咁好喎。咁你见到一个趋势呢都会留喺屋企呢，咁样去住。当然要舒适啦。咁所以而家啲人设计呢嗰啲浴室呢都唔会话喂我年纪大咗我唔会用浴缸㗎喇，可能呢真係要摆张凳喺个 shower 嗰度㗎喇。咁你见呢个社会嘅改变呢，可能真係老人家都会留喺屋企，咁年轻家庭呢嗰个改变呢都係咁样嘅趋势。咁有个统计就话咦，南亚裔同屋企人住多喎，咁嗱呢个另外呢就係文化嚟啦。咁南亚裔事实上呢真係三栋同堂呢可能喺间大屋度咧就一齐住，甚至乎嗰啲叔咧叔叔伯伯咧好尊重嘅咧，都当一家人嘅。咁所以你见咧，我哋多元文化嗰个文化都改变紧。咁仲有就系话个屋架啦、设计啦嗰个改变咧，如果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咧，咁样嘅趋势都系好嘅。即系仲有就系话好多讲到一样咧，就系、是。新嚟嘅年青人咧，香港嚟嗰啲咧，成日都话：，我香港冇谂过生，我唔系、哦，加拿大，有仔女嘅条件系容易嘅、哦，有地方住、哦，教育容易啲、哦，咁所以我个生家庭嘅态度咧，都改嘅睇法咧，都改变咗嘅，咁所以我个文化同我个环境咧，处境咧都改变咧，我觉得我哋一路系改变紧个趋势嘅，
0: 嗯。咁啊，喺多年嚟咧，我哋都会探讨到温哥华嘅方面咧，屋价贵咧，以及系首置人士咧好难去到买楼嘅一个问题啦。咁啊，与此同时，我哋都睇到咧呢一个同父母同住嘅呢个议题，除咗牵涉到房价之外咧，亦都系反映紧例如文化个方面咧，亦又或者系一啲嘅其他嘅因素喺度。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呢一个议题咧？
2: 我觉得呢个系

即係文化當然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族裔有唔同嘅睇法啦，就係習慣啦。但係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因為大家睇睇咧，就係温哥華，就算就我淨係啊，就關於個我自己知道 Richmond 咧，我嚟咗咁多年咧，嗰個地價咧，差唔多翻咗成，我諗都要接近十倍啊！咁你而家老實講，你係唔係咁快你可以嗰個收入去翻咗咁多咧？即係可以你個公屋咁，而家公屋起碼都要供佢廿幾年。咁以前咧，我哋公屋時候都係五啊至十年。咁你依個咧變咗嚟拖長咗依個所謂咧，佢哋所謂上樓嗰個時代。第二樣嘢咧就係而家嘅教育相當緊要，因為

0: 个，如果咧条啦，咪睇头先呢方面咧，佢嘅工作咪放咗好多工作选择，同佢嘅职咧系会系比上市前一好。
1: 你会有，如果据博公司 B 系咧，系15至34岁嘅未婚人士当中有90%当负责嘅咧，系成年嘅里程碑。咁啊，但系喺动物喺身体系去到自力更生。咁啊喺日本嚟讲咧，入国嘅推广嘅一个主要唔在于活动啊，而系实

0: 名就系叫做 Albert 啦，欧瑞强，所有嘅靓模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1: 逢星期五中午一点，
2: 就是陈卓玉放大框位每袋三十九，全味鲜手粒，各 pan 银包四个全九，
3: 大集乜大啦？去保持健康，保持对面同风风扇，
4: 论好似原味三元一个系开面错啊！

即系转做菜花籽嘅。咁等佢啲土地咧，就系里面过分俾人抽咗嗰啲养，即系里面嗰啲养分啊，有嗰啲肥料啦，嗰啲需要嘅养咧，就系有冇叫复原嘅时期得。咁但系你一早系几年前 plan 好晒，我种三年停一年。咁呢个你点 plan 咧？你系会同全世界嘅供应啊？即係所有個大即係農產大國，譬如巴西啊、美國嗰啲大家農民係交換啲信息，咁我

0: 如果我睇到一啲报告嘅估计，依家呢啲
1: 阿格会随时啊，今年每人要使多1000蚊喺食嘢上面，系使多1000蚊。咁啊，除翻就唔系好多啫，都唔够。
0: 讲嘅人，我哋
1: 加大整个广东农业。

0: 減低人嘅操作，譬如可以做到话啲后生仔唔鍾意嘅，但係如果佢要发觉耕田嗰个工作就好似坐屋企打机控制啲人机有机走去又
1: 有人族，如果就冇人抹到食得不敷咩。
2: 咁啊呢个时间呢就5月6日都系仲话必须有意外你要行为有风险。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沟通直销合作。
1: 亚大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一啲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文今日喺渥太华与总理卡尼会面前表示，亚省民众及能源业界对推动大型能源项目嘅进展开始失去耐性，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喺未来几日内完成与亚省嘅能源合作备忘录 MOU。戴思文表示，亚省与联邦政府过去就能源合作协议进行咗具建设性嘅对话，协议内容包括推动兴建一条连接亚省至太平洋沿岸嘅新输油管。佢指出，目前双仍有部分细节需要解决。佢表示，如果双希望推进呢份备忘录，希望能够喺日内完成。佢指，业界同亚省民众都开始有失去耐性。戴思文今日同渥太华出席引路亚大强大油网络会议。他表示，若联邦与亚省完成这份协议，将有再向亚盟展示加拿大制度赢得通，尤其目亚省独立声音持续升温。总理卡尼在会面前则感谢戴思文抽空会面，并强调联邦政府正努力改善与亚省的合作关系。卡尼表示，联邦政府正努力令亚大更有效地服亚省省民所亚的人，而当运作好时对社会有好处。亚省与联邦政府原本计划在今年4月1日前就备忘录部分内容完成谈判，但至今已超过原定期限。双方早前已公布部分合作内容，包括简化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以及亚省落在2020年前将减排放量较2014年水平减少75%。不过据报，其中一项主要争议是亚省是否加入联邦工业碳定价协议。有关方案要求碳排放信用价格最终提高至每公吨130元。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近日亦表示，计划提出新法案，加快大型能源同基建项目的监管审批程序，范围将不限于被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自由党政府预料将很快展开公众咨询，研究修订环境法例，而洛卡尼承诺将大型发展项目的审批时间缩短至2年完成。警方表示，东南区阿伦贝社区昨日发生持刀伤人案，两名满18岁的疑犯已被拘留。据悉，事件发生在昨日傍晚约6点，地点位于东南 Albert Meadows Way 0-100号街区。案中一名同为青少年的伤者被送院理。警方表示，伤者最初情况严重，其后已转危病。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提供消息，亦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举报。涉及亚省分离主义组织 Centurion Project 风暴的一名活跃人士，本周辞去当地商会主席职务。事件正值该组织涉嫌违规使用选民资料，并遭亚省选举局同警方调查。Tim Hoffman 在本星期二去亚省中西部洛基山庄同地区商会主席一职。日前法院已下令 Centurion Group 移除一个网资料库。亚省选举局该资料库涉及290

部分在此信中表示，自己并未在来自港独立组织中担任领导或决策职，只曾参与演讲。不过 Entourian Project 负责人 David Parker 早前在网上节目中表示，计划未来由 Hoffman 出任组织领袖。亚省选举各半星期已经向568名曾经接触或持有选民名册副本的人士发出停止通知。王家琪经 RCMP 同亚省私人专员办公室列正展开调查。亚省专员 Diane Clow 表示，事件可能构成非常严重的私人外泄，受影响人士包括政府官员、执法人员和家庭暴力受害者。随着亚省分离烟音升温，多个商业团体开始关注相关争议，可能对亚省商业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加拿大气生物研究实验室 ARL 警告，加格里未来几星期将迎来一波快速且强烈的高致敏性花粉潮。该机构研究主管 Daniel Cook 表示，今年春季花粉季起伏较大，早前虽有零星高峰，但整体偏低。不过未来几星期花粉浓度预计将持续处于高水平。他指出，加格里今年春季天气异常寒冷，是导致花粉爆发延迟的主因。通常雪松、榆树和白杨树等花粉会在三月底开始大量释放，但低温令相关花粉推迟出现。Coase 解释，目前相关花粉正与新一波高致敏性花粉同时出现，包括

0: 药剂师或医护人员查询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另外研究显示，安省温莎市是全国季节性敏感问题最严重的城市。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亚省息报道完毕，还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识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好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沙斯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想同妈咪食好啲，就要嚟 Betterland 郑家超市。游水龙虾16.98元一磅，游水肉蟹20.98元一磅，圆条三文鱼7.98元一磅，新鲜豆苗6.98元一磅，超甜金蓝瓷橙9.98元一磅，招牌咸香鸡18.98元半只。另外仲有节日限定蛋糕同寿司拼盘，一家人团聚就最啱。会员海鲜加工，仲可享半价优惠。快啲嚟 Betterland 郑家超市。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省政府今日会就连接低陆平原一项重大基建项目公布最新进展。省长尹大伟同运输厅长范和夫今早会在 Landy Willowbrook 架空列车未来选址作出公布。他们会联同联邦国会议员 Radim Saray 一同庆祝素里至 Landy 架空列车站计划的里程碑式进展。扩建工程在2022年获批准，世博线由素里市 King George 站伸延16公里至 Landy 203街，沿线设有8个车站以及3个转乘站。省政府在2024年8月宣布，上述项目施工期比最初估计延长一年，成本就增加20亿，总成本略低过60亿。目前预计项目在2029年底投入营运。省政府话为改善怀孕护理，会扩大助士的执业范围，令他们可以开处部分处方药物。省政府话今次扩大执业范围是在3月同 BC 护士及助产士学院进行磋商后决定。根据上述变更，助产士可以开处部分处方药物，治疗早期流产或在怀孕初期进行堕胎手术，以及在部分情况下进行超音波检查。当局仍未公布上述变更的具体实施时间表。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及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本地西门菲沙大学说，可能泄漏的资讯包括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学生身份证号码以及用户之间的信息。BC 大学就说已经警告用户登出 Canvas 的账号，同时在另行通知之前没有登入，建议昨日中午之后登入的使用者更改校园通用的登入密码。本地保警方说三名青少年昨晚在攀爬一座塔式起重机后被捕。警方今日发出新闻稿说，警方在昨晚11点前接报，有人擅闯圣庄街2300号屋段附近全封闭式建筑工地，同时正在攀爬一座塔式起重机。警方在接报后几分钟赶到现场，发现三人已经爬上起重机。警方说三人其后向警方自首，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警方随后将三人移交各自的监护人，以及正在考虑是否提出检控。警方发言人说，市内的大型建筑工地一般都配备视讯及感应器，全

0: 天后即时监控任何非法闯入的行为。本国四月失业率按月升 0.2%， 升至 6.9%， 周浩辉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 0.2%， 升到 6.9%， 四月份就业人数减少大约18,000人。统计局说，失业率上升主要原因是投入劳动市场或工的人数增加51,000人。数字显示，15至24岁青少年组别失业情况特别显著，失业率上升 0.5%， 去到 14.3%， 远高过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25至54岁男性组别失业率亦都升到 6.1%。 至于55岁及以上组别的失业率，四月维持 4.9% 不变。而四月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到 22.5%， 仍然远远高过2017年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 17.1%。 据报说，四月全职就业人数减少 0.3%， 兼职就业人数增加 0.8%。在省区方面，灰省就业人数减少43,000人，是过去三个月第二次录得显著跌幅，失业率升至 6.2%。 相反，安省的就业人数就增加42,000人，失业率微跌去到 7.5%。 在行业方面，职位流失主要集中在资讯、文化和消闲业，减少25,000个，而建造业亦都减少16,000个职位。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行业继续录得增长，增加18,000个职位，按年增加达到119,000个。在新增四月份平均时薪按年上升 4.5%， 去到37.7元。计局出薪金升幅加快部分的原因是劳动力组成出现变化，包括留任年资较长的员工比例增加所致。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安省东部发生三重凶杀案，一名17岁男子涉案被捕。陈正仪报道。
2: 安省东部 Brockville 发生三死凶案，一名少年涉嫌杀人，被控一级谋杀罪名。当局是在昨日中午之前接报，说该市北部一个民居有三人死亡。调查人员其后取得线索，在市郊地区拘捕一名17岁少年。警方说，涉案的少年与受害人互相认识，但并非一家人，亦都不认为他是随机作案。当局确认死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子，和她10多岁和20多岁的女儿。当局向被捕的少年起诉三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袭警罪名，疑凶定于今日出席保释聆讯。
0: 国际新闻方面，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张曼燕报道。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令对方受到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说

0: 停火協議依然有效，美軍打擊伊朗設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強調，如果伊朗不迅速簽署相關協議，美國未來會以更猛烈和更強硬的方式予以打擊。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仍然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
1: 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汉坦病毒个案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偏低。卢晓山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一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是接受密切监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
1: 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大幅减少。首相斯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现实改变及改善生活的期望，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议题，亦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他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会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同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全部议席。有传媒估计，今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六党亦预计会有几百席的进账。稍后翻译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居民今个月下旬再获安排返回住所执拾。
3: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0: 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居民今个月下旬再获安排返回住所執拾。林家平报道。
2: 政府公布宏福苑七座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日开放两至三座，由低层开始，每座以梅花间缩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先是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之后是宏建阁和宏昌阁，最后是宏道阁和宏盛阁。每个单位可以给四名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同埋不限上落次数。而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到，署方是不是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有什么措施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曾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他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再提高一些，不过考虑到业界指要这么多业主亲自投票有挑战，所以当局才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在宏福苑大维修期间担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亦都在听证会上作供。他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余康庭问到是不是把关不足，刘富国否认，说当时因为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当时身为总监只会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是责无旁贷。今日是第四轮最后一日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也都没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预计5月中提交的专家证人报告。而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出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
1: 警方打击洗黑钱集团拉了15人，陈晓君报道。
3: 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或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搵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之后以大约2000至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000万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的车辆，发现有化女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虚拟银行户口，因此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的骨干成员以及被招揽的化女户口持有人。15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至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说，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和化女户口持有人交收和开设户口，相信今次已经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
4: 运用车辆入面便利的空间和隨時轉移地點的優勢，去不同的地方找快旅戶口持有人進行交收，或者帶這些快旅戶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銀行開設戶口。交收完成之後，他們會透過不停地用1元入帳，從而去啟動這些戶口的運作。我們

0: 相信呢个行动已经瓦解咗一个本地嘅洗黑钱集团。
1: 行动中，警方又检获一批现金、名贵手表、手提电话、银行卡同银行文件，将会继续追查集团同不同诈骗集团嘅合作同联系，又呼吁市民切勿为几千蚊成为不法分子谋取暴利嘅工具。
2: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话，今年母亲节酒楼有7-8成订座，情况满意。卢晓珊报道。
3: 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5亿。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450元，同去年持平。
2: 新闻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21%，吹紧每小时14到37公里的西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晚间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8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天阴晴不定，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6度。红绿市是阴晴不定，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6度。列必士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9度。班夫阴晴不定，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5度。即使拜密云，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8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6: 下午1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美国司法部宣布向长期以反仇恨、反种族歧视为核心形象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提出起诉，话自1980年代起，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声称打击极端主义，用捐款人的钱秘密支付给 3K 党和其他仇恨组织，向线人支付超过300万美金以获取内部的信息。控罪包括电信欺诈、向联邦保险银行提供不实陈述和共谋隐瞒洗钱等等的罪名。非牟利人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成立在1971年，总部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权倡议机构之一。组织最初由两名民权律师创立，当时联邦法律和美国最高法院虽然已经裁决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但是美国南部地区对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广泛抵制依然存在，面对持续受到歧视的人，往往难以找到愿意在法庭上面代表他们的律师。两个人就承接部分的案件，免费为客户提供法律的代表。组织的宗旨是透过法律对抗种族歧视、极端主义和各类的仇恨行为，同时致力保障弱势社群的基本权利，更加成功促成康乐设施的废除种族隔离。

0: 阿拉巴马州警队的整合和其他改革。除了法律行动之外，组织仲对极端主义团体的研究闻名，长时间追踪美国境内的仇恨组织和极端思想网络，定期发表报告，向公众揭示相关团体的活动情况和发展趋势。组织发表的年度仇恨地图更加成为媒体和学界重要参考的资料，协助提高社会对仇恨犯罪和极端主义的警觉。另外，教育亦都是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组织提出多项教育计划，促进多元文化理解和包容价值，例如 Teaching Tolerance 项目就是教师提供免费的教材，帮助学生理解种族、性别和社会正义等等的议题，从而培养下一代的公民意识和同理心。不过，组织的发展过程亦都面对不少的争议，有批评声音说对仇恨组织的界定过于阔，可能将一些保守派团体纳入其中，引发言论自由的讨论，而组织内部管理和资金的使用亦都受到媒体关注。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大家有没有试过梦见自己好急尿，好想去厕所，但是去到厕所你发觉哇，个公厕的人龙好长，遇到好多问题。研究发现原来差不多有一半人是曾经遇过这一类好尿急同时又不方便的场景。通常有几个情景，第一就发现可能个厕所污糟邋遢，直头哇不想入去，或者入到去个厕所没门的，大家睇到晒对方，咁就觉得好尴尬。另一种情况呢，你发觉个厕所个马桶呢就好堵塞，就令你想呕咁滞。又有一啲人呢就发现係入到厕所係冇卫生纸㗎喎，咁你发觉有啲尴尬。甚至曾经有啲朋友呢就有趣啦，喺到厕所入到嘅时候呢，仲发现喺尴尬嘅时候呢，出面可能个老板呢喺度奸笑三声，哈哈哈，或者一啲唔好熟嘅朋友呢喺出面望住你喎。喺嗰刻呢我哋就醒咗啦。嗱，呢类嘅梦呢其实係相当之常见嘅。其实係咩意思呢？嗱，首先第一样嘢啦，厕所係我哋每一日都要去嘅，同时呢係一件好私人嘅事嚟嘅。因为我哋需要去呈现我哋身体一啲好私人嘅部分啦，所以如果我哋揾唔到厕所，或者入到厕所嘅时候发现有啲好尴尬嘅场景，或者冇办法进行咧，系代表喺一个日常生活里边，我哋遇到一啲日常生活嘅障碍，系我哋处理唔到，或者我哋好担心我哋会遇到呢啲咁嘅场景。会另外觉得好紧张啦，好尴尬啦，好焦虑啦，好恐惧啦，觉得好无助啦，好无能啦，无法处理啦。嗰件事可能系关于经济啦、感情啦、婚姻啦、事业啦、移民啦，或者任何工作嘅范畴都可能嘅。而同时嗰件事咧，又唔能够同人讲，所以就会出现咗厕所呢啲咁私人、咁尴尬嘅场面啦。而同时内心咧就好焦急啊。咁梦境呢就充分表达咗呢一份嘅无奈感啦，个困局啦，好尴尬啦，又唔知点同人讲，搵唔到人讲。甚至可能平时呢我哋会自己呃自己，嘴巴话冇事，同时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呢，我哋嘅潜意识系最诚实嘅。所以呢梦境就好似个智者，一个好有智慧嘅人提醒緊我哋，喂老细，你平时把口话自己好轻松，其实你而家紧张到呢好似排队去厕所仲去唔到咁样啊。情况可能係我同人讲我婚姻好幸福好愉快，但其实我伴侣已经同我讲緊离婚，或者分房瞓，或者已经唔沟通好耐，我内心其实好担心。又或者自己话自己同人讲，哇我好幸福快乐啊，好掂啊，但其实身体已经持续出事啦，已经出事咗好几年啦，内心是很忐忑不安。所以这些梦境呢其实既是投射亦都是预知预示，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呢，这些这么有问题的梦境真的会发生的。所以潜意识是比意识更早觉察到个危机，所以及早去提醒我们需要去处理。所以呢

0: 因为是一些我们不容易表达的事，所以梦境通常是用一种很荒诞的情景去呈现。因为在生活上那些是一些我不敢讲，不愿意讲，伪装无事，自欺欺人，甚至连发梦都不能够直接面对，所以变成一些千奇百怪很荒诞的场景。其实梦境比真实更加真实。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至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前珍珠手提每磅1.96，新鲜牛坑腩腊条肉每磅9.96，青葱1.98四扎，大统华泰国茉莉香味每袋33.99，葱香原味思念手抓饼6.97两包，香南芒果酥菠萝面包每包4.8，全只烧鸭每只38.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1: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3: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揾 David Yanko 帮手
1: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嘅话就揾 Sanquo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2: Hello， 各位午安啊！

你好，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我们今个礼拜依然继续介绍一些非常之出色、非常有贡献的作词人。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小薇。大家众所周知，小薇就是郭富城的金牌经理人，即是正职就是经理人，在乐坛真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咁啊，由喺 TVB 电视台咧做producer， 一路咧就出咗嚟咧就做郭富城嘅经理人，到而家啦，所以影响力咧对于乐坛嚟讲咧非常之大。佢后原来咧佢就真系可以有好有文采，咁写咗好多非常之流行嘅歌。今日咧所有嘅歌都系来自小薇啦嘅作词作品啦，咁当然行头嘅一定要系先唱郭富城噶啦，好嘛？郭富城嘅代表作之一《爱的呼唤》就系来自小薇嘅作品。

郭富城的爱的呼唤、真的是人都懂唱的，那么个个都会跟着 Aaron 一起跳埋添啦。爱的呼唤，讲起这个爱字呢，小美就写了另外一首，真的这个爱字呢发挥到淋漓尽致，发挥到呢真的无远忽解。为什么呢？因为他写了一只歌呢，由 Beyond 唱，叫做真的爱你。哇，是平时已经很多人喜欢唱啦，一到到母亲节不得了，那我做节目就知道的。无数那么多人点唱。点唱的呢，我想占了一半呢是点真的爱你。送给母亲的嘛。影响母亲之余呢，也影响就是全家人，充满了爱这个字的歌。一只歌的影响力真的可以好大。Beyond, 真的爱你。

当然啦，小美写呢个歌之前应该一定有同黄家驹倾过偈，即系因为歌里边讲咧，就系哇喺细细个嘅时候咧，唱流行曲啊，弹吉他啊，未必就即系屋企会赞成噶嘛之类嗰种经历，咁啊知道嗰个亲身经历咧，先至会写成呢一啲咁真挚嘅歌词。Beyond 真的爱你，歌词作品来自小美。是啦 by the way, 小美叫做梁美美姓梁的。因为讲起这些真挚细腻的歌词呢，我很欣赏一首歌的，就是我们的前辈罗文。因为他在乐坛练力真的很长久啦，真的很有练力。而且由他唱出这一挺歌呢，我觉得就是好像等于小凤姐唱顺流逆流一样。是好有感受，而且你好信服，唔可以揾一个新人唱呢啲几许风雨，系咪啊？一个啱啱出道嘅新人应该唔会感受到啩？不过罗文当然 OK， 啱晒，几许风雨。

0: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佢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佢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佢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佢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那样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之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亦都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吧。

跟住落嚟一位天王巨星啦，天王巨星当然叫做刘德华，你熟晒啦，吓，不如由你介绍啦，好嘛？啊，刘华嘅 fans 真系多到好紧要。咁如果讲起刘德华嘅演戏，而家日日都会睇到佢啲电影，唱歌

早唱啦，系咪？边一首系最能够代表刘德华嘅咧？即系话佢边首系佢代表作咧？我就选咗呢只，你未必赞同，但系我自己心里边觉得系刘德华同我哋一起走咗好多岁月，好多个春夏秋冬。

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来自小薇填词作品。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我揾咗一首啊，当然系小薇嘅作品啦，就系邝美云嘅。邝美云嘅代表作系边首咧？应该系《再错一回》。咁但系如果男仔去唱呢只歌，有啲好尴尬啊！应该系个女仔咧，即系。

介绍咗好多小美嘅歌，咁但系小美作词咧，由最初嘅时候咧，佢会写一啲好民谣式嘅歌词，咁所以呢一只原本咧叫做 The End of the World， 好经典嘅英文歌改编，陈百强嘅《冬暖》，来自今日我哋嘅主角作词人小美。

0: 一家海味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干原价88蚊一磅，特价75蚊一磅；生晒虾干特价33蚊一磅；澳洲小裸头36蚊一磅，100蚊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蚊，买5个送1个。现凡购买满200蚊，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味喺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2楼，电话587-832-3309。一家海味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我哋继续嘅介绍小美嘅作品。咁啊，之前咧有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啦，有 Beyond 嘅《真的爱你》，有罗文嘅《几许风雨》，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仲有咧就系邝美云嘅《堆积情感》。当然都唔系唔少得嘅好多好流行嘅歌啦，包括有呢一首 Leslie 张国荣嘅歌，好 hit 嘅歌 ，hit 到咧个。歌名都会被电台用来做特辑，用即用来做一个 title， 做一个长久的特辑。咁这只歌呢当然叫做有谁共鸣。我就当然当年都有很有共鸣，即歌就揀得很好，因为谷川新司的一首日本歌。咁那阵揀日本歌来翻唱就天经地义，全部都是这样，多数都是天。因为你选了之后呢，并不表示你就一定好听的。你要配合一些很适合的歌词，同埋真的有共鸣的歌词先至得。张国荣的有谁共鸣，睇下你哪一句的歌词可以有共鸣，感动到你。

张国荣有谁共鸣？永恒的歌嚟，作为一个好似佢哋嘅咁受欢迎嘅歌手咧，就歌迷万千啊，到咗而家都系。跟住落嚟咧，就讲紧谭咏麟，咁真系佢上一上我嘅节目，咁样已经咧又哇，啲歌迷蜂拥而至，唔系净系企喺门口咁简单，而喺个网上边咧就真系不断疯传嘅节目嘅录音啊等等，咁呢啲都系即系歌迷对呢位歌手嘅拥戴。无他嘅，佢系校长，当然有好多学生，历届嘅学生不断咁支持，所以小美就为佢写咗呢一只来自真心嘅歌，对歌迷讲，无言感激谭咏麟。

谭校长对所有歌迷讲讲千百次都唔够啦，系咪？多年嘅拥戴，多年嘅支持，无言感激。跟住嚟呢一只突然间一转转咗，冇啲电吉他咁澎湃，因为要好 relax 啊，喺个沙滩边嗰度蒙埋对眼，因为点解要蒙住对眼啊？因为戴咗太阳眼镜都唔得，因为要直望住个太阳。好彩个太阳咧系夕阳嚟嘅，淡黄色嘅，唔系光橙橙嗰啲。戴咗太阳眼镜，然后蒙蒙地眼望到金黄色嘅海面，哇！一齐饮醉酒啦，同太阳爸爸讲，我哋一齐饮翻杯啦，张学友。

0: 塔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下周两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大家好，5月8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 Kananaskis 本周再发生熊冲撞事件，一名途人昨日在 Spree Lakes 地区遭熊只作出虚张声势式冲撞，是本周第二宗同类事件。亚省林业及公园厅表示，事件发生在 Mount Shark Road 附近，当时事主正步行，期间遭一只熊冲近前方，但当局未有公布涉事熊种。本周较早前，一名行山人士亦曾在 Troll Falls 附近遭灰熊作出类似冲撞，其后当局曾向40号公路一带多条山径发出熊只警示。最新事件后，当局已暂时关闭 Spree Valley 省立公园内 Tris Lake 停车场，并向 Mount Angadai Lodge 和 Mount Shark Wall 一带发出熊只警告。当局指出，该区属于班夫国家公园以外的重要熊类活动走廊，对灰熊尤其重要。野生动物专家表示，熊只刚结束冬眠，正寻找蒲公英、草类等春季食物，同时可能保护幼熊或动物尸体，因此会出现冲撞行为。专家提醒民众，春季山区活动人数增加，行山人士应避免单独行动，保持发声，为宠物系上狗带，并随身携带防熊喷雾。亚省省长戴斯文今日在渥太华与总理卡尼会面前表示，亚省民众及能源业界对推动大型能源项目的进展开始失去耐性，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在未来几日内完成与亚省的能源合作备忘录 MOU。 戴斯文表示，亚省与联邦政府过去就能源合作协议进行了具建设性的对话，协议内容包括推动兴建一条连接亚省至太平洋沿岸的新输油管，不过他指出目前双方仍有部分细节需要解决。他表示，如果双方希望推进一份备忘录，希望能够在未来几日内完成。他又指，业界和亚省民众都开始有点失去耐性。戴斯文今日到访渥太华出席2026加拿大强大自由网络会议。他表示，若联邦与亚省能够完成这份协议，将有助向亚省民众展示加拿大制度仍然行得通，尤其目前亚省独立声音持续升温。总理卡尼在会面前则感谢戴斯文抽空会面，并强调联邦政府正努力改善与亚省的合作关系。卡尼表示，联邦政府正努力令加拿大更有效地服务亚省省民和所有加拿大人，而当加拿大运作良好时，对世界都有好处。亚省与联邦政府原本计划在今年4月1号前就备忘录部分内容完成谈判，但至今已经超过原定期限。双方早前已公布部分合作内容，包括简化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以及亚省承诺在2035年前将甲烷排放量较2014年水平减少 75%。 不过据报，其中一项主要争议是亚省是否加入联邦工业碳定价协议，有关方案要求碳排放信用价格最终提高至每公吨$130。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近日亦表示，计划提出新法案，加快大型能源同基建项目的监管审批程序，范围将不限于被列为国家利益的项目。自由党政府预料将很快展开公众咨询，研究修订环境法例，以落实卡尼承诺，将大型发展项目的审批时间缩短至两年内完成。卡加利警方表示，东南区 Albion Bay 社区昨日发生持刀伤人案，两名未满18岁的疑犯已被拘留。据悉，事件发生在昨日傍晚约6点，地点位于东南 Albion Meadows Way 0至100号街区。案中一名同为青少年的伤者被送院治理。警方表示，伤者最初情况严重，其后已转为稳定。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提供消息，亦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举报。涉及亚省分离主义组织 Centurion Project 风暴的一名活跃人士本周辞去当地商会主席职务，事件正值该组织涉嫌违规使用选民资料，并遭亚省选举局同警方调查。Tim Hoven 在本星期二辞去亚省中西部洛基山庄同地区商会主席一职。日前法院已下令 Centurion Group 移除一个网上资料库。亚省选举局指，该资料库涉及约290万名亚省选民。

0: 嘅私人资料。浩焚曾多次出席 Centurion Project 活动，并协助推广亚省独立理念。他向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 CBC News 表示，自己并非被要求辞职，而是认为若个人政治立场影响商会运作，便应主动辞任。浩焚在辞职信中表示，自己并未在任何支持亚省独立的组织中担任领导或决策角色，只曾参与演讲活动。不过 Centurion Project 负责人 David Parker 早前在网上节目中表示，计划未来由浩焚出任组织领袖。亚省选举局半星期已经向568名曾经接触或持有选民名册副本的人士发出停止通知。王家骑警 RCMP 和亚省私人专员办公室亦正展开调查。亚省私人专员 Diane McLeod 表示，事件可能构成非常严重的私人外泄，受影响人士包括政府官员、执法人员和家庭暴力受害者。随着亚省分离主义声音升温，多个商界团体开始关注相关争议可能对亚省商业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5: Hello， 各位午安啦！又嚟到咧星期五嘅时候，你都系有咧星期五嘅 C123噶啦。
6: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Rita 嘅 partner 高达啊，系2点至3点嘅时段啊，礼拜五啦，又系我哋两个同你呢个吃喝玩乐讲翻一餐啊。知道呢个 weekend 方面咧，大家咧都系非常之忙碌啦。母亲大人咧忙碌系乜嘢咧？忙碌去 relax 下，因为呢个系母亲节嘅 weekend 咧，系时候咧俾我哋嘅妈咪母亲大人唞一唞啦。
5: 其实咧，好多母亲节嘅庆祝嘅活动或者食饭啦，特别嘅甜品啊等等咧，就四月尾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咁都话今年都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个嘅周末度啦，就为各位嘅妈咪就系庆祝啦。咁啊最好，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系、是、有一日可以自己有 me time， 系跟住中意食乜就食，然后唔使做家务同唔使煮饭，就系、是、最好嘅一个母亲节吓。咁喺度咧都祝所有嘅妈咪都是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
6: 这个最重要的。无论母亲节真的星期日的时候，大家有些特别的节目是为我们的妈咪庆祝，自己煮也好，自己煮的食也好，出去食也好，跟她玩一阵多，或者给一些 me time 她都好。其实对妈咪好每一日都可以的，不一定要等到母亲节，365日都可以跟你妈咪讲声母亲节快乐， I love you 的。希望大家都是一样抱着一个开心的心情，祝福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是身体健康和开开心心的。
5: 母亲节今年来讲天气真的漂亮到不得了了，因为说星期日或者就咁睇成个周末嚟讲咧，星期六日都有二字头最高嘅气温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呢段时间嗰个气温系好舒服嘅，即系唔会话晒到好热，咁但系咧有少少清凉嘅感觉，咁所以咧就同妈咪出去行下啦，都系相当之唔错啦。不过今年嚟讲咧，睇而家暂时睇到出边啲花草树木咧，啲树好似啱啱先开始长少少嗰啲芽，即系嗰啲叶出嚟新叶吓，咁就花而家就未有啦，咁所以咧就要等迟啲先啦。咁但系咧嚟到5月8号嘅今日啦，咁就星期五啦，我哋今日咧继续啦，都会同大家咧就讲下我哋嘅

0: Hamilton 嘅呢一个嘅旅程嘅，即系讲到今次我哋去咗饮咗好多嘢，即系去咗唔同嘅 cafe， 咁所以咧就想继续同大家讲下啦。
1: 咁我知道春天嘅时候啦，五月啦，其实都系算做好天嘅时候。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把握嘅呢个时段，譬如话咧一路听住我哋嘅节目，其实一路已经揸车上 Hamilton 嘅话咧，争几个钟头嘅时间咧，就可以咧非常之开心咁样啦，去到呢个 Hamilton 玩翻呢个 weekend 嘅。咁所以咧，高达同 Rita 啦，咁喺前几排啦，都系有少少时间啦，咁就去咗呢个 Hamilton 咧，即系算做系 take a break 系啦，休息一下。点样 take a break 咧？就系、是、最好咧，就系、是、去一啲非常之舒服，一啲非常之好饮嘅一啲地方咧，饮杯嘢，饮个茶，食个包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之前咧已经讲咗，少少俾大家听啦。今日咧，我哋继续延续呢一个 me time， 不过咧，我睇 Hamilton 嘅。
0: 系啊，不过岔开话题少少先啦。就你会唔会即系如果我哋迟少少去，因为我哋早去啊，嗰阵时未打 playoff 啊嘛。如果你去嗰阵时，会唔会睇波咧？其实？
1: 都会噶，因为即系本身咧就系Calgary Flames 嘅 fans 啦，但系其实讲真咧系 hockey 嘅 fans 嘅，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咧系即系 break off 嘅时段咧，我都会继续开住个电视啦，或者系听住呢个 radio 啦，听下究竟咧其实其他嘅队伍咧打成点，因为毕竟啦都有好自己识嘅一啲球员咧，其实咧都唔系全部系 Calgary Flames 嘅，都有支持其他不同嘅球队啦，咁希望咧佢哋都系打得非常之好，所以上到 Hamilton 之前嘅时候咧，如果佢哋喺出边街啊，好多人咧 viva。咁時候咧，其實我都可以 rewire 翻，因為畢竟咧都係放假嘛，玩一齊玩就一齊玩啦。
0: 係啊，不過我哋去嗰時就未打 playoff 嘅，咁所以就冇啊。而家我哋睇 playoff 就喺屋企睇啦，或者去酒吧睇啊。好啦，咁啊，但係講翻咧 Hamilton 啦，咁啊頭先高達所講就我哋去靜態啲嘅地方咧，就係、是、去飲下呢一個嘅咖啡啊，飲下茶咁樣嘅。今次咧 Rita 揀咗呢一間嘅鋪頭啦，應該都係算係 downtown 係咪？應該係 downtown 嘅地方啦。咁佢本身咧就係一間 snack bar 嚟嘅，好得意佢嗰個嘅嗰間餐廳嘅概念，因為佢又唔係話 cafe， 因為佢係有一啲嘅小食食嘅，咁譬如食下多士啊，但係又會有啲 cheese board 啊，跟住又會有一啲蛋啊，即係有啲小食十零蚊一碟咁樣嘅小食咧，就其實佢主打係賣 cocktail 賣酒嘅，咁當然都係有冇酒精嘅飲品啦，就本身佢哋就咁起家，間細細嘅鋪頭好 cozy， 咁跟住然後咧就俾大家傾下偈，摸下酒杯底，咁跟住咧就有啲 snack 送下酒咁樣嘅，咁但係跟住咧就有一間嘅抹茶嘅品牌啦，就開始喺佢哋嘅鋪頭度做 pop up， 咁就個期間限定店啦，咁之後咧而家亦都係直接係長期駐守喺嗰度嘅，咁所以呢間鋪頭咧係一間 snack bar， 可以飲酒食小食。嘅同時，你亦都可以飲到一系列嘅咖啡、抹茶飲品，同埋有烘焙品啊！
1: 嗱，講抹茶方面 ，Rita， 你覺唔覺得咧？即係嚟到五月嘅時候咧，喺卡加里方面咧，我哋都發覺咧，好多抹茶咧，即係開始湧起啦。咁啊，所以咧就發覺去到 Hamilton 嘅時候咧，更加會覺得哇，原來咧有好多啲 local 嘅鋪頭咧，整啲綠茶、抹茶嘅呢個味道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好飲嘅。嚟到呢一間方面咧，今次介紹呢一間咧，喺 Jasper Avenue 嘅呢一間鋪頭方面啦，其實。即系冇乜特别 expectation 啦，但系入到去嘅时候咧，个感觉就好似你咁讲啦，非常之 cozy， 非常咧细细间，咁但系咧其实入到好舒服嘅，因为入到去咧，佢个格调啦，真系好想你会坐低，咁就好舒服咁样咧，去听住佢咧播住一啲流星碟嘅一啲歌曲啦，咁跟住咧就个老板咧老板娘嘅时候就非常之好嘅时候同你倾下偈啦，即系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咁我就会慢慢介绍下，喂嚟到嘅时候你想食啲乜嘢啊，饮啲乜嘢啊，我有啲咩介绍，其实我觉得。好街坊 feel 覺得係幾好嘅。
0: 我諗佢個年代都係去到黑膠碟啫，未去到留聲機，係
1: 差唔多啫，都係比較舊少少啲。
0: 咁同埋咧，就係、是、因你就冇咩 expectation， 因為你其實冇睇過嘅嚇。咁點解我話要嚟呢一間？因為其實本身喺 Hamilton， 我哋係有一間我哋好喜歡去飲抹茶嘅鋪頭，咁就喺南邊嗰邊，好南嘅。咁但係今次就放棄，因為其實我哋今次去嘅時間比較短啲，咁就真係個肚裝唔到咁多嘢飲嘢食嘅。咁所以咧就我就揀咗呢間，因為近排呢一間嘅 matcha 係好紅，好多社交平台好多人都會 post 出嚟，就話啊呢間好好飲嘅，咁所以我就專登就嚟呢一間度試下啦。咁同埋咧，佢個 matcha 佢個抹茶嘅味道咧係好多係比較特別嘅，因為佢好多係佢自己去製作一啲嘅口味啦，咁亦都係有季節性嘅口味啦。咁但係佢其中一啲就係好受歡迎嘅主打咧，就係、是、一個嘅楓葉。海鹽味楓葉糖漿海鹽味道嘅 matcha， 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 Earl

0: Grey 嘅 Matcha， 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幾得意喎。咁同埋我哋去緊嘅時候，其實仲做緊一個應該係 Banana Cream 嘅，就係另一個，因為其實我唔係好中意香蕉味嘅甜品同埋飲品，咁所以我就冇試到嗰一款啦。咁但係之後有隔離台佢哋嚟即係 order 咗嗰杯咧，佢哋就真係好好飲嘅。咁所以我就係為咗去飲呢一個 Matcha 而去呢一間嘅鋪頭，因為我近排見到好多人即係話 Edmonton 咧話呢間真係好好飲啊咁咯。
1: 咁啊，多謝你介紹咧，都冇介紹錯嘅。入到去嘅時候咧，咁就睇佢呢個 menu 方面啦，咁就其實都就係好似你咁講咧，有好多唔同嘅味道。我自己都想飲嘅就係佢一個 honey 味，咁嗰個咧都係非常之特別啦。因為咧佢都係即係因為我自己知道本身喺 Alberta 方面咧，佢我哋出嘅啲 honey 啦，呢個蜜糖啦係非常之出名嘅。咁所以咧，你將呢個蜜糖加落去呢個抹茶裏面咧，我感覺都係非常之好。不過咧，咁就當然咁啊，即係個個話出名係 fans 個杯。我哋當然會叫咗先啦，咁咧就由老闆娘親自整杯俾我哋飲嘅時候咧，飲落去嘅時候咧，亦都係有非常之獨特嘅一個味道，亦都係非常之中意。到依家我哋感覺哇，呢一杯咧真係啱，即係呢幾排裏面都有飲過，都係算咗唔錯嘅一杯抹茶嚟嘅。
0: 咁因为我哋去嘅时候其实都仲係早一排都较为冻啲嘅天气啦，咁所以佢哋就未有推出夏天嘅飲品，所以佢头先所讲呢就係一个枫叶糖浆啊，或者係嗰个嘅 Earl Grey 呢，其实老板娘都讲到明话，其实只不过佢哋个糖浆即係佢用个糖浆个味道，咁就冇话有新鲜水果，因为我哋另外会喜欢飲啲係士多啤梨嘅 matcha 或者芒果嘅 matcha， 咁佢就真係用新鲜水果做啦，咁佢呢个都主要係嗰个 cream 或者係佢落咗个糖浆，即系佢自己制作个糖浆，就再打起嗰啲嘅 matcha 之后就倒落去，咁所以你会饮到个味道啦。咁两杯嚟讲咧，因为我嗌咗杯热高，但系我个杯系冻嘅，咁就系嗰个嘅枫叶糖浆海盐味啦。咁跟住我个杯咧就系嗰个嘅 Earl Grey 嘅。咁其实我觉得咧 Earl Grey 嚟讲咧个味咧就唔系咁出啦，所以今次咧高达就完成啦，佢而家耶紧啦，系啦，因为都系佢个杯好饮啲咯。
1: 多谢，每一次都系上次我哋介绍一个茉莉茶 Morning Tea 方面咧，又系我完胜嘅，哇！今次赢好多下，不过赢完之后系冇用嘅，因为赢完之后咧，只系话俾你听咧，我嗰杯嘢咧系俾人抢咗嚟饮多啲嘅。
0: 冇错啦，系啦，因为我想试啊嘛，咁跟住然后咧，所以咧就嗰、那个嘅枫叶糖浆味系好香嘅，咁所以就系好味道嘅，同埋其实佢哋都有好多烘焙品喺度啦，咁佢哋亦都有个马卡龙咧，都系好好食嘅，我即系有惊喜，因为本来谂住入去饮杯嘢咁啊，见到几靓，咁就试下啦，因为其实之后仲谂住第二度食饭嘅，系啊，所以咧就冇谂住食咁多嘢，咁所以就试咗一个马卡龙，咁其实佢马卡龙都好好食噶。
1: 咁我哋隔篱台咧，亦都其实我真系惊佢叫佢。咁我见到嘅时候咧，我好中意食咧乜嘢咧 ？Banana bread 呢个香蕉蛋糕。咁但系咧，鉴于咧嗰日咧系即系呢一间系第一间嘅铺头啦，之后仲有好多不同嘅间铺头要尝试不同嘅嘢食，咁所以就冇食到。咁但系咧，另外一个朋友咧入到嚟嘅时候坐我哋隔篱咧，就话一定要嚟到呢一度咧系食呢个香蕉蛋糕。哇！咁佢嘅呢个评价方面咧，系令到我觉得有啲后悔，点解我冇叫到嘅？
0: 系咁啊，冇办法啦，个肚真系装唔落咁多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呢间系好 cozy 嘅。咁就亦都因为佢系嗰个本身佢系做一个 snack bar 饮 cocktail， 咁所以佢又未至于去到好coffee shop 个风格啦。佢有少少型格少少，即系佢真系有少少我觉得介乎于咖啡店同 bar 嘅中间嘅一种嘅感觉。咁所以咧就系好正嘅，即系坐喺度望住出面啲车，跟住就饮杯嘢倾下偈，系好爽嘅。咁但系喺同一日咧，我哋除咗去呢一间嘅铺头啦，去饮 matcha 之外啦，我哋亦都去翻124th Street， 系啦，因为喺爱文顿咧 ，Rita 每一次去咧都一定会喺呢条街嗰度咧就系打滚嘅，包括咗上次介绍嘅嗰一间嘅意大利餐厅啦，好靓装修嘅意大利餐厅啦，包括咗我好喜欢嘅烘焙品店啦，好老字号嗰间老烘焙品店啦，食呢一个流沙咸蛋黄流沙牛角包嗰间烘焙品店啦，好多都系开喺124th Street 呢度噶。咁而今次啦，我就揾到一间咧就系朱古力店。咁然后咧，俾我发觉咧，佢都系响同一条街度嘅。
1: 其实嗰街真系可以讲系由头食到落尾，都分分钟咧食唔晒，即系由朝头早食到夜晚嘅，因为真系好多嘅。咁你介绍过我哋去食嘅嘢咧，咁今次都去上个礼上次都讲过啦，我哋冇去就食个拉面铺头啦，而家全部食嘅大部分都系烘焙品同埋甜嘢多啦。咁但系嚟到呢一间嘅时候，你话咩？话朱古力铺头，平时去嘅朱古力铺头咧，通常咧我哋都系卡加里方面咧就买朱古力多啦，顶到笼咧都系话会有个雪糕。

0: 煲俾大家食嘅。但系今次咧，你介绍呢一间咧比较特别啦，可以坐低咧系一个真系全朱古力嘅咖啡。入到去嘅时候咧，你可以饮到咖啡之余咧，亦都咧系大家都会估到啦，系用佢自己整嘅一啲朱古力方面咧，系整啲朱古力嘅饮品俾你。咁当中咧，当然系会有啲朱古力嘅其他嘅奇行饮品啦。
1: 你知唔知点解我拣呢一间啊？我因为冯允谦而揀噶，因为早喺冬天，系因为农历新年嘅时候佢放假就翻咗嚟加拿大嘅，咁佢自己本身系 Edmonton 噶嘛，咁好多朋友就即系揾到啲蛛丝马迹啦，因为佢 po 相出嚟，佢就冇话佢喺加拿大边一度嘅，咁佢摆咗一啲就系同佢屋企人去四周围行啊，去打下 hockey 啊咁样嘅相啦，其中有一张。佢就係一個托盤，有一杯嘅熱朱古力，有一粒好大嘅棉花糖喺度，跟住竟然俾啲網友咧去分析到嗰張相咧，嗰杯嘅熱朱古力咧係嚟自 Edmonton 嘅呢一間嘅朱古力店嘅，咁所以咧就話哇，馮允軒都有去過，都想感受一下坐喺同馮允軒同一個空間嗰度飲翻杯熱朱古力嘅，咁同埋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朱古力嘅，咁所以咧就揾咗呢一間嘅鋪頭，咁但係馮允軒去嘅時候咧，好似仲係舊。他刚刚搬了隔一两个铺位，其实同一个地方来的，所以他们刚刚搬了新装修，所以不能够跟馮允軒坐在同一个空间那里。
0: 咁但系呢个空间都非常之好嘅，因为呢个空间感真系非常之大。咁呢间新铺头嘅时候咧，入到去啦，咁就非常之光猛啦。入到去之前咧，其实你已经闻到一种咧非常之独特嘅朱古力味噶啦。因为咧佢本身咧，佢铺头你可以买到嘢食，坐喺度饮嘢之后咧，其实佢嘅整朱古力嘅呢个迷你床啦，可以讲咧，都系喺里面嘅。你坐低嘅时候，你会见到一个落地玻璃咧，你会见到里面咧有不同嘅员工啦，甚至乎老板咧系见到喺度炼制嘅一啲朱古力嘅。咁所以其实你嘅感觉上面已经非常之特别噶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嚟到呢一间嘅铺头，除咗我同冯允谦同埋你中意之外咧，好多 Edmonton 人都中意嘅，咁所以呢间铺头咧，啱啱咧系已经讲咗啦，喺2026年里面咧，佢系攞咗 Edmonton 里面咧系一定要去嘅一啲烘焙品饮嘢嘅铺头嘅。
1: 我话俾你听啦，呢间铺头咧，我到而家我谂翻呢间铺头，我都闻到嗰一阵好幸福嘅朱古力嘅香味，系我直头咧入咗即系话，哇 ，I'm in chocolate heaven， 真系系好香大间铺头，因为佢自己嘅可可豆咧系佢哋铺头自己去买翻嚟，即系佢哋自己去拣豆去买豆翻嚟嘅，即系类似好似咖啡咁，即系佢哋自己去搵嘅，跟住然后咧佢哋嘅可可豆咧系直接喺铺头里面嗰度咧就系烘焙啦，自己。磨豆啦，跟住将佢咧就系、是打造成朱古力咁样嘅，咁所以咧系由一粒可可豆开始变成一排嘅朱古力，全部都系佢铺头制造，所以你一行入去咧，成间铺头都已经系好香嘅朱古力嘅香味，咁所以咧我一入到已经好开心啦，哇好香啊，跟住就开始嗌嘢食嘅，咁当然啦，佢哋大部分嘅柜啦，都用嚟摆佢哋自己制作嘅朱古力啦。咁然后啦，你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好似冯允谦咁样嗌杯嘢饮嘅，因为佢都系有一啲嘅饮品选择，当中唔少得嘅就系、是、热朱古力。咁热朱古力咧就系佢哋比较即系入门少少嘅饮品啦，因为佢呢间真系手工朱古力店嚟嘅，所以咧佢哋嘅热朱古力咧同我哋平时喺一啲出边嘅咖啡店啊、快餐店饮到嗰啲系。非常非常之唔同嘅，佢哋就仲有就係 European hot chocolate 啦，就係嗰只歐洲式嘅，真係好似一個 shot， 即係你飲一個 shot espresso 細細個杯咧，佢真係一個 shot 好濃好濃好熱嘅熱朱古力。我哋嗰陣時最第一次係喺 Canmore 嗰一間嘅烘焙品店，而家已經閂咗門啦。咁啊佢就係第一次喺嗰度就係去見識過嘅。咁然後佢呢間當然都會有，因為佢嘅朱古力係自己自家製啦。咁但係當然啦，有加埋咖啡嘅飲品，亦都有加埋茶嘅饮品，但系全部嘢都离唔开同朱古力有关。咁同埋咧，佢哋都有一啲嘅烘焙品，都系咧用朱古力去制作嘅。
0: 嗱，我自己咧就真系有少少井底之蛙嘅，咁啊，真系好似你讲咧，就唔好 expect 咧系同平时饮嘅热朱古力一样啦。高头方面咧就系抱住一个平时饮嘅热朱古力一样，不过咧就系会比较高级啲嘅感觉。入到呢间铺头嘅时候咧，就大错特错啦，因为咧本身呢间铺头啦，咁即系入咗嘅时候，其实有好多佢嘅介绍，咁慢慢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咧，原来佢嘅朱古力同埋朱古力嘅味道咧系比较特别啲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饮嘅热朱古力通常都系以甜为准啦。咁但系咧嚟到呢一度嘅时候咧，你叫呢杯感觉嘅系朱古力嘅时候咧，任何杯朱古力嘅感觉咧都同你平时饮嘅系有啲唔同嘅。开头咧我唔惯嘅，因为咧本身我饮嘅时候第一啖落去咧，我会发觉咧佢有比较苦涩

0: 多少少。咁我開頭就話：咦，點解呢杯嘢飲住朱古力嘅時候，我先係甜味，點解會有啲酸味？我哋仲以為係壞咗杯嘢啦。咁但係要慢慢慢慢飲落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啊，原來呢一個咧，佢就係獨有呢個可可嘅味道。咁所以你飲落去嘅時候咧，唔係一般嘅熱朱古力。咁可能咧如果你有細路仔嘅話咧，你 expect 一杯好甜味朱古力嘅時候，嚟到呢一間咧，就可能咧係有啲唔同嘅飲品咧要叫俾佢，或者你可以問下佢侍應啦，睇下邊一杯究竟啱小朋友食同埋飲多啲嘅。
1: 因为佢就係保留返个可可豆佢本身有嘅果酸味啦，咁所以通常一啲嘅精品嘅朱古力店会飲到嘅熱朱古力都可能会带酸嘅，咁所以喺嗰杯嘅熱朱古力度呢，佢一杯其实唔係好大杯，但係已经好夠，因为你撻起佢上嚟嘅时候呢，其实佢好結嘅，係好幼滑嘅嗰种好結，而唔係水溜溜水稀稀嗰种嘅熱朱古力啦，咁所以佢喺个杯里面点解有咁大嘅一粒燒過嘅棉花糖呢，因為佢就用來中和返嗰個熱朱古力嘅酸味。如果你就咁飲嗰個熱朱古力嘅話呢，基本上 Patrick 係真係結結一羹嘅朱古力呢，你係會覺得係個酸味比較重啦。咁但係如果你係連埋嗰個棉花糖一齊飲一齊食嘅話呢，咁就會令到成件事容易入口啲嘅。咁所以佢哋嗰個棉花糖都係響鋪頭自家製。但我覺得呢，飲呢一杯嘅熱朱古力嘅時候呢，你好似要品嚐呢一個紅酒啊咁樣嘅感覺嘅，即係你真係要撻落去，慢慢喺個嘴裏面咧，喺呢個口腔度打轉，跟住搭真啲嗰個味道咧，跟住你會食得，當你飲多幾啖之後，其實你會食得出嗰個可可豆嘅香氣喺杯熱朱古力度散發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咧，我飲落覺得係唔同平時嘅朱古力，同調翻咗，我覺得比較結，即係比較流啲，因為佢真係好結，嗰個可可豆嗰個脂肪係比較重，所以咧就我覺得比較流啲，咁但系其实咧，你越搭落去咧，系越会食得出嗰个香味喺度咯。
0: 咁所以点解你就系有个地方俾你坐咧？点解冯允谦会坐喺度嘅情况咧？就系因为要慢慢搭真个味道，唔可以话冯一声饮晒。
1: 因为佢放假，
0: 因为放假，所以系慢啲，慢活啲啊嘛。嚟到呢间铺头咧，可以好慢。咁除咗飲嘢之外咧，咁亦都可以睇下咧，其實佢裏面咧有好多同朱古力有關嘅一啲產品啦，亦都係非常之靚嘅，同埋真係好細嫩。咁當然啦，本店會有嘅時候就係有朱古力巴啦。我哋食嘅朱古力巴嘅時候咧，佢有好多不同嘅品種味道啦。咁當然啦，最開頭我話點解呢個價值不菲咁犀利啊？咁但係因為其實佢每一個嘅朱古力巴上面咧，咁亦都係有佢自己自家製嘅一啲特別嘅可可啦，咁整出嚟嘅時候呢，亦都係真係好有獨一無二嘅味道。咁亦都呢，你會搵到譬如話有啲chocolate spread 啦，即係朱古力嘅一啲茶麵包嘅一啲 spread 啦，你可以搵到啦。咁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嘢你可以喺裏面買到嘅情況下呢，係帶手信返屋企嘅。
1: 咁佢嘅朱古力呢就真係價錢都幾貴，係啦。咁特別呢就係如果有啲清酒味啊，或者日本嘅吉嘅味道啊，咁嗰啲呢就都係幾昂貴，我都真係最後我冇唔捨得買走嘅。咁但係我哋有喺嗰度食到烘焙品啦，因為佢其中一件啦好受歡迎嘅烘焙品呢就係嗰個 Miso Caramel Square。咁就係因為平時我哋食一啲嘅朱古力啦，可能我哋會食到呢就係海鹽焦糖嘛，因為用少少嗰個海鹽嘅鹹味去帶出個焦糖嘅香味啦。而佢呢度呢就唔係用海鹽，而佢係用咗麵豉，令到佢成件食嘅豉呢就更加之有嗰陣嘅鮮味喺度。再加埋朱古力嘅時候呢，苦澀嘅朱古力加埋甜嘅呢一個焦糖呢，再加少少麵豉個香同埋鹹嘅話呢，呢一個嘅甜品真係好好食，呢個高達都係覺得非常之正啦。
0: 是啊，因为真係唔係话真係好多烘焙品铺头会买到啦。摩正刚才我哋提过嘅话係去之前飲嗰间抹茶店会买到个 macaroon 啦。咁即係都好食。咁但係呢嚟到呢一度你会发觉佢嘅烘焙品真係好独一无二嘅。即係我成日都用独一无二嚟形容，因为佢味道方面飲嘅嘢啦。同埋食嘅嘢嘅时候呢，真係你会发觉哇真係呢一度先搵到㗎喎。再加返杯佢自己嘅自家製嘅特别嘅飲品方面呢，食过嘅时候呢真係会有一个好唔同嘅风味。即係点解要差跟住食咪买多嚿，
1: 系咯，应该要买多件啊嘛。但系之后我发觉咧，因为佢呢一个嘅甜品咧，佢系真系向翻甜嘅，即系佢比较甜嘅。所以如果你食咗呢一件甜品配嗰杯热朱古力咧，反而我会觉得令到个朱古力个你会仲唔惯嗰阵嘅果酸味。咁所以可能如果配翻杯比较苦涩嘅咖啡，咁可能会比较啱啲啦。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呢，佢哋當然仲有其他烘焙品嘅，有曲奇餅啦。曲奇餅佢哋用咗呢就係我自己做曲奇餅嘅時候呢，我自己都有用，

0: 呢个124街嘅时候呢，真係呢可以讲係一个 hidden gems 啦。咁所以呢，如果大家真係諗住喺呢个 weekend 又或者呢五月到月嘅时分，即係攞少少时间上 Hamilton 嘅话呢，不妨呢去留意下呢一条街道，或者去嚟单单近少少嘅 Jasper Avenue 呢，其实你都要搵到好多呢一啲呢係 Hamilton 先至独有嘅一啲味道嘅。咁不如呢 Hamilton 呢我哋讲到呢个位置啦。下个礼拜带返嚟呢个卡加里，继续介绍呢一啲好好食好好玩嘅嘢俾大家。而家休息一阵先，转头再见。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让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前赞猪手提每磅1.96，新鲜牛坑腩辣条肉每磅9.96，青葱1.98四扎，大统华泰国茉莉香味每袋33.99，葱香原味思念手抓饼6.97两包，香南芒果酥菠萝面包每包4.8，全只烧鸭每只38.99。
3: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6: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7: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6: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7: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6: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8: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
9: 动人的旋律，动听的音乐，再不是耳朵享受的专利。用歌词，用音乐电影，用眼，用心去感受歌曲的全部。高达音乐全面体。
0: 再次回到嚟 C 123嘅时间啊，咁讲开呢个妈咪吓母亲节嘅 coming 咧，其实咧高达第一样会记得嘅就系唔记得，咁点解会唔记得咧？因为好多时候咧妈咪讲嘅嘢咧都系好多时候都系会觉得系耳边风嘅啊，佢讲嘅好多嘢啦，通常都听唔入耳啦，所以都系如果你同妈咪嗌交，佢闹你嘅时候咧，都系会讲翻喂，我唔记得你讲过呢样嘢，系你有冇真系讲过噶？即系咧好多忠言逆耳啦，所以咧其实做妈咪都系好辛苦。唔知道你有冇呢一个咁嘅感觉呢？无论你系子女又好啦，或者諗返起妈咪呢同你讲过啲乜嘢嘅时候呢，通常呢都系咦点下只耳仔先，真系呢会左耳入右耳出过。不过呢而家大个咗啦，再回想返细个嘅时候呢，妈咪同我哋讲过啲乜嘢，咁我都会有某一几句话呢会好记得嘅。譬如话妈咪会快啲瞓觉啦，妈咪会同佢讲仲打机，成日挂住打机，又或者妈咪会话着多件衫啊，惊冻亲啊，等等等等，好多呢啲咁嘅名句咧，我相信咧，你同我咧都系会咧，直至依家都系会记住嘅。

平时咧会听情歌多啲嘅，我哋会有八三幺嘅呢一首《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喺十句话里面咧，佢就会记得住你妈咪咧由细到大熬紧你啲乜嘢，好多咧都系忠言逆耳，好多咧听咗等于冇听嘅。你会唔会咧好似高达咁样咧，俾妈咪熬话要食饭啦、着衫啦、睇住冻亲啦、记住唔好打咁多机啦、要近视啦，好多好多唔同嘅呢个名句咧，都喺呢一首歌曲会揾到嘅。

在你和你妈咪的记忆和这个人生之中，又会不会有多过十句妈咪饿过你的说话呢？相信你和我所听到的一些不同饿这个说话，不同饭的说话，都是会有少少相似，但也有些不同的。那就是在这么多年里面，那就是很多谢妈咪的照顾，那就大过了，现在搬了出来的时候，想回目真的想回究竟有什么是最难忘最 miss 妈咪和妈咪一起住的时候呢？除了妈咪呢由头至尾一饿夜饿之外呢 sorry 妈咪咁但是呢其实呢我自己最 miss 的呢就是呢每日回到嚟的时候呢都有机会呢吃到妈咪的这个手本名菜的。咁妈咪呢煮嘢的食呢其实呢即是平日啦即是回工的时候啦都是比较简单少少。咁但呢就是往往呢就好简单的一啲送菜啦就是高达自己是最难忘的。有时呢是好简单的煮过一个滚汤啦又或者呢是即是好俾心机的切到一粒一粒好细粒的一啲鸡髀肉啦。咁其实而家諗返嘅时候呢妈咪我都系好想再得闲呢返嚟呢食下你煮嘢嘅俾我食嘅。细个呢就都系会讲啦即系出街食嗰啲嘢呢即系香口啲好味啲。咁成日都话喺屋企食啲嘢呢成日食嚟食去都嗰啲好闷嘅。咁但系呢諗返转头啦

如果唔系咧，妈咪煮嘢俾我食嘅时候咧，我咧高达咧唔会咁高，亦都唔会咁大只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都会话啊，屋企嘅菜，屋企嘅整嘢嘅食咧，有佢自己嘅秘方嘅，有妈咪嘅一套家传秘方。咁所以咧，先会整到啊咁好食嘅嘢，令到咧佢哋嘅子女咧都系会快高长大嘅。

可能呢，如果你有睇今年嘅中年好声音，你都会呢睇过佢嘅演出嘅。咁我哋呢一首歌曲呢係由陈婉琪或者呢而家应该叫陈日璇嘅一首呢喺2005年嘅作品叫做家传秘方嘅。非常之鍾意呢首歌曲，亦都希望呢咁喺2026年咁喺中年好声音呢佢嘅努力呢係冇白费到嘅。希望呢佢嘅歌唱事业呢亦都係继续好似呢家传秘方咁样呢係喺呢个不停嘅呢个观众啦听众里面呢係流传落去嘅。我哋会提到屋企人呢真係都会话血浓于水嘅，咁真係流住一同一样嘅血啦。咁但係呢我就会觉得除咗血之外呢，咁其实呢颜色方面呢都可以形容为呢係一个非常之亲嘅一个代表嚟㗎喎。近几年呢有一首歌曲呢係以颜色呢去形容呢一个仔仔啦同埋妈咪嘅一个难忘啦一个挂念嘅。咁佢点样形容呢，我觉得佢词里面呢非常之有意思嘅。佢就会提到呢妈咪嘅头发嘅颜色呢开始变白，咁佢头呢就会话点解佢会变白呢，唔系黑色会靓啲咁样。咁佢一路呢喺呢个歌曲里面嘅故事里面呢会提到呢佢系不可失去妈咪嘅颜色，因为呢佢自己呢就好似一个绿色咁样嘅。绿色呢系就唔可以呢冇咗妈咪嘅蓝色，因为呢如果冇蓝色嘅话呢就唔会有绿色嘅。比喻呢非常之特别啦，亦都我觉得非常之难忘嘅。所以呢无论是颜色又好血浓于水都好啦，妈咪同埋子女嘅一生都系连住一齐。

0: 天。
1: 非常之有意嘅歌曲，我哋有 Gareth T 嘅颜色。如果今日嘅你仲有机会呢，係可以同妈咪啦一起食饭啦一起倾偈嘅话呢，真係呢要把握每一个嘅时机。好似呢咁高达啦喺同 Rita 口头倾偈嘅时候都讲过啦，唔一定要等母亲节嘅，唔一定要等母亲节呢先至可以见到妈咪同佢食饭或者煮嘢俾佢食陪佢嘅。其实呢如果你爱佢或者佢爱你嘅话呢，唔会话即係真係嗰一日先得㗎嘛。每一日呢你都可以打个电话俾佢或者呢係搵一日呢係可以呢特登翻去咧，去陪佢，同佢讲声我爱你，其实系非常之简单嘅一件事嚟嘅。好似今日咁样啦，有呢个机会啦，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咧，同我妈咪讲声，妈咪，我好挂住你，我好爱你，每一分钟每一秒都系，相信咧，亦都系好多子女对佢妈咪嘅心声嚟嘅。系啊，把握机会啦！如果有机会嘅话咧，送首歌曲，又或者咧系俾个 message 讲翻俾佢听嘅话，都系非常之好嘅。喺呢个环节嘅尾声，送上 Fat Boy 嘅一首歌曲，亦都系讲妈咪嘅，系 Dear Mama 讲嘅，就系话俾佢听你有几爱佢，记住要把握呢个机会同佢讲多啲。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两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

0: 64797383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玩乐消闲娱乐，
4: 高达
5: Rita
4: 同你度过每个礼拜五的 C123。
5: 个高达啦，拣嚟咗啦咁多首啦，歌颂妈咪伟大母爱嘅歌曲之后啦，继续翻到嚟啦第三节嘅 C123。今个周末啦系母亲节嘅周末，咁而且啦我哋 Calgary 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睇下啦你妈咪中意边一类型嘅活动咧，都可以就系一齐去参与，又或者等妈咪放个假出去咧，自己 me time 去参与喺不同嘅活动去玩下咧，都系相当之唔错嘅。首先啦，第一个咧就系、是、如果大家咧想揾翻香港味嘅话咧，嚟紧呢一个周末咧就开心啦，因为啦香港时光漫游啦就会喺今个周末举行嘅。嗱，佢哋咧就好有创意嘅。咁 Rita 由佢哋第一届开始举行呢一个活动嘅时候啦，都每一年都有去，同埋每年都有 follow 住跟住佢哋啦。因为佢哋每一年咧都会系谂到一个好特别嘅，亦都好有香港味嘅主题啦。就会呈现喺我哋嘅眼前嘅。即系成个场咧，佢哋会将所有嘅装饰啦，摆咗好多嘅心机落去啦，再加埋咧就系喺会场里面啦，我哋会揾到嗰啲产品啦，同埋一啲嘅纪念品啦，都系好贴合呢一个主题嘅。所以咧，每一年咧都可以咧令到你、有一种翻返去香港，感受翻呢一种香港情怀嘅感觉吓。今年啊，这个嘅香港时光漫游啦，就会同大家重温一下大排档嘅时光。咁我自己都好鍾意大排档嘅，因为觉得哇喺大排档食嘢特别正，特别有镬气啊。就真係一坐喺街边嘅大排档啊，坐住啲接凳啊，食海鲜嘅时候，我自己好鍾意食海鲜嘅。咁亦都系呢特别正啊。所以啦，今年嘅呢一个香港时光漫游亦都系用咗大排档作为主题。当然啦，佢哋咧今年继续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摊位啦，咁而且咧买嘅产品咧都好多唔同嘅品种噶，梗系唔少得嘅就系有嘢食啊吓。嗱，有啲嘅铺头其实咧我自己都试过系好正嘅，咁所以啦我都好期待啊。咁同埋佢都有好多咧就系啲嘅手工艺嘅摊位啦等等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其实今晚咧就已经佢哋有一个嘅 soft opening， 佢哋系会喺户外方面嘅就有一个嘅 soft opening 啦。时间短短地嘅啫。试一试，俾大家去先嚟一个感受一下嗰种感觉先。夜晚嘅6点钟至到9点钟，今晚吓，咁大家咧都可以咧去睇一睇。咁啊，今晚嚟讲咧个活动就会喺户外嘅。然后啦，听日星期六同星期日两日嚟讲咧，就会朝头早11点钟开啦，啱我啦，唔使咁早。系，我都周末嚟讲，我都想晏少少，可以超超地噶嘛，跟住先再慢慢出街嘅。咁呢日朝头早11点钟去到夜晚嘅10点钟。到咗礼拜日嘅时候咧，就会系朝头早嘅11点钟至到夜晚嘅9点钟嘅。今年嘅地点继续咧都系喺文化中心方面举行啊。嗱，除咗睇下唔同嘅摊位之外啦，当然最重要就系感受下现场嘅气氛啦。咁大家咧就去到呢一个香港时光漫游嘅时候啦，咁大会啦都有一啲嘅免费嘅入场纪念品啦。咁同埋咧，因为今年就系大排档做主题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会有一个霓虹夜市打卡嘅背景俾大家可以去影相打卡啦。咁仲有啦，就系有广东歌嘅演唱会啦，又可以俾大家去收集下一啲嘅印章啦。仲有咧就系大排档嘅饮酒卡牌游戏添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好想去感受下呢一份大排档嘅气氛啊，咁亦都咧记住要留意住咯，喺文化中心方面啦，嚟紧呢一个嘅周末啦，都会有香港时光漫游呢一个嘅活动，咁而且佢哋开放嘅时间都几长啊，都好多时间，咁啊你要食 lunch 之前又得，食饱 lunch 之后去又得，食晚饭之前去行下又得，甚至乎食饱晚饭再过去行都仲得嘅，咁所以咧就系好开心嘅一个活动啦。咁去开文化中心嘅话啦，除咗咧就系睇呢一个香港时光漫游之外啦，其实文化中心自己佢哋本身咧，亦都会喺呢一个嘅周。

0: 末呢有一样呢好啱母亲节同妈咪一起参与嘅活动。因为呢佢哋喺听日同埋后日啦下午一点钟至到五点钟嘅时候啦，咁佢哋都会有一啲嘅义务嘅摄影师，咁就会帮大家呢就影相嘅，咁就係免费㗎下。影完之后仲会有一张免费嘅相片添嘅。咁呢个呢就係每一个家庭会影一张同埋有一张免费嘅相片啦。所以大家啦，咁去下呢一个香港时光漫游，去睇下市集嘅同时，睇下表演啊，影相打卡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喺文化中心方面咧，可以影到免费嘅全家福啊。如果咧大家中意逛市集嘅话咧，哇，今个 weekend 真系有好多。咁啊，除咗咧就系有香港风情嘅呢一个嘅香港时光漫游之外啦，其实咧喺英国活啦，佢哋嘅夜市啦，即系佢哋每年夏季都会有嘅夜市啦，今个礼拜亦都系第一日就系开始啦，就系正正系今晚嘅。通常咧 ，Inglewood 嘅呢一个夜市啦，就系每个月一次啦。咁今日如果去唔到嘅唔紧要，因为佢哋六月啦、七月啦、八月都会有啦，同埋九月份咧仲会有两次添噶吓。咁啊 ，Inglewood 嘅夜市咧都系免费入场，咁而且咧佢哋会封咗一段嘅街道，咁就会喺 Inglewood 啦、十 Avenue 同埋十 Street 嗰度啦，咁就会喺嗰度举行一个户外嘅夜市嘅。呢一个夜市呢一样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摊位啦，有现场嘅音乐啦，有 food truck 啦，同埋呢仲有 beer garden， 所以呢就係饮下啤酒添啦。咁 Inglewood 嘅夜市呢就係今晚嘅，因为佢哋就係每一个月有一日嘅礼拜五夜晚就係举行嘅。咁而佢哋开始嘅时间呢係今晚下午五点钟至到十点钟，即係话呢今日呢你基本上可以一晚去两个不同嘅夜市市集㗎喎。咁而今个礼拜啦，喺 Heritage Park 啦，继续都系有 Day Out with Thomas， 即系咧坐喺呢个汤马士小货车。咁我都有啲朋友咧，就上个周末就去咗嘅，因为今个星期就庆祝母亲节啦，所以就提早去咗玩咗先啦。咁真系好得意，因为嗰架蒸汽火车咧，嗰个车头真系咧一个 Thomas the Train 咁样样嘅，即系你会见到一架真实行驶嘅 Thomas the Train 出现喺你面前。咁同埋咧喺Heritage Park 里面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都可以咧，就系、是、玩下机动游戏啊，咁样即系某部分佢哋都有开到噶吓。咁而且今个周末咧都系非常之好天，咁所以咧就都可以咧就考虑下，去呢一个嘅历史文化公园嗰度玩下嘅。咁呢个啦，当然咧就系、是、要买入场票啦，咁所以咧大家都需要咧就系、是、要睇一睇买呢一个嘅入场票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今个周末咧都有好多地方咧，系个个都系话啦，食 brunch 或者咧就系食呢一个嘅 afternoon tea， 即系一个早午餐。或者下午茶，或者叫大家去买下不同嘅特色嘅母亲节甜品，因为咧为咗迎接呢个母亲节呢个节日咧，好多商户咧都出咗好多好靓嘅甜品啊，咁亦都系啦，好多唔同嘅款式，好多不同嘅口味，咁所以啦，大家最紧要嘅就系拣啱妈咪喜欢嘅味道吓，只要有心嘅话咧，乜嘢日子都可以系母亲节嘅。喺度咧，再一次祝大家咧就系母亲节快乐吓！今个周末啊，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食得开心嘅。总之就系做妈妈想做嘅事情就最开心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周末嘅。Rita 会系星期一嘅时候再一次同大家主持 C123， 到时再倾过啦，拜拜。
1: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按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达到 6.9%， 自一月份以来累计升幅是 0.4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微跌18000人，而就业率下滑 0.1 个百分点，达到 60.5%， 而全职职位减少了4万7000个，兼职职位则增加了

29000个，按年计，医疗和社会服务业的就业增加最为显著，升了119000人，升幅达到4.1%。按月计，资讯、文化、康乐业跌了25000人，建造业就跌了16000人，跌幅最为明显。安省就业人口增加42000人，魁省就大减43000人。薪酬方面，4月份雇员平均时薪按年上升4.5%，达到37.77块。安省东部的 Brockville 发生三死的凶杀案，有一名少年涉嫌杀害了3个人，被控一级谋杀罪。而当局是在昨天中午之前接报说，该市北部的一个民居有3人死亡。调查人员其后取得了线索，在市郊地区拘捕了一名17岁的少年。警方说，涉案的少年和受害人相互的认识，但并非是一家人，也不认为他是随机作案。当局并确认死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子，以及他10多岁和20多岁的2个女儿。当局向被捕的少年起诉3项一级谋杀和1项袭警的罪名，而疑凶定在今天出席保释聆讯。全球广泛所使用的网上学习系统 Canvas 遭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涉及全球约9000间的教育机构。本国的多伦多大学和西门费沙大学等多间的院校都受到影响，部分的系统在期末考试期间瘫痪。系统的母公司 Instructure 证实，系统遭到参与犯罪的威胁者侵入。该公司强调，部分用户的姓名、电子邮件、学生证号码可能已经外泄，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密码或者财务资料被盗。网络安全公司 Emisoft 的分析师就透露说，骇客组织 Shiny Hunters 已经承认责任，并声称获取了10亿G的私密资讯。本国领事官员正在前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准备向爆发汉坦病毒的疫情游轮之上所剩下的4名加拿大籍的旅客提供帮助。渥太华指出，另外3名与该游轮相关的加拿大人已经回国，目前分处在安省和魁省的家中自我隔离，3个人暂时未有出现症状。当局尚未公布这3个人抵达加拿大的时间和地点，也未说明公共卫生官员是否将会做出公开的说明。涉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这个周末在西班牙的特里费尔岛靠岸，而西班牙当局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接收船上超过140名正在接受隔离的无症状的乘客及船员。与此同时，世卫最新公布累计有8宗的病例，各国也都加紧追踪已下船的乘客。邮轮公司指出，其中一名染疫的荷兰籍男乘客上月的11号在船上死亡，他的遗体连同另外29名的乘客上月24号在南大西洋英属地的圣赫勒拿岛下船。目前公司已成功联络到所有的乘客，世卫说已通知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12个国家，他们的公民曾在圣赫勒拿岛下船。而该岛的政府就说，当地超过95%的居民没有跟邮轮的乘客和船员有密切的接触。另外，南非连接航空客机上个月的25号曾经接载过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荷兰籍的邮轮女乘客，由圣赫勒拿岛前往约翰内斯堡。该女子翌日在约翰内斯堡的医院离世。连接航空正在追踪同机的82名乘客，还有6名的机组人员。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的3艘导弹驱逐舰驶过霍尔木斯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和小艇所发动的攻击，并做出了回击。但有关的行动不意味着重启战事，也都不构成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方的军舰丝毫无损。被问及伊朗是否对一份声称只有1页的提案做出回应时，特朗普就说，美方的提议比1页纸更为广泛，基本上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并要求伊朗交出核燃料，又声称伊朗已经同意，只是取决于是否最终签署。而伊朗外交部就表示，伊朗仍未就美方提出的有关结束战事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美国媒体说，美方的提议包括伊朗暂停提炼浓缩铀，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双方取消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限制措施。香港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的行政经理袁松标和另外一名华裔的

0: 男子魏志良被控违反英国的国安法，案件星期四在伦敦法院宣判，两个人被裁定2023年12月到前年的5月期间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的罪名成立。魏志良也都因为在伦敦希斯路机场担任边境人员期间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内政部资料库查阅资料，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罪名成立。而至于两个人被控的外国干预的罪名，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而控方表示不会寻求重审。65岁的袁松彪及40岁的魏志良被缓押，等候本月的15号判刑，而其中协助外国情报机构最高可以被判刑14年，公职人员失当最高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英国内政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表示，英国将继续就任何危及英国人安全的行为向中方追究责任，并传召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表明不可接受有关的活动。巴拿马总统穆里诺表示，巴拿马和中国的关系出现缓和迹象，而巴拿马货船在中国港口被扣留的情况有所下降，形容在理性的推动之下，两国一度升级的紧张局势已开始缓解，并指中国政府已向巴方传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的意愿。巴拿马最高法院今年1月份裁定，香港长和集团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持有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运营合同是违宪，而巴拿马政府2月下旬正式接管港口之后，北京就被指扣押悬挂巴拿马旗的商船，中方否认有关的指控，并批评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2: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3: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4: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用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5: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五，进入了五月呢，是不是真的觉得风吹在脸上是暖暖的？因为昨天是我自己的休息日嘛，昨天下午呢，我也是去我们 Richmond 的渔人码头走走逛逛，去了 Gary Point 公园。不过呢，他们即将要办一个很盛大的活动哦，在这个周末，所以昨天下午呢，这个 Gary Point 公园呢是不给车子开进去的，只能走路进去。待会儿呢，在介绍本地资讯的环节，也会跟你仔细的说一说这个周末 Richmond 这个 Gary Point 公园到底有什么活动。平时呢，去到这个 Gary Point 公园，总觉得海风是挺大的，好像怎么都是需要穿。

一件外套，但昨天下午还真的是不需要。天气预报说的大概是19-20度左右，可是我觉得在太阳底下体感温度应该至少已经有24-26度了，所以真的是觉得暖和了不少。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也是影音风暴在温哥华的时间晚上10点到11点播出的最后一集了。从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又要搬家了。是的，如果你之前听我说过的话呢，会搬到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还能说傍晚，因为天都还没有黑嘛。所以呢，到时候呢可能就要陪伴大家吃晚餐，或者呢就是给晚回家的听众，如果你刚好7点多还在开车的话呢，但愿你听到影音风暴这个节目感觉不会那么的无聊，开车的心情也会好一些。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方大同，春风吹。

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这艘船呢，就是鼎鼎大名的开窝马鲁，它是世界级的大型帆船之一。听说呢它有36面的帆，常住140名学员和船员。而这一次呢也是它自从2017年之后再一次重返我们温哥华的 Richmond。 听说上一次呢是吸引到了75000个人去围观。不管你是不是一个船迷，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它就矗立在你的面前呢，应该是相当震撼的。而这个 Ships to Shore 的巨型帆船节呢，它其实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哦，大家只要到 Richmond 的这个 Gary Point 公园就可以了。

0: 你想想看，有巨型的帆船可以看，有音乐表演，还有手作体验，再加上海边的气氛，真的是非常值得在周末去逛一逛的。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你还可以登上这艘船，不过这样呢是需要买门票，但我觉得价钱也应该算是相当实惠吧，好像一张成人的登船的票子也就是10块多一点呢，我觉得应该是相当值得的体验了。看一看这个周末的天气预报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我猜想这个周末在 Richmond 这个渔人码头又会是人山人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呢，最好先安排好这个车辆的问题哦，比如说家里面肯定要牺牲一位司机嘛，先把家人放下，我估计你是很难停到车位的，或者呢你想要搭乘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呢，应该也是有蛮多车都可以到渔人码头的，大家可以仔细查一查。好啦，说到这点，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是旺福乐团的《小春日和》。
1: 今天天气晴朗，

我是剪影，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可可爱爱的旺福乐团，歌名就叫做《小春日和》。五月开始了，在这么美好的春天，当然是要去参与一些好玩的活动。那刚刚呢，我们说的是在周末两天，5月2号和3号，在我们 Richmond 的渔人码头旁边的这个 Gary Point 公园，就会有这个 Ships to Shore 的活动，特别的有意思哦，可以让大家看到一艘巨型的帆船，这是从日本的横滨开过来的。然后现场当然也是有各式各样适合大人小朋友参与的活动。而接下来呢，就要提醒大家了，如果今年呢，你还没有安排上你的这个郁金香花的探索之旅的话呢，真的要抓紧时间咯。因为呢，郁金香的这个花期也是挺短的，比如说在我们 Harrison 附近的那个 Harrison Tulip Festival 即将也在这个周末呢就要落幕了，他们最后 open 的日子呢就是5月3号星期天，我看现在在网上还是可以买得到票子哦。所以呢，如果大家不想错过今年的郁金香花季的话呢，真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啦，在大温地区附近呢，其实有不止一个郁金香的花田，比如说在 Abbotsford Chilliwack， 甚至在我们 Richmond 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郁金香的花田，他们每一家开放的时间都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安排行程的话呢，一定要在网上先仔细看一看。讲到这里呢，继续为你挑选了一首歌，来自伊能静，这首歌也是有点年份了，歌名就叫做《春花》。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伊能静，歌名就叫做《春花》。那接下来呢，要跟你介绍的一个在这个周末的活动呢，也是挺特别的。今年呢，已经是第15次举办了，每一年都会吸引到很多爱吃一族到 Burnaby 去尝一尝台湾的美食。这个活动呢，就叫做本拿比的 TJ 节，也就是所谓的 Burnaby's 天津 Festival。今年呢，就在明天后天呢，5月2号和3号，礼拜六和礼拜天，在本拿比的天津堂附近，会横跨两个街区的。那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3426 Smith Avenue。这个节日呢，就是以地道的台湾街头美食闻名，所以呢，一定要记得让自己空着肚子去吃哦。那你可以吃到像是什么台湾香肠啦、盐酥鸡、炒米粉、挂包、卤肉饭、车轮饼等等等等。而且除了好吃的东西呢，今年活动呢也会扩大规模，他们会增加两个表演舞台，有一个舞台呢是专门给青少年和家庭的节目的。而为期两天的节日举办期间呢，也会有很多精彩的这个音乐和舞蹈的现场表演，听说演出的阵容相当强大呢。而今年的活动呢，还将扩展到附近的 Avondale 公园，在那边呢，就会有特别多适合小朋友的各种游戏和活动，还有一个热闹的集市。所以如果你对台湾的美食有兴趣的话呢，星期六和星期天，5月2号和3号，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可以去 Burnaby 参与一下这个 Burnaby's 天津 Festival。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五月天的阿信还有言承旭一起合唱的这首歌《爱人呐》。

0: 加团聚分享，会员海鲜加工还可享半价优惠，快来 Betterton 正佳超市吧。
1: 今年春季，卡加利市政府将在您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于清扫前24小时公告，让您清楚知道何时开始。在清扫及趴车管制期间，请记得将您的汽车及全部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及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lgary.ca/sweep。 以上讯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0: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0: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用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杰影。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呢，跟大家也是说了在这个周末有一些好玩的活动，当然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在户外发生的。不过天气这么好，我觉得大家一定很乐意跑出去哦。但是呢，真的是要提醒你呢，要开始认认真真的做防晒了。其实呢，一年四季我们都是需要做防晒工作的，哪怕是看起来像是阴天啊，甚至是下雨天，并不是说就没有紫外线了嘛。可是呢，我们当然会非常习惯的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会多多的注意。那么总而言之，我觉得注意总是好过不注意，对吧？那现在呢已经是正式进入了五月份了，所以大家如果是周末也好，平时任何时候也好，已经是安排了一些户外活动呢，不管是自己啊还有家里的小朋友，一定要给他们擦好防晒霜才出门，而且记得每2到3个小时是要补一次的。然后说到今天在温哥华是5月1号嘛，这个农历的日期呢就是3月15。哇，其实我昨天呢，我自己在回家路上已经是看到了非常大非常圆的月亮，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那今天晚上想必夜色应该也是很美的，赶快看看你家里哪一个窗户的方向可以看到今晚的月亮。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很久都没有听的一首歌了，唱歌的是郭采洁，歌名就叫又圆了的月亮。

是郭采洁，在今天5月1号又是3月15这个日子，如果你现在出去外面看一看呢，月亮应该是挺圆的。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n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我们的老朋友 Crystal 了，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黄龄唱的歌《风月》，就送给大家。

0: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今年春季，卡加利市政府将在您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于清扫前24小时公告，让您清楚知道何时开始。在清扫及趴车管制期间，请记得将您的汽车及全部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及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lgary.ca/sweep。 以上讯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0: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6: During the pandemic, alcohol and drug use increased.And some police services report an increase in impaired driving that caused heartbreak and devastation. An impaired driver killed my brother DJ, and our family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As life returns to normal for many of us, those of us impacted by impaired driving still struggle to cope.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your commitment to never drive impaired.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so your family won't suffer like mine.
7: A message from Jamie Lynn Hancock of MAD Canada.

牛奶咖啡的这首歌叫做《暖春》，也的确是很适合在五月份的时候听的。刚刚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 Stella 的听众的点播。那除了可以发邮件给我 jieying@fn961.com 之外，如果你在小红书或者是 ins 上面看到我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来自这位叫做一颗橘子的听众，他说今天想要听李荣浩的《不将就》送给大家。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真的让我们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个不能将就的人，这是李荣浩。刚刚这首歌曲是一位叫做一颗橘子的听众的点播，很快的要来听听今天影音风暴节目最后一首歌了，为你挑选的是告五人的这首爱人错过。节目的最后呢，当然也是要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温哥华的听众要再提醒你，下周一开始影音风暴就是7:30到8:30播出了，千万不要错过哦。卡加利的听众呢，我们依然是下午见，我是杰颖，拜拜。